0: 感谢我们再次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等一下来跟我们聊一下哦，这个保险金信托的问题。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快。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慧好，很开心哦。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讲了很多的信托的系列。这样子，谢谢。
0: 是啊，谢谢李快哈，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然后可以来到这边哦，随时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些讯息啦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就像上次好像我应该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觉得我们国内啊的法令哦，尤其是这些关于税法哈，关于很多什么都与时俱进嘛哈，
1: 是
0: 几乎每年都在改哈，
1: 都在改，改的我头发都白了这样，
0: 还是很年轻啊，照片都看不出来。
1: 染的，我们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啦、听众朋友一些最新的讯息，说实在，那个耗尽的脑力真的不小。
0: 对呀、我们就是想要请教一下李快哈。其实你看，保险跟保险金信托，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说保险就已经可以足够来做这一些规划的工具了。那为什么这几年这保险金信托这么夯啊？我已经有了保险，我还需要来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吗？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个真的是大灾问了哈。那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个人理财这部分呢，我已经研究了大概从我入就是自己创业以来，入行已经二十来年了哈。但创业以来十来年中间，我其实在这方面去一直去摸索。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些客户真的很多，那个需求也很高了哈。我必须要说哈，这个财产的规划的工具有很多，那有一个方面就叫做保险。好，那保险的话，事实上他们都会讲到说，这个保险的话有什么免税的问题，这个我们会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讲解哈。那刚刚我们的静慧在这个就是破题的时候就想说，我都已经保险了，我为什么还要做信托？那我是不是一件事情好像就是好像做了两次哈？那事实上没有错了哈，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有保险了啊，那我都把钱汇到保险公司了，就是等于说汇到保险，然后我有一个保障，说财务杠杆啦、预留税源，一般很多会讲到这些等等之类的了。那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的信托哈？它其实是它的功能是这样，这个如果说你们大家有上网爬文就会知道，它就是让保险更保险。好，什么叫让保险更保险？就是说大家稍微思考一个问题啦哈，除了说预留税源之外，如果说假设我因为保险的产品很多，我们先讲那种储蓄的，然后大的财务杠杆的那种保险，就是说我投资进去，可能我的未来保障是不要太多，2000万好了。大家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受益人一次拿了2000万。一次拿了2000万的感觉是什么？
0: 好开心哦！
1: 对，
0: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高利率啊，如果说最后把它又拿去存美元定存的话，2000万，我们大概设算了一下，每个月几乎不用上班了，就领利息就好了，是不是有这种的概念？
0: 对，
1: 有一种
0: 中乐透的那种感觉，
1: 对，有一种上智的概念哈。那既然有这种概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我真的想要把这个钱就这样子那个嘛哈？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一派说法，就是说，那我们就用保险金信托一样的道理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上一集叫做安养信托一样的概念。当这笔钱这个受益人拿到说这么大的一笔钱，好，我们先不要讲他免税或不免税哦，我们先讲都好了，都完税了，好，全部 OK。那这笔钱拿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希望他一次拿到呢，还是分年拿到？你当然是希望他分年拿到，或这个。那现在的保险的功能里面就也有讲到这所谓的分年就类信托的概念，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也非常好。但是你想想看哈。类信托的概念完之后，它还是牵扯到税的问题哦，和牵扯到保险的这个叫做管理费的问题。如果这样子完之后，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防堵啦，这个金哈就不能够放在他口袋那么安全，因为你有可能被诈骗边拿走，或是被亲朋友拿走，被监护人拿走。所以时候呢，我就变成再把这个保险金呢放在这个信托里面，放在这个银行里面，我看你谁能拿走。比如说我们讲好，不要讲那个一个，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身障的孩子，这个孩子你一次给他2000万，或者说好，你每年就是给他不要太多了，你每年给他50万，可这50万他怎么用，会不会被领走？

0: 好，最安全的还是这个受托机构银行把它放进来 ，OK 吧？所以让保险更保险，就是保险性多的功能啦，保险性信托功能。
1: 哦，不过刚李快其实提到一件事，就是的确我们的保险的给付啦，除了年金险，就是说，哎，我可以到期之后、满期之后，或是说，哎，发生这个符合条件之后，我可以每年来领。大部分我们的保险金几乎都是一次给付比较多，好，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身故保险金啊，哈，然后或是像一些特殊的保险金，它可能就是一次先给你一笔钱嘛，或者说，哎，可能我就是把这个保险金一次给付，然后合约就结束了。所以的确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确就一次就是会领到一大笔钱，像我刚刚讲的，就会觉得哇很开心，有没有？感觉好像也我觉得刚刚的比喻好像有点不太恰当，说中乐透，但是就是感觉说，哎，我一次有了一笔哈我梦寐以求的钱，好，我可以来做很好的一些运用或是规划。但是相对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比如说如果今天退休金，为什么要我们还是都会建议说，哎，你要分年领，分月领是最好的，因为你一次领了一笔钱，真的以前劳保局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哎，那个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劳保都会建议说，哎，你要领月退，你不要一次领一整笔的退休金，
0: 一片片光光。
1: 对，因为呢，根据劳保局那时候的统计，70%的领那个一整笔退休金的人啊，3年内那一笔退休金就用完了。
0: 对，很容易。
1: 对，很容易嘛，因为就的确就可能啊，刚好啊，我领了一整笔钱，那我就会想说，哎，我可以去做投资，对，买房子，或是刚好哎，我孩子要结婚哈，或是要怎么样啊，我就给他了哈。所以其实反而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照顾到我们原先希望领到这个保险金的用途，所以其实像刚才李快提到说，哎，如果今天我们来把它做个信托，或许就可以，就是说，哎，我可以来依照我的规划，然后来做更好的一个运用，对。但实际上实务上，李快你们有常碰到这样的例子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说，哎，我有做跟我没有做这个信托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差别？
1: 对，
0: 我现在还是一样回来补充一个东西哈。现在的这个保险契约越来越弹性了，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哦，我不敢说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钱哈。以前说的有土司有财，现在很多的钱都拿来买保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保单设计的真的很厉害。除了刚刚静慧所说的年金之外，现在有一种说是过。你走掉之后呢，可以领个好几年，就说你走咯，但是那个保险金是分年进来的。Even 它是分年进来了，我们都还希望防堵有任何人觊觎这个保险金。比如说你留下3000万的保险金，可是我希望它是分年领，分300年给孩子，30年给孩子，3000万我分30年给孩子，一年给他100万，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都希望这100万不要被旁人落于旁人，是这样的概念。好，那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谈一个案子好了，就是这是真正的案子。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吧？
1: 对，
0: 是吧？哈，那就以一个单亲家庭，很多时候就已经就是这个撕破脸的。那其实单亲家庭，假设我们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子是这样，就是单亲妈妈她带着一个孩子，请问一下，她最心中最放不下、最软的那块是她的孩子的吧？对不对？好，那他就留下一个孩子，但是他这个孩子呢，就是跟着他相依为命。那他也蛮，就是因为很多寿险的这个销售员，他就说留爱不留债嘛。那他当然就是想办法帮自己投保比较高额的。那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走掉了。走掉之后呢，他就留下了一笔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给他的孩子。那保险金已经进来了，对不对？因为就是扣完税什么等等之后就进来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来觊觎这个财产，因为他就希望说，哎，能够这个保险金有没有那个能够就是用
1: 给他用，
0: 对，给他用这样子。那刚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规划的人哈，他们现在有很多专业人士，他在做这个保险的规划，那就帮他弄了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个钱呢？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信托监察人，基本上就是会计师啦哈。那信托监察人就说，哎，这个因为根据保险金信托这样的条款，钱也是在银行。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同意，我是信托监察人，当时就讲了，是信托监察人要同意你才可以来使用。对，所以这件这憾事就没有发生，因为那爸爸想要把钱拿去。

0: 去买不动产。那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他没有做这个机制，这个钱又就落到所谓的监察人的身上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信托监察人身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当时有这样的规划的时候呢，就感觉上就已经有一些防堵的味道了。对，
1: 嗯嗯嗯，哦，所以其实那个监察人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监察人很重要。
1: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议定监察人跟一般的监察人是不一样的？
0: 议定监护人，
1: 哦，议定监护人。
0: 对，
1: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提到最即像刚才李快提到的这一个案例，我觉得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新闻，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哦，全世界离婚率还真的都蛮高的。那很多时候呢，真的就是夫妻离婚之后，那可能呢，刚好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的保险金，我记得之前好像不知道哪一次空难也是这样，就是说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对，然后结果呢，那个孩子他就是继承到这个身亡的这一位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的财产，
0: 是，
1: 可是呢他的父母其实是离婚的，就有另外一位呢好像是爸爸吧，他已经再婚了，然后呢，可是他就是在新闻看到说，哎，他的前妻过世了，留了这笔财产给他小孩，所以他就要回来，好，他就说他我是这个孩子哈，我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因为我是他的亲生爸爸。然后呢，他就是希望当了他的监护人之后呢，哎，他就可以来运用这个孩子的这一些的财产，因为孩子未成年嘛。那家长就觉得说，哎，我就可以来运用。但事实上呢，可能就会发生像刚刚李快提到的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连续剧里也会看到啦，对不对？那孩子呢，当然就被后妈欺负什么之类的哈，就会有一些这个连续剧的狗血剧情啦哈。所以其实我们他的妈妈当然也不希望说这样，因为他会希望说这个就是留给他照顾他孩子未来可以长大的可能学费啊或是什么的哈，让孩子可以无忧的继续成长。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做另外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的确很有可能这个钱就会被抢走。
0: 是是是是是。那这边我补充一下一个就是最新的法律概念，就是所谓的议定监护人啊齁。我们先讲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还小嘛，那他因为他还小，所以他那个监护人如果他的父亲已经就是他母亲已经走掉的话，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定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
1: 爸爸，
0: 他的父亲，所以他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防堵线就会是保险金信托以及加上有信托监察人的同意。如果说没有信托监察人同意，是不是很有可能又被他把这个锁给解掉？
1: 对，他一定就是反正我去法院申请，那爷爷奶奶也抢不过他，因为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嘛。
0: 是，
1: 那法院他在判定监护人的时候，他一定是以就是说第一个我都觉得就是父母是优先的，
0: 绝对是优先的。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父母也比较年轻嘛，那你有工作能力嘛，
0: 是，
1: 你的那个经济应该是比较可以比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是更可以来抚养你的孩子，
0: 对，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说因为
1: 就被判回去了。
0: 对，因为最希望的是能够这个好好的把这个孩子照顾长大，说法院的美意也是这样，当然就你刚刚讲到年轻要经济能力要强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又是他的血亲，他比较不会害他，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又回到，所以用保险信息是不是可以卡关好监护人，
1: 可以多一层保护了，
0: 多一层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叫议定监护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没有听过议定监护人。
1: 好，那是什么？
0: 议定监护人的概念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法定监护，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精神丧失啊、精神耗弱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会，比如老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会找一个监护人，对不对？那个监护人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监护人就是，法定当法院选定一个监护人的时候，就大概就是以配偶啦、四等亲以内的亲属，或是有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同居人等等，或是当然其他社福机构。那这个法定监护人，因为是法，就是他有这样的范围。但是现在我们的议定监护人的制度是，你可以不限刚刚那些人了。你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事实上我现在手边有一些案子是他跟家人都撕破脸了。有些是大龄的男子或女子，或者跟家人撕破脸的。有些是不要说什么，就是譬如说老妈妈跟孩子撕破脸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我不想要我的配偶当，我也不想我的子女，我也不想，我只有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就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希望他当我的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在你这个精神状况好的情况下。

0: 况下没有那个情况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识去选择，去约定来做我的议定监护人。那这个监护人很重要哦，为什么？你想想看哦，刚刚我们那个保险金，如果我们变成保险金钱进，假如我们又还是用2000万，也不多也不少了，现在2000万好像买不到一间房子哦。我2000万进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用所谓的保险金信托，他也没好，假设用保险金信托，但是他没用保险这个保险这个信托监察人，好，他第一他用保险金进来，我的监护人有没有可能拿走？有可能，
1: 有啊。
0: 好，第二个，我用保险金的这个用信托保险金信托，但是我没有设信托监察人，他有没有可能会拿？有可能，对。所以，但是如果说我还是找不到信托监察人，这个情况下，我可以用我也可以找我的议定监护人做我的信托监察人，就是说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角色，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可以等于是监察人，也可以不等于，就看你的意思。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这个监护人本身啊，这个监护本人本身呢，就是以我自己为选择。如果我找不到监察人，我找我最信任的人做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1: 重要。而且以前我们的观念会觉得说，监护人应该是未成年人才需要找监护人，但事实上其实现在真的很多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状况都跟以前都不一样哦。所以刚刚李快其实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些信托的规划的时候，我也可以先去找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信得过的监护人。
0: 对，
1: 那在我可能也许尤其可能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帕金森氏症
0: 啊
1: 失智啊，那我如果将来我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请这个监护人来协助我来做这个监护管理，我就不一定是比如说是我的家人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
1: 或者说我的什么血亲，可能像之前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啦，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孩子他因为那个爸爸他去法院，他就是告说我的小孩都不养我，他的小孩好像三四十岁了，然后这个爸爸所以年纪大了嘛，然后他就去法院说我的小孩应该每个月要给我多少赡养费，然后这小孩呢就去法院抗告，就说因为我的父亲呢从我10岁就离家，然后我现在40岁了，然后现在生病了，他可能去外面找了小三另组家庭了，然后现在年纪大生病，然后小三不要他了，那他才要回来，那他都没有养我，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每个月给他多少监护费赡养费啦，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你刚刚说这个议定监护人，好，我们是不是现在需要去法院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跟设定？
0: 对对 对，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去跟法院说选定我自己的议定监护人，然后他规费也不会很贵，费用就1000块钱，本人跟指定的议定监护人携带身份证过去。
1: 就可以办理，
0: 对对对，找自己比较年轻的，然后也不一定要是自己亲生的哦。一旦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合法的行使他的监护权，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一个选项。
1: 哦，对，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这种选项哈，
0: 这个选项不错，因为现在很多人单身，
1: 对，
0: 或者说跟家里有很大的疏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圣经上有说，在末世的时代，好像就是你会，这个你的敌人好像是你的亲人，就因为的确，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是我亲身看了很多案子，都是兄弟手足相残，或者是配偶什么哈，就甚至父母或者是告来告去的都有。好，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你身边人不一定会是你这一家的这个监护人，然后所以这个法律与时俱进，他就找了一个议定监护人这样的角色，所以就是变成说，比如说你觉得你的照顾你的这个看护，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我想要当他，因为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也还是牵扯到就是谁会真的照顾你，还有谁会不会帮你把钱保管的好，是吧？好，
1: 对，
0: 那我们先稍微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议定监护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在可以透过约定，那这个监护人呢就可以帮你买不动产或是处置不动产，可是呢如果是法定监护人的话，他是非经法院许可才可以做，法院许可之后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它的弹性又比较大。那当然了，就是如果是议定监护人，你要做约定，要法定的约定，所以它的法定的效果不太一样。这最重要是可以不用有任何血亲的关系。 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我们把他谈到这一集在保险信托里面，我们就

0: 突然发现说，你那个关卡，如果说你没有卡好的话，监护人他其实他手随时有可能会进来，这样子。
1: 哦，对对对，而且，哎，那如果说这个议定监护人跟监察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也是要先约定的嘛。
0: 嗯，这个问得很好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他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信托保险信托已经进入信托了，那而且你想想看哦，我的。保险信托我等一下会讲它的架构齁。就是如果说已经保险信托已经启动了，那启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出险了啦齁，这个可能是出险了，就是已经
1: 发生
0: 对对对对对对事实
1: 了，
0: 是情况下那时候保险那个保险金信托已经成立了，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那个信托契约来走。那当然就是监护人的角色他就不是监察人的角色。因为你这信托的当事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监护人的角色哦，没有一个是监护人，是监察人才有这个角色，委托人、受托人跟受益人还有监察人这个角色，所以监察人这个角色很重要。好，那我只是刚刚想要说，你也可以去找你的监护人当你的监察人，可是他可以不等于，那当他们相左的时候，不好意思，只有监察人可以讲话。针对这个所谓的他的保险金信托，只有监察人跟这个受托人他们有在这个信托契约里面，他们有那个权利义务。你监护人拍谁？你在旁边，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其实讲到说，在信托的机制里，监察人其实也可以当做另外一层防守的一个关卡。
0: 对，
1: 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淳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跟我们生活真的我觉得好相关，叫保险金信托。但李会啊，保险金信托跟一般信托或是跟保险它的架构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吗？
1: 嗯嗯嗯，我们因为我们这一系列刚好讲到信托的部分，我们就先讲他的信托。哈，信托一般大家都知道哈，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样角色。然后呢，这个可以选择要不要信托监察人。好，但是呢，保险金信托的部分，它加入一个很重要元素，叫做保险公司。好，为什么啊？因为事实上是我们的委托人呢，他呢，就是应该这样，不是委托人，就是说我们这个保险契约呢，我们在腰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批注在保险契约中批注说。一旦发生了人身这身故的发生理赔，或是期满保险金的给付之后呢，那么他保险公司呢，你就要把这个保险金呢拨入这个受益人的信托账户以内，也就是说是腰保人去跟保险公司签了约，对不对？可是发生了满期金或者是身故的时候呢，这个钱是不是本来是要给受益人？对吧？一般人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保险的概念很好。可是呢，他呢要求的是，请你批注好哦，这个钱要进到受益人的信托账户。所以呢，这样看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呢，这个保险金信托，他的委托人是不是腰保人？他的委托人是那个受益人。他的委托人是受益人，不是那个腰保人。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他必须要在保险公司保单上面做一个批注，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保险金信托才启动，你懂意思吧？发生了这个事或是满期金的时候才启动。所以有一些妈妈，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就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其实她就是有点智能不足，那呢基本上她也希望做到财务杠杆啊，因为她还在努力的工作。你想想看啊，如果说照我们上一期的安养信托，我就是每一个月赚个5万块钱，然后又要养这个小孩，我其实我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带走什么，可是保险它有一个杠杆的倍数，好，就是说我每个月假设如果我每年如果缴5万块，不要太多，我12个月一个月赚一年赚60万，我一年放5万块进去，可是我的倍数会很大。
0: 对，
1: 那倍数很大的情况，一旦我发生什么事，我的孩子就有保障。那我的孩子有保障，他也想这样，但是呢，他又怕孩子的钱被拿走，所以呢，他就说 OK， 我们就建议他说 OK， 那你可以弄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什么呢？什么情况下？你这个信托会成立，我们先跟这个保险跟保险公司好说好，我们这个是钱到时候会进到受托人的信托账户，但是呢信托账户先签约好，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他签约不会很贵，但是是当他保险金发生的时候，譬如说1000万的意外的身故进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才开始算管理费，是不是很好？
0: 对，
1: 而且你可以防堵别人把这个保险金拿走，因为他毕竟是智能不足。那很多这种新，就是其实

0: 虽然这样的族群在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大多数，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功能真的是深深的去安慰了这些真的是没有办法放下他手边那块最软的那个肋骨，就是他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亲，好，或是甚至是阿公阿嬷也不一定，有时候现在有隔代教养的问题。好，所以它的架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会多了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当事人就是作为保险公司，然后要做批注，然后发生的时候或是满期金时候到的时候呢，才会把钱进到受益人的账户去，这样子。
1: 嗯，不过其实现在让我真的很多这样的一个家长，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说，哎，我如果不在的时候我的孩子怎么办。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因为反而透过这样子是可以真正去帮助照顾到他孩子后面的生活，因为有一些比较中重度的，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算他成年了长大了，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很多的一些这些的处理啊，是需要去被协助的，那甚至可能是需要还是会终身会有一个监护人来帮他做。那当然如果说他的监护人是很 OK 很好的，当然就很好，但也有可能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的监护人可能年纪很大或者什么，就比他们先早走啊或者什么，后续可能的确还是会衍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0: 对，其实我补充一个东西，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有三个孩子，跟其中有一个智障的问题的话，假设是这样，这个问题来了，很多人看到大哥二哥就是很喜欢这大哥二哥，就会发现他们家有个小弟有这个问题，人家不敢嫁大哥二哥，为什么？因为你要背着你大哥二哥，你大哥二哥要背着这个智障的弟弟一辈子，人家哦，我要当他的大嫂，哇，怎么办？
1: 压力很大
0: 很大。但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然后呢，你把他做保险信托之后，然后是不是这个钱也锁住了？二哥也拿不走，大哥也拿不走。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妈妈要托孤的时候，就说你们就理当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但是他你小弟的监护人，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妈妈已经留了一笔钱，那这笔钱以后是每年可以照顾他到什么时候，那哦听起来哇、哦、那个未来的大嫂可能就比较不会担心，因为那个钱不是我出的，是妈妈出的，而且是把他锁在那个里面。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套方式？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没有想到的。
1: 对，
0: 好，感谢神，我们就是这些功能都可以用上，这样子。
1: 嗯嗯，这真的是很棒也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这个里面嘛，哈，其实如果像这个专业的会计师或是什么会在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先来做咨询嘛，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吧？
0: 其实哈，我觉得哈，刚刚我们的这个有两个层面，我们先讲了哈，就是说刚刚我们的进会主持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我觉得有各方面的专业都难不倒他哈。那他刚刚有讲到说保险金免税这件事情，我相信哈，大家如果说知识分子一 Google 就知道说，现在国税局也不是吃素的哈，都有所谓的八大太阳哈。八大太阳就是说，如果因为保险法的112条讲到说，哦，这个如果指定的受益人的这个寿险的话，它是不计入财遗产税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国税局又说有八大太阳，如果是你去举债投保啦、巨额投保啊、趸缴啦、重病啦哈，或是短期投保啊、密集投保等等，然后你的保险的给付真的跟保费不能成正比，类似这样的哈，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是遗产，这个没有办法理遗产税。那如果说你避掉八大太阳之后，你还要面对到所谓的最低税负，就是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这个年金跟寿险哈，那你可能每户的话会有年会有3330的免税哈，这个部分听起来是已经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头晕了哈。那以一个会计师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除了我们可以担任你们的监察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帮你看你的保险到底能不能免税。你好，你不要讲免税，你甚至现在有个叫做类信托的，类信托到底能够免税到什么程度？其实你的旁边的理专都会跟你讲说，或者说你的那个就是说3330，他们把3330当成一个天条了哈。啊，事实上我们看来就觉得这个，因为他没有研究税法，所以讲3330其实是刚好就是一个基本而已啦，就是一个基本的哦，听得到哦，好，他懂税法啊，其实不是这样，他变化球非常的多，所以会计师的角色除了帮你监督这个做受托的银行有没有做那个我们可以

0: 做很适任的这个监察人的角色之外，我们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已经有的保单，或者说之后将要投的保单里面去帮你看看说你到底能不能免税，甚至你可不可以更多。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次有客户，其实他资产真的多了，他说3330根本就不够我用，很多都不够他用。那其实不够他用的时候，他去问别人跟问我们，很可能效果会差蛮多的。好，就说我们跟他讲说，可甚至你已经有了，你反正你有你自己的专业的服务人员，可是你还是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可以帮你把它看完之后说，哎，其实你哪些东西你是还可以再该做的。好，甚至你的那个，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块他们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有很多很专业，他说他很专业了哈，但我就觉得说，哎，我的功用就是说，哎，可以帮你们做厘清，甚至我们可能不会只有看保单的啦，就说如果说会计师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看你整体的财产会长什么样，包括你的遗产税，你的赠与税，不是只有保单本身的，因为本来就是税税相连。那会计师本身的角色不会是看一个小保单，我们会看整体，你该怎么样规划
1: 全部的规划。
0: 对对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是一般人没办法做的。好，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专业。刚才李宽说的3330是免税额吗？还是什么？
0: 不好意思，我讲比较快一点，因为实在是太多人问我这个3330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保单呢，它其实还是最后啊进入的所谓的这个要遗产税的话，它就会进入到说，因为你看哦，拿到的人，如果他不用遗产税，可是他拿到的人，他每年可能因为如果是高资产出行的话，拿到的人他可能会拿到一笔高额的寿险，或是拿到一笔高额的这个所谓的年金。那这个部分的话，当我们要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寿险的话，这个拿到的人呢，他如果拿到一年拿到3330的话，这个3330应该这样说，一年假设他拿到5000万好了，他拿到5000万，不要怀疑，这个很多哈。那5000万的话呢，那我们受益人就说，你在这个拿到5000万，你有33300万是免税的，因为我要计入我的这个所谓的最低税负制。我稍微简单介绍，如果你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这个最低税负制其实是源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综合所得税，十大综合所得税 blah blah blah， 这个盈利事业所得啊，执行业务所得啊，哈啊，那个薪资所得啊，等等等等的啊，租赁所得等等，十大综合所得税，我算出来说，扣掉免税额，扣掉标准或是列举扣除完之后呢，我还有特别扣除额之外，我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综合所得税净额。我用这个时候综合所得税净额，综合所得的净额来乘以我的税率集聚，现在是5%到40%不等。好，所以这个叫做基本的所得。基本的所得，基本的综合所得的税的课税。但是呢，我们就跟美国那边学说，我们另外一个叫做最低税负制。我们的最低税负制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 A 缴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跟 B 来比。那如果说呢，当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的课税所得，我们要加回来一些东西，加什么呢？加上未上市柜股票的这个买卖的收入，再加上所谓的这个非现金的这个实物的抵缴的捐赠，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海外所得哦，再加上呢，这个所谓的3330，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腰保人跟被保人，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者是寿险。那可是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免税额叫3330，好，有点复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A 跟 B，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免税额，就是最低税负还有一个免税额叫670万。然后这个呢，如果你这个中间这个最低税负呢，这中间有正的数字，你就要乘以20%，然后乘以20%等于 B，A 跟 B 来比，哪一个比较大就用哪一个。好，所以呢，大家听完已经都回煞煞，对不对？回煞煞了。我告诉你，你的理专也回煞煞。好，所以你的理专回煞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会计师要跟你单独面对面告诉你。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到底买什么不知道，但是你的公搞公3330，安利的结束啊，甚至他自己算也可能会算错。嗯，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些税务的规划哦，的确没有办法只看一个单一的一个金融产品啊，因为一定是要去做整体的考量。好，因为到时候呢，国税局在计算我们的这些什么遗产总额啊，哈，这一些金额，他也不会只看你一张保单，他是看你所有 total 的一起累计哈。
0: 是，
1: 所以真的还是术业有专攻啊，为什么？

0: 什么有这个各行不同的一个专业哦，但是我想请教李快哈，你刚刚有讲说我们其实这个保险金信托哈，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是不是实质需要去课税？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说，哎，这个是免税的哈，
1: 嗯嗯，
0: 那但事实上你刚好像有提到一个什么八大太阳，
1: 嗯，
0: 那那个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说一下吗？
1: 我刚刚有讲到八大是哪八大，我还是讲一下哈。保险金信托本身，我先讲一下保险金信托本身，它呢它是受益人是委托人，
0: 对，
1: 我是受益人，因为保险启动了，要保人。被保人走了或是被保人满期金到了之后呢，那受益人呢，受益人本来拿到钱是放在银行，现在我把它放在那个保险那个信托机构，所以受益人变成了要保人了，变成了委托人。好，所以我自己把我的钱给我自己，这个叫做那个自益信托，这个部分不用税，
0: 嗯，
1: 所以这是免税。但是我们讲到买保险要不要税这件事情，才会讲到八大太阳。那我们才会讲到说保险金保险法的天条是一二条，就是说如果说我买了保险，然后我有指定法定受益人的话，他会进到所谓的这个遗产免遗产税这样的环节。这部分很多人听到，但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个，但是后来国税局就会认为说，不不不，你虽然有指定法定受益人，但是你不一定免遗产税。那不一定免遗产税，一旦你已经免遗产税了，你还是要进入到刚刚的第二个综合所得税的问题，就是一环扣一环，是这样来的。
0: 哦，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像我们以前啊，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就只要我买了保险，所有保险的给付就完全免税，其实不是的哈。
1: 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有一些他就是跟你讲免税两个字，对对对，
0: 哦，对，因为其实现在真的税务法令有规定非常的细，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更新哦。那李快，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它的费用会很贵吗？会有需要哪些费用啊？
1: 其实还是一样哈，它的费用跟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安阳信托有一点像哈，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签约费大概3000块，我遇到了3000-5000块而已。然后呢，我刚刚有说的保险金信托是一旦发生了。不管是就是出险的，或者说满期金到了，他才钱才会拨进来，然后保险金信托才会启动。一样的，还是按月来看啊，他的这个资产有多少，然后来收大概是3%-5%的这个收的费用这样子。那可是我现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一些这个契约修改或者什么的啦哈。但是如果说假设了哈，这个是一个寿险被保人走了，好，被保人走了，然后呢，保险金已经给付了，然后保险金信托也启动了之后，真没有办法修改。可是这中间如果说还没有走掉之前要修改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费用，有些银行会收一些费用这样子。所以听起来多不多呢？我也不敢讲，就回到之前讲了，如果说那个钱，我那个钱都拿去做定存，那个定存的钱，定存产生的利息可能可以付一点点管理费，那会不会侵蚀到本金？那就要看当时的那个
0: 利率的
1: 状
0: 况。
1: 对，
0: 但实际上是其实还是可以加减有一些补贴啦。
1: 对，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以刚那个就是那个哥哥有就一家有三个大哥二哥跟小弟有状况的情况下，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想想看，你儿子要娶媳妇也比较容易一点点，是不是啊？因为然后就哎，爸爸妈妈已经留不起，而且这个钱不是一次给他，而且你弟弟也用不到，你二弟也用不到，是全部都是在那个，然后就是照顾到他走。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我觉得是有解方，
0: 对对对，而且可以真的是去减轻到这一些兄弟姐妹的一些很多的压力。对，不管有没有结婚，其实兄弟姐妹他自己也还是他也至少也要顾自己，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他一些生活的一些压力，然后如果他还要再去照顾，我们现在在讲很多这个长照悲歌嘛，不只是照顾这个老年人，有时候真的是去照顾这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哦，那真的照顾者他的压力真的是
1: 非常
0: 的
1: 大，
0: 而且因为他是一辈子都需要的，对，所以有时候这个的确也会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是可以来协助减轻这个照顾者的负担。当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先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
1: 是，
0: 那最后李快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或是要给我们建议的？
1: 其实因为

我在做这个财产的规划，或者说税务的那个税务的考量安排的时候，应该不也不能说安排了，就是税务的规划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一块，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安阳信托，这一集我们在讲到保险金信托，其实大家还是不要避讳去讲到保险金信托，为什么？因为保险它的功能比较强，是因为它有杠杆，像刚刚那个。

0: 倍，现在好像有那种就是有一些保单有这样的功能，那那好几十倍呢就可以刚好就填满这个，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没有用信托本身的话，你虽然说你觉得信托很贵，好，但是如果你用信托本身的话，你又可以防堵人把钱拿走，好，那让一些什么机构来 support 你的孩子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加起来还蛮满分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要讲到说身障，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我所看到的齁，当然说那个老人家就算了，我就看到有很多像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变成是网络成瘾族，或者是亚斯族，或是过动族，或是等等族，那些孩子，你看他没有什么这个智能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没有办法去养自己的问题。现在的父母，未来的世代的父母会更辛苦这一块，就是说他也好手好脚的，可是他状况也很多，你放又放不掉他，他又啃老，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这些部分的话也会成为我们未来会担心的。那你又不想要说就给他一笔钱就这样子，那如果都钱都给他，他好像也不长进，可是你如果说都不帮他规划，你又觉得说好像又不能看他见死不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集所介绍的东西倒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考量的管道，对，一个工具这样子。
1: 哦，所以如果父母要帮孩子子女去做这样一个保险金信托的规划，您会建议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0: 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当然是要去选产品，
1: 是
0: 好。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因为你要做保险信托，你就可以跟银行做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说也会加入一个批注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要做保险金信托，但是你信托有开始了没？没有，要一旦等于发生什么被保人发生什么事才会开始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的管理费，因为都还没有开始。
1: 哦，
0: 啊，一旦人走了，事情才开始啊，然后就让他去用他的定存利息去付一部分的管理费，当然会侵蚀掉一点本金，但是事实上至少这个部分就是卡，就是应该说有好几个关卡，就是好几个锁可以锁这个钱，让这个钱非常的安全，这样子。
1: 所以难怪哦，刚才在节目当中李快有提到，这保险金信托其实叫做让保险
0: 更保险
1: 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既然做保险的规划，其实当然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概念啦。那当然今天如果再加上一个好像感觉是第二道防护锁的概念，就有一个保险金信托，然后让我们原先的规划其实可以去做的，就是说在将来的运作是可以更顺畅，甚至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资产是可以去被
0: 保
1: 护到的，对，被保全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很谢谢李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重要的资讯，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希望我们呢透过这一些专业资讯的分享，可以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做将来的一些不管是税务规划或者什么，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但当然啦，金花还是要建议，就是当我们要去做很多这一些不是我们专业强项的规划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去了解一下资讯，好，去咨询一些专家的意见啦，
0: 是
1: 可能也是对我们会是比较有实质帮助的。
0: 是，
1: 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其实听众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跟前一个礼拜都是邀请我们这个康碧玉这个老师啊。其实我称他老师是因为说他对于这个食农啊教育啊，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在推动。那他自己又是呢月珍路这个有机星星果岭些农场的主人，他主要就是在栽种，大概很少人去想到这个印加果油哈。那我其实比较有兴趣的是他这个人哈，是想说哎呦一个女孩子，然后呢然后其实本来他是可以真的在这个社会的高阶位置上，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而且是很打拼的。为什么会真放下一切，然后跑去呢山上自己去做一个农场？而且他是一个人哎、欸，哦，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一大堆团队，不是哎、欸，一个人去山上种的这个印加果。然后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啊？真的是性格确实是独立，然后又自主，然后又吃苦耐劳。我在想他是坚持不做不停歇哈。然后已经做十几年了，我就很想要多了解他这一路走来，作为一个人，确实让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会看破，而且会看透，而且甚至很多东西就放下了。为什么一个女人到山上去做种农，做这些不是你想那么容易？那个山坡地要种啊，要除草啊。碧玉老师，你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把你

0: 的生命的价值观、生命的承受力、生命自己所冒险泛滥的精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小孩。
1: 嗯，应该是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比较自由空间的环境。那有没有冒险？
0: 你所谓的自由空间，
1: 就是
0: 讲
1: 说
0: 爸爸妈妈
1: 父母对我的对待比较有这样子自由的空间。比方说，我是家里老大，那那时候家里，我弟弟的取名字，我爸爸会问我的意见，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家里在整修的时候，那个抠西啊。就是那个这个部分用瓷砖的颜色也可以会问我挑选的。
0: 几岁的时候啊？
1: 那都是应该都是在国小之前吧。
0: 啊，国小之前？
1: 对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会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哦。然后另外，
0: 他看中你，
1: 很难想象，我不知道是可能他有他的一个教育的理念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有经历是这样。那基本上我本身个性是比较急比较躁的，那我自己的爸爸也是有这个特性，不是我遗传他，是他遗传我。我应该要这样子讲，就是说我爸爸是这样的性格，可是从小到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忍住，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就是说我会 challenge 他，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哦，比如他要求的部分我是可以讲为什么的。
0: 你不想做会去问他为什么吗？
1: 他的要求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道理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部分，所以我想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形塑成，可有这样小孩子是会挑战父母，不是故意挑战，但是就是你有疑问嘛，你会提出来，我是没受到压抑的。再者，以我五十二年次的，以我们这样的年纪，当时没有被打的还真的很少，从小到大还没有被爸爸打过。
0: 你一直问为什么不会被人家打吗？
1: 对。就是特殊的地方。以我现在来看我自己的话，假设人家这样是会受不了的，
0: 对啊，
1: 我很想手就过去的。但是为什么我爸爸跟我跟他相同这个性，可是他怎么没打过我？他很生气的时候他摔碗他也不是打我。所以我在想他有一些他的怎么说，他自我的要求吧。那我的妈妈对我觉得接纳性很高。同学来他会说，哦，这个他，我本省人，我妈妈会说，哦，这个又啊，一直都称赞我，我不晓为什么这样。然后比如说
0: 你同学来他称赞你，
1: 他会说啊，我什么什么不错，什么什么不错。我妈妈没读书，可是他给我影响是最大。那第二大的部分是我爸爸。那他比如说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是说那时候爸爸会担心啊，怎么没有结婚，然后我妈妈说没关系，不然我们就来讲经说法，也没有压抑我。然后以我们那年代的女生是要做很多家事的，
0: 对，
1: 我妈妈说没关系啊，不然以后我们再请一个，我不是有钱人家，但是观念上他是接纳我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给我很大的养分，就是所以刚刚那个律师提到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我没有什么勇气，我就想做了，就去做了。我不怕牺牲或没有世俗的这个价值，我放弃多少？我想到的部分是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但我想说，我用石头扎扎我的脚，我什么反应？我只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取舍的问题，而没有传统的价值都有没有太大的约束。其实这当中我也曾经，去给他应征一个科技大学的那个讲师，有应征上。后来我就说你的那个聘书不要发出来，因为我可能很比较是自我的，我觉得说我可能不相对比较不喜欢，就是说我去学读一读教人家，我希望我是真正走过经历过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价值可能在我里面是很自然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说我要放弃什么学什么，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不要遗憾嘛，我就去试试看嘛，纵使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最多我就自己告诉自己，那我就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什么反应。那我自己这样想说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我想说父母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有一些，他们没有压抑我，
0: 对， 对，而且他们就是说
1: 接纳我，
0: 不是他也没有，他大概把你当做男孩子，对不对？
1: 没有，不是特别把我当男孩子，而是我妈妈的结论是说，你的个性有像，就是比较像男生性格。
0: 对啊。
1: 他是把我的形容出来，但他并不是特别把我定位这样，也不是故意把我当男生去养。

0: 不是，是我的性格上是这样，對對對對，就是我可能没有考虑太多，不是太怕，
1: 啊，也不怕，
0: 没有怕太多。然后为什么会不怕？我也不知道是本性还是家里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1: 安全感，
0: 有可能，或者是
1: 所以他们也不会期待你说
0: 没有特别期待，但是我自己会有要求。我自己的产生要求，可是他没有特别期待我，只是不压抑我。比如说，还没有说女生不要读书，在我这年代，很多部分的父母会觉得
1: 乡下的，
0: 对对对，乡下的，然后父母又不是说一下子受很多的教育，那他们不会去压抑我说啊，女生就不要读那么多书，没有，他们就你能读就读。然后再给我的角色的里面的要求也没有太多，反倒都是很自然形塑成。
1: 所以你在家要做家务吗？
0: 可以不做，可以不做。没做的时候，我刚不是说我妈妈就说啊，不然没关系啊，不然你以后就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也请人啊。很奇怪的哈，我妈妈是从早煮饭，早上煮，煮完中午，中午煮完煮晚餐的人，对家里的操持是要付出那么多的人，可是她对我没有这样的要求跟期待。嘿，假设我，因为有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的专注啊，你也不想管那么多，就有点懒惰，然后有点只想做自己的事情，又没有对家里负责很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不是批评，
1: 他
0: 就全然的相信我，相信我可能就不是故意坏意的，相信我只是想做什么事情。我猜呀，我猜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批评我嘛。
1: 他想说你爱读册，好，你去读册啊。
0: 对呀，可能就是这样。他反正给我父亲给我是可以表示意见的，我是可以 challenge 他的。母亲给我的是很多的接纳，跟好像就是说包容吧，我觉得。所以我生命中很大很大的贵人是来自我的父母，我也愿意因为他们，他们给我那么深沉的爱，我也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1: 他们是没有条件的，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条件没条件，但是我就感受到那么深沉的爱跟接纳，
1: 全然的支持，
0: 这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很大的力量。
1: 所以你可以完全还是会不会觉得自己任性，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有一点觉得这样，但是我会感恩他们。虽然我想做什么去做，我是希望我生命不要遗憾的，但我会感谢他们没有压抑我。假设同样的我，
1: 他
0: 们压抑我，
1: 不会担心的，
0: 会担心，是哪一个父母不会担心？只是说，
1: 因为他相信你啊。
0: 也不完全，这生命里面没有谁是百分之百，但我在想说他可能就是某种程度是尊重吧，或者某种程度是我可能主张也太强，他想说跟我说也没有用，我不知道原出发点是什么，
1: 有可能，
0: 但是他就是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智慧吧，不压抑我吧，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体认到某些部分是
1: 他想他讲的，他会给你造成，
0: 也可能那就是体贴，
1: 对，可是我觉得
0: 那
1: 个
0: 父
1: 母，
0: 我觉得这部分很好嘞，
1: 自制力也很
0: 我觉得那种贴心度对我的解释，我觉得那就是说一种贴心吧，一种贴心吧，想说既然我要这样啊，不要尽量减少我的干扰跟压力。
1: 对
0: 了，
1: 因为可能你也是表现的
0: 啊，我没有寻求他们的同意，我没有特别，
1: 可是你就是念书啊，
0: 念书完我工作啊。
1: 对
0: 啊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我要做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转换啊，就是说我以前只是想说我做一个专业经理人，
1: 他们做农吗？不是，
0: 没有，爸爸做小生意啊，妈妈是帮爸爸做小生意，那其他以外妈妈要做很多家事，就这样，很传统的，我妈妈没读书，但是她有很深的智慧，那我爸爸是读国中，但是他对自己也有所期许的，他觉得从小到大，我觉得父亲对我们的疼爱是，我总觉得啦哈，我会觉得说我喜欢我这个爸爸当我们的爸爸，但是我假设选先生，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先生，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对我妈妈的疼爱没有那么多，我自己觉得哈，那可是对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他真的很疼爱，小时候他会帮我做衣服，他要给他请客的时候会带我出去，我是老大嘛，对，
1: 真的，
0: 真的。然后从小到大，我这么不是那么温顺的人，他没有打过我，他要多少的忍耐才可以这样？
1: 对啊，
0: 多少
1: 的一个
0: 压抑才可以这样？对，就这样，不容易。
1: 所以我
0: 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的身。

0: 命里面。
1: 我想我们这个家庭学问大，我们其实谈过有各样的父母哈，但是呢你会看到，如果在孩子心目中呢，父母其实是原来不知道，其实我们实际上也很真的难去了解父母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从他对我们的作为上面，我们真就是觉得这有这么好的父母，他是第一个，他不会口无遮拦，他也不会脾气暴躁，然后他也不会呢这个控制不住情绪化的打人哈，让一个，
0: 至少我没有被这样打。
1: 对，但是你弟弟妹妹有被打过吗？
0: 弟弟比较有了，
1: 哦，
0: 哎，其他可能也比较少啊。啊，弟弟可能男生比较调皮还是怎么样，或者父母觉得说，爸爸可能觉得说啊，这还是要管教，我不晓得什么想法，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没被打过呢，所以我的自尊心很高。
1: 哦，
0: 你骂我什么，我的自尊心很高，因为从小到大父母这样子的个对待，这有优点也有缺点啊，自尊心很高的部分有优点也有缺点，
1: 就你不需要别人讲嘛，
0: 对
1: 对啊，是自己就已经自律，
0: 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自尊心，把自尊心放太高，对某些事情的就是说那样的层次会有受到限制啊，
1: 你会也会要求自己了，为了不让他们，
0: 当然当然，因为那样子的爱对我们这种还算善良的人，你也是希望就人家给你空间，你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做好，也不给他们造成其他的困扰，一定的，
1: 对，
0: 一定的。
1: 所以孩子跟父母有一种那个叫做默默的相知，就是而且呢，其实我就在想说，天底下有各样的父母，但你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有些层次的父母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粗暴一点的，以父母的威权为主的，那很显然，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呢，人跟人的缘，我有时候偷偷在想，
0: 所以我是感恩的，我很感谢我有这样的父母，
1: 对啊，对，
0: 非常的感恩。
1: 所以这个感恩有可能，我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哦，真的是前辈子就不知道是错了什么，
0: 是
1: 什么样的，
0: 我也不知道
1: 什么样的牵连，
0: 很感谢他们，
1: 然后让他们对你的那种尊重超越一般父母对小孩子，
0: 对，
1: 对，因为对小孩子来讲父母就是掌控啊，
0: 对，
1: 对不对，你根本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里面，就是不需要他有多余的管制、哦、所以我觉得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堆叠起来以后，可能他可以变成一种经典，搞不好下辈子，常常人家说有缘的人哦，有缘的人都是有这种连结。
0: 不知道，我就非常感恩他们的。
1: 对啊，他们对你也是啊，哦，他们对你也是，好像就是就这么信任你，搞不好前辈子你是有什么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人呢、啊，就是要学会好的东西一直累积，它就会形成一种很固定的力量。然后把人跟人之间牵引在一起，
0: 所以我有一种安全，有一种单纯的相信，对于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吧。
1: 而且你也不怕难的，我想说你要爬到山上去做，
0: 不怕难
1: 的部分是说做农，因为你要做农，你要，
0: 因为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1: 啊，你都不知道，
0: 以前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1: 你没有去看过吗？
0: 可是没有亲身体验，不知道那个难。你就是从影片、从书里面看那农民的形容，那我就觉得，因为基本上我不是压抑上来的小孩，就觉得说，难道做农一定要这样吗？难道我不能其他的方法吗？
1: 你都没有去看过，看过，
0: 看过，你也不觉得那辛苦，你可能觉得我有其他的能力去改变呢？
1: 哦，
0: 因为我的信念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呀、啊，我不觉得自己是不可以的，我不知道，只是我也没说我一定可以。只是因为当你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我会想说，这种我不知道，我可以拿石头扎扎我的头。我想要知道我生命的 potential 在哪里。
1: 是，
0: 我只是这样很简单的
1: 信念。所以你是要测试自己，挑战自己。
0: 不是，我是要创业。 然后创业，因为你不知道你行不行、哦、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念，我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有什么反应呢、啊？我期待我的生命有其他的可能呢、啊。hey, 我没有觉得我害怕失去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我也真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忧跟无虑，无惧，
0: 无惧呀、啊。那忧虑过程当中，因为你要承担更多的挑战，势必会带来这忧跟虑。只是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忧跟虑，从心理素质的部分把这个部分做一点处理，这当然是要学习。
1: 是啊，是、
0: 嗯、也有这个机会才会产生这个学习。
1: 所以那个向前冲的勇气，就带你走过了很多。
0: 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哎，没有受压抑，
1: 你没有后顾之忧了，
0: 没有。这也要另外一个感恩，因为有的人哦，就是他可能想这样做，可是家里遇到突然的状况，不是父母允许不允许，
1: 对对对对，
0: 而是他就是有其他的挑战上来，不容得他这样，这又另外一个感恩，就是我的遭遇里面，这样想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1: 没有
0: 增加的阻碍到那么大，除了父母以外，因为有些有实质事件的产生，那阻碍比较大，这又另外一个感恩。
1: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平顺的一生哈，
0: 嗯，
1: 其实可能真的是内在生命的力量是够强的，很多事情就不见得会。你知道我们说有的人
0: 小障碍自己要克服了啊，这种大障碍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感恩我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障碍，这样应该这样讲。
1: 对，所以有时候是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大环境发生了什么，
0: 对，
1: 我们现在其中这样，
0: 不是我们自己行，是真的有时候刚好。
1: 我们基督徒都说蒙神的保守，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神给你保守，然后让你可以平顺的，然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反正你就无忧无虑、嗯、人生就是这样。
0: 我好像一个小孩子，很恣意，想做什么就只要做什么、嗯、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主办、嗯、我的兄弟姐妹可以 cover 我没有做到的地方，或者是在我必要的时候给我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
1: 真的、
0: 嗯、很感恩啊。
1: 哇，所以你就更加的咬紧牙根努力做去。
0: 当然在自己选择的事情上、嗯、有那么多的部分的一个机遇，我就要感恩了，其他的问题就是自己要解决、啊、
1: 好，对，
0: 然后尽量基本上尽量做到先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再寻求空间去突破自己该突破的部分或者欠缺的部分。
1: 对，所以要学会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0: 一定要、
1: 啊、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父母第一个他就相信一个孩子能够学会解决自己的大小事难处、啊、然后呢其实父母才叫真正的放心。
0: 可能我觉得他们想说小孩子终究大，他终究不能干扰太多了。我在想啊，至于说一个父母怎么可能完全放心，他一定是爱惜，一定会是担心的嘛。他需要化开这个部分，只是他会想说那个角色上，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那角色上他可能，我猜啦，他只是想说我大了，我这样决定，他可能尽量不要给我再另外一个压力，也是一种疼惜啊，我觉得。
1: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觉得就说碧玉老师在讲他父母的疼惜，然后我就在想，人就是即使是已经成年了，你有没有试着去问过，哎，你们不会担心吗？或者你们真正他们心里面想，
1: 我知道他们会担心，我没有，我不用问，因为他们已经是疼爱我，一定会担心的。但是这点我倒是我自己的思考，毕竟我的生命需要我去走过，那所以的部分我需要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生命。只是我尽量减少他们的担心，可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心收起来，因为你不能因为怕别人担心而不走自己的路，我也会遗憾啊。
0: 对，人生是自己的哈，你要自己走到哪里去，
1: 对对，
0: 做些什么哈。但我是说以前父母当然都会担心说你那个过去的人都是觉得哎，就是结婚嘛，成家嘛，哈，
1: 还有工作的不稳定，创业也是工作不稳定，也会担心
0: 我觉得这个最担心的，
1: 对对。但是我觉得父母他们本身也要有一个修炼啊，我们也要一个承担啊。那因为毕竟生命里面，我的生命不是我父母的生命，
0: 对。
1: 那所以我在想说，我理解他们的这个顾虑，我只是尽量而已，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他的顾虑，我没办法完全去化解，需要他自己努力。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哈议题嘛哈。对，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个60岁的老年儿女跟九十来岁，
1: 我跟我爸爸差比较多岁，我爸爸在那年他算晚婚，差30岁、
0: 哦，
1: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蛮疼我的，算是你那个年代，算年纪差比较多。
0: 对，好不容易有一个。
1: 那我跟我妈妈缘分又很好，我们很多地方事情可以聊，然后他又超乎我的预期，为什么对我的接纳那么大？
0: 哦，他相信你呀。
1: 对呀，可是为什么？不是父母还是会担心，
0: 但是他会不会都看、哎、看了你的能力都一直很够强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以前有没有觉得
1: 没有就一般呢、啊？就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其实父母担不担心，有时候小孩子有关系，有时候跟父母的眼界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哈，不一定要读书的父母才有那么多的智慧。
0: 啊、对对对，
1: 我妈妈没有读书，可是她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0: 真的哦，
1: 对，
0: 比如说在。
1: 像这样他这样对我的对待，我妈妈是坚韧性很高的人，她很吃苦很耐劳，现在有些部分你会回想起那个部分，她会印刻在我的脑中，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种吃苦耐劳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的妈妈比做我的，她的吃苦耐劳度比我还高，我那算什么，没有什么，而且是我自己要做的，我说的部分是

0: 在于说他对待我的部分，他为什么会可以看到我的优点，他为什么可以给我这样的接纳，因为以前就是女生嘛，你都帮忙家事要做啊，你又老大，你又不帮忙做家事，还说不然没关系，以后我们有需要再来请人就好啊，这就很何等的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所以应该是说，
1: 所以你心中有一个依靠，
0: 心中有一个觉得说他那个爱是浓烈的，是无求的，所以因为这个的感恩，所以我只要我可以的话，我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
1: 真的，
0: 我在我内心的部分是这样。
1: 可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也不多了，对
0: 不
1: 对？不
0: 一定，应该是说大孝显父母啊。假设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对社会有贡献、有意义的。那我能说的部分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模范的母亲，有一个这样好的爸爸，我所有这些都不是在于我，而是在于他们。假设是这样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的就够了。假设我能做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我要为他们做。
1: 哦，所以你吃得了苦。
0: 对，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1: 你希望，
0: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有目标的人呢，纵使辛苦都是需要，你都会心里是有欣喜，是感恩的。
1: 是，
0: 对，因为我还是有个想望，我还是希望我除了为我自己的生命以外，我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可是那个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不是我的贡献。
1: 可是像你现在在做这个农场，你说你是因为，譬如说我们讲，你为推广食农教育，其实一方面也可以当做一种，
0: 这个是在这个工作里面要有的作为。可是做这工作为了什么？为什么我愿意这么努力去做这些工作？应该是最后面的那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希望我对人是有贡献的。
1: 对。
0: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假如做了这个有什么样的成果，我可以怎么样延续下来的？对，比如说。一般这样说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啊，因为我毕竟没有做到，可是是真正我内发的原力在动力在这里啊。
1: 对，
0: 应该是说我希望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以他们的名义去成立基金会，那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一直延续下来。你做什么好事，我不需要你 donate 我，我的本身我是气管所，为我自己，我想学了这个，我希望能应用出来，我能经营一个东西，把它经营得好，那他有能够获得的时候，他是不是回到某些机构、某些想成立做的事情上？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把这个部分可以延续下去？那我把他们精神以基金会的方式去成立下来，那就是我内在想念的部分呢、虽然我现在做不到，我不太喜欢这样讲，但是你在我的内心就是这样想，只是我做不到，我觉得羞于去这样讲这样的话而已。可是你说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愿意为这个而努力，这是我觉得再多的苦，因为有这个目标，我都愿意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眼泪很多的人，所以当我空档或者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样的部分，虽然我会感动掉眼泪，可是那时候的眼泪是感恩的，是觉得欣喜的，我想做而我能做，然后我也为了这个部分去做它，它是我的追寻的过程当中，应该要说我就是这时候我会掉眼泪啊，但是这时候的眼泪是我觉得是感恩的，然后我觉得是我在朝我的目标做，这样的欣喜而掉下眼泪来。
1: 所以的确人
0: 空档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1: 真的哈、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说一个人活着就可以这么单纯的，不管你做什么事，就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来源是爱，还有无止境的这种无条件的这种支持。
0: 对我来说应该是说我感恩啊，我回馈，我感受他们那么多的爱，我想回馈，我想为他们做一点事，
1: 你想把这个爱也
0: 扩大，不是没有条件，而是说我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这样子。
1: 他们不知道，
0: 不完全知道，因为妈妈是在94年就不见了，可是那个爱在我的内心嘛。
1: 哦，
0: 为什么我所有东西在？
1: 对对对，
0: 那爸爸是去年才离开。
1: 哦，
0: 那他可能似懂非懂，他可能有一点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1: 哦，
0: 其实我一直不敢这样去说。月真路的来源是我妈妈叫许月真，我爸爸叫康德路。
1: 啊，真的，
0: 一般我都是
1: 我还在想说这。

0: 一般我都是表象说，哦，就是说我用心成对，提供大地珍贵的赏识物，这是表象的意思。
1: 哦，哎呀呀，
0: 深层的意思是以后我会有一个月珍露的那个基金会。
1: 哦，
0: 那这时候我要告诉人家，这个来源是来源于一个模范的母亲，来一个好的爸爸，
1: 是
0: 才产生有这样的结果。我愿意我一辈子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来。
1: 哦，
0: 那这样我的内心是愉快的，而且做这件事情我是有动力的。所以人家说的辛苦，人家说什么，我觉得没有，
1: 对啊，我就觉得，
0: 我就觉得给我有机会做这个，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幸运啊，
1: 对，
0: 所以人家的那个感受不等同我内心的感受。
1: 讲对，所以其实要能够知道这些，
0: 但是现在说这个有一点惭愧啦，离还差得远，还差得远。哎，对
1: 对，但是我等于说解开了我们对一个女性的这个生命的认识哈，因为我们都想说，
0: 没有觉得我是女性，我就觉得我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啊。
1: 哦，对了，
0: 啊，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说我们到某个部分，其实你有生命的自我实现。
1: 对，
0: 我的这个实现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这个父母，我就这么简单的价值而已，我没有其他的需求。
1: 对，所以有时候不要被自己设限。
0: 对，
1: 尤其在性别上面，很多人觉得女人，尤其因为我刚想说一个人到山上去种这些
0: 会害怕，我也是会害怕。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那
1: 没错，啊，
0: 你说鸡死了，我看到死的样子我就会害怕，就哎那个我的师父说摸摸谁，你帮我出一条，看到他我都害怕。我也是有弱的地方，但是这个不影响我往前走啊。而我也不会去否认我有这一部分呢，事实上就是这样，但 OK 的。
1: 对啊，我
0: OK 的，
1: 像我就是说我
0: 暗我也会害怕，
1: 暗你也会怕，对，我就怕，我怕的是蛇，
0: 蛇我不怕，但是老鼠我怕。
1: 那你怕老鼠？
0: 是真的，死老鼠死在那边，我都不知道绕道走。就是你无所不至的害怕，可是那不成为你去
1: 阻碍你去完成你目标，
0: 对对对，不成为是阻碍物，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找资源在协助自己，那我就承认就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错，
0: 对，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都那么行。
1: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活着的目的已经超越了你的肉体的能力，
0: 对我来说是这样，
1: 对你的情感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所以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又要去种，然后又要去这个采收，又要去自己去做，
0: 因为我有一个想为的人去做它，
1: 哦，
0: 然后我一个为了我自己去做它，
1: 是，啊，所以做这些无怨无悔，然后也不觉得
0: 感恩有机会做。不要说无怨无悔。
1: 哎，可是你知道你要每天都这样子的，而且
0: 没关系，因为我做不到我还要做，
1: 你还是又愿意去，
0: 对，因为我还没做到，应该是说把握机会吧，可是不一定每次都享受，但是因为我就前面几集我提过，工作跟游戏是一线之隔，你想做的事情的话，你其实有时候你还得花钱去体验的，
1: 对了， 对
0: 所以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应该是说我很感谢我有机会做这个，
1: 是
0: 因为我想做，我真的打自心里想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单纯的回到那个点，就真的走得下去，对不对？
0: 感恩走下去，不是走得下去，那个部分心情是不一样
1: 的。
0: 我是感谢的心，我能够有机会去做，我是欣喜的，
1: 所以时时都在，
0: 那个不一样，不一样，
1: 时时都有动力充满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向前行
0: 的，
1: 对
0: 对对。
1: 你的油料充满，
0: 对对对对，
1: 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也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什么财团，
0: 因为你没有先做，谁会帮你做啊？那是我想要做，不是别人要做的。
1: 对，
0: 等我做到某个时候，我克服过了，我还是需要团队来协助啊。因为你就是单手，你能做什么？但是那是我要做的事情，你没起这个头，谁会愿意？
1: 想
0: 对
1: 你说的，
0: 我也没有能量做其他的部分啊！啊，你没有自己先做，怎么可能？
1: 对，而且这个源头啊，实在是动力很强，
0: 很强啊！到现在就是，纵使我
1: 十年十几年了哈，
0: 因为我没有做到啊，而且我相信我可能有机会做到啊。
1: 嗯
0: 啊，所以那个东西好像就这个肉我吃得到的，虽然我还没吃到，我不是想象它的甜美，然后一直往前走，可能我想，
1: 慢慢
0: 我相信哪一天我可以吃得到的，
1: 对，
0: 所以那里头是有希望的，
1: 没错，这
0: 有动力而且有希望的，
1: 这也是我们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纯粹就是从人的那个生命里面那种。

0: 种无穷尽的爱出发的啊，这种动能，不然的话一般人光看就觉得怀疑了。
1: 哎呀，他不太能理解，只是想说啊，你就在办公室做，为什么
0: 没有人
1: 家
0: 想说你吃错药了？
1: 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就是想转换，我想创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创业？第一，很多的部分为了自己，我说为父母，我希望我把我的学养拿出来，我做一个经营的东西能够成功，那成功了以后我就是有个有益处嘛，那这个益处里面它是一个循环的，因为你以后做什么事不用求人，
0: 对啊，
1: 对，然后它就好像你建立一个机制，它有一个自动回馈的部分，然后你说什么才有可能啊，你不是等待人家懂内的你你才能做啊，那刚好我本身有这个训练，我希望说我训练我能够把它用得好，就是我学以能够自用用得好，那它产生的结果能帮助我达到我想要做的那个目标，所以我说成全我自己，也成全我想为父母做事的那个念想。
0: 嗯，没错啊，感谢，我都觉得如果能够，
1: 我也感谢，
0: 对，
1: 我感谢
0: 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谢哈，我就发现世界都在你的那个爱里面成就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ece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
1: 好
0: 像听了这个啊，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BB 原来背后是靠着这个毅力。
1: 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差很多。
0: 不会啊，对啊，不会啊，反正我
1: 靠着信念没有毅力啊。
0: 我们现在
1: 做的时候就有那个力量。
0: 对，我们现在就在探讨嘛，因为其实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然后，但是呢，其实不管你是龙还是凤，最重要的是让一个孩子觉得他里面是饱饱满满的，然后里面是无忧无惧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自律，他有他自己想要回应。

0: 应这个父母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目标哈，而且你想想看，现在六十几岁的人还在思念那时候的动能，继续让它发光发热哦。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要博得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喝彩，或者赚了多少财富，但你就是很简单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爱能够让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应该要说是有忧有惧，只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我的忧跟我的惧。
0: 怎么说？
1: 不可能，因为我不是神啊，我怎么知道？或者是我没有那个能量，我没有事情都做好，所以一定会有忧有惧。
0: 哦，对，
1: 就是我会做不好，然后遇到事情我也有困扰，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这些，纵使有忧跟有惧，我还是要做。
0: 所以因为那个念很强大。
1: 对，应该是要这样讲。
0: 所以
1: 我想做的这个念想太强了。
0: 对，
1: 所以有忧有惧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做。
0: 大部分的人碰到一点忧虑，碰到一点恐惧害怕，哦，他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很快就卡死在半路上了。哦，那我们其实在讲说一个人的教育养成，其实就你来讲，你的教育养成其实是够让你就是无忧无虑的。假设你说你以前这样的上班，那你现在要退休，你其实很可以说很无忧无虑的退休嘛，对不对？但是你奇怪，我一般人一定会很就想说你到底是遭受了什么样的
1: 没有，我就是很简单想做而已。
0: 对呀，对，
1: 只是不是像别人就踌躇很多，想象很多，担心很多。我就想说，我没有做，我会有遗憾呢。哦，就是想做啊，就很简单的部分。另外，你说教育，其实现在是终身学习，我现在还需要再学习。
0: 对啊，
1: 那教育只是帮助我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辨，更多的技能去成长，去找到资源来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过程，然后增加我这样子一个能力而已。但是我还是人，我还是不是神，我还是很多事情没办法做。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想办法去解决吧。那解决的过程当中，一来也是算是成就自己生命的一些能量，
0: 对。
1: 二来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有那个目标，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我就是此生无憾了。
0: 现在就已经无憾了，因为你已经在这个 on the way， 在这个路上了哈。
1: 没有，还没做到了。但是就是我真的是很想做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想呗，就是想呗。
0: 对啊，有那个念头啊，然后有那个目标，而且也已经在这个路上，就不管你是。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其实现在在这样的路上，以现在来讲，你其实已经活出那个价值感。
1: 我应该说我感恩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不用代价，不是我什么都行。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带给家人担心，可能也带给困难的情况，也会需要家人的帮忙。所以我要感恩的部分是父母给我这样的能量跟爱，跟不要给我那么多的压抑更担心，给我更大形成更大。另外我要感谢我有姐妹兄弟，他们在我没有做到很好的时候，家人父母需要多一点照顾，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事情做到，甚至在我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们也协助我。虽然我会特别努力不要去因为自己的选择，自己要做，不要去影响他们太多，不要伤害他们太多，我会自我努力。可是他们也是会给我这个部分的协助跟关心。对，对，两相都需要一点。我需要努力减少对他们的那个算是说造成他们的困扰，那他们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来关心我，这个也算是第二个感谢吧。
0: 对啊，所以还家庭还是所有一切的。
1: 对，所以我是真的算是幸运跟幸福的人啊。
0: 对，
1: 我也严格说起来，我是六十出头岁的人，照理说我可以有这样的部分也是不容易。
0: 对啊，
1: 对 对, 對，
0: 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这个部分，就是说，假设没有他们的给我的一个相助的话，我能不能这样？我意思说，我能够这样做，不是来自我的。

0: 所有的能力跟努力，而是也有这个机会的相乘，让我可以这样做。
1: 是，
0: 所以那个部分是另外一个感恩了、
1: 啊。没错，所以我们其实谈的是一种，第一个它是一种价值观啊、哦，然后一种生命呢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其实不是在于说成就或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什么，所以。

0: 当体能健康上，或者是运作上，身体机能运作上需要这些元素了、啊。那对我这样一个生命来说的话，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疼爱，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或者不压抑我的部分，兄弟姐妹的这个相乘 cover 的部分，对我来说算是也有是这样的能量，让我来走我生命想走的这个部分。纵使我还没有做好它，但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相乘，我是不是有能够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可以没有太多旁骛的去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我能够这样子。假设那个障碍很大的话，搞不好我也不得不放弃这样。
1: 没错，对对。所以其实总归一句啊，就是这是一个幸福，就是应该说是幸
0: 福，是个幸运的人啊，
1: 幸运的人。但是幸运的人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跟父母哈、啊，就是父母把这个家。给你变成你所有的养分啊，因为那个碧玉老师训练过土壤学，就是这些所有人生里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土壤叫我们生长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说经营一个你不要说啊是不是大很富有很富贵的家庭，其实都不是，重要是这里面爱是最高贵的，爱是无止境的道路，而且是非常超越的。
0: 有爱有智慧哦，我觉得我父母不只有爱还有智慧哦。
1: 是，
0: 他们不一定要受很高的教育哦，我还有很多需要跟他们学习。我现在想起来，
1: 真的哈、哦，
0: 以他们的行为里面不只是爱，他们还有智慧。
1: 你应该把那个写下来，自传写下来。
0: 我没有那个能力写自传啊，
1: 没有，
0: 我就是踏实去过我的生活。
1: 我觉得就是父母的身教言教。就是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留下来的那些话语，然后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一辈子都靠这个活出。
0: 是啊，是
1: 就是可以靠，不是只有说啊，那个我到某一个阶段才来知道彰显他。
0: 他的影响其实是从以前就到现在，才能形塑我这样自由不拘的性格嘛。
1: 对啊，
0: 才能形塑成我这个不那么害怕的性格嘛。
1: 是啊，
0: 才能给我一个部分的，就是说，纵使我不见得做得好，我也愿意去做他的部分嘛。
1: 没错，
0: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样的对待，还可能形塑我这种性格啊，
1: 对，
0: 还给我这样性格机会。
1: 没错，这就是月真路有机星星果岭的农场主人康碧玉的生命最好的见证哈，就是把一个有父母留下来的生命的那些发光发热的能量，还要继续发光下去。谢谢碧玉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知道。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什么有名的，原来背后有这么样的故事。取名月真路，一个就是他妈妈的名字月真，一个就是 康德路吧。
0: 嗯，
1: 好、哦，对，
0: 记忆力很好。
1: 感谢你的收听，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内容，欢迎也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有趣的我们要来猜谜。
1: 对，好，咱来又未猜
0: 又未猜
1: 又未猜哦，咱啊今仔日准备的嘛是赶快要来又地名
0: 地名地名，
1: 对，所在的名。好，好，
0: 来，
1: 相会相醉，
0: 相会相醉，
1: 相就是两个，两个会跟两个醉，
0: 两个火就是炎嘛，火炎山的那个炎，然后两个水，我知道三个水是秒啦，
1: 对。
0: 啊，可是只有两个火两个水。
1: 对，好啊，所以咱来看迄、那个，咱若伫迄个字吼，迄、那个水的写法，都有无同款的写法。
0: 有那个就是像永字八法一样的水。
1: 对
0: 啊，有的是三点水在旁边的水。
1: 对，好啊，所以这拢是水。
0: 两个火两个水，好，所以把那个水拆开来哦，那就三点水的字也很多呢，
1: 对哦，阿芬也不错哦，第一个想到两个火，他就把它塔做火，是顶的小塔，不是放香饼的，不是摆香饼的，
0: 不是像树林的林这样，双木林，双火火，双火炎，
1: 对，好，相会，相会，他把它烧塔，就是一样。

0: 炎啊，那是火伤炎的时，咱要安怎改可以失去？
1: 哦，嗯，对，那就再加个水字边，
0: 对，
1: 然后就变淡。
0: 嗯，
1: 地名有淡的啊，就淡水啊。
0: 嗯，
1: 对，两个水耶，
0: 对，好、哦，就是水，好、哦，哎、哦，两个水，哈、哦，火伤炎，咱嘛就爱改阿口。卡西的
1: 啊，相会相聚，
0: 对，
1: 两个火，两个水，
0: 嗯，
1: 就是淡水，
0: 对，就是淡水哈、嗯哦，所以迄、那个哎淡哈、哦，这个淡就是啊，两个火烧塔哈，哎、哦，火真炎的时阵、嗯、啊，咱就该哎压一撮水，所以相会相聚，好、哦，这就是淡水，
1: 淡水，
0: 嗯，和
1: 淡水。
0: 好，过来咱看，好，一个学生哦，伊那是伊的成绩足好诶，
1: 嗯，
0: 成绩优良，
1: 嗯
0: 嗯，
1: 就是好学生啊，
0: 嗯，
1: 可以考第一志愿，
0: 对，对啊，
1: 所谓的好学生啊，
0: 哎，对，所以伊的成绩吼足赞，
1: 成绩优良、
0: 嗯，对，
1: 猜地名。
0: 嗯，
1: 跟成绩有关的地名，
0: 嗯，
1: 前阵啊，名列前茅嘛，
0: 嗯、前阵真定哦，嗯，
1: 不是，
0: 嗯，
1: 那跟成绩有关的地名，
0: 对，所以咱那是公告，哎、嗯，咱、那是
1: 成功。
0: 成功不都都是学生
1: 哈、啊，
0: 对，嗯、人啊啊是事业哈，拢会当成功，
1: 嗯、
0: 对。不过咱若讲到一个伊的成绩哈，啊，有可能就是啊，学生
1: 学，
0: 哎，
1: 学
0: 生咧学习，
1: 嗯，
0: 哦，学习伊的成绩就好，
1: 嗯，
0: 哦，对。
1: 那
0: 所以咱得爱啊，倒转去到啊，咱。高扎时阵，哈、哦，咱较早细汉的时读册时，那是你的啊，你的功课、你的作业，
1: 哈、嗯，
0: 写、哦、好写，你交去给老师，
1: 嗯、
0: 你那写了足好，
1: 嗯，
0: 老师就会伫顶面甲你写一个，
1: 加上上上上上上，
0: 对，哦，我就感觉哎，足高扎以前吼，敢那有加上，后来是唔多讲变作加上。假上上，啊个鬼够假上上上上，哦，这安尼，吼、哦，迄、那个上愈加愈侪，
1: 就 A 加一直加加加加加，
0: 对啊，
1: 好好，
0: 啊哈，对啊，
1: 学生拿到假，
0: 嗯，
1: 假上假，
0: 嗯，
1: 就甲乙丙丁的甲啦，
0: 对、啊，
1: 甲等就是很好嘛，
0: 就好、哦，对、啊，
1: 好，好，所以学生的、啊、学生拿到甲，
0: 嗯，
1: 甲等，
0: 嗯。
1: 啊哈，学甲，
0: 嗯，
1: 哦，学甲，哎、欸，这在台南嘛，
0: 哎、欸，对，学甲，
1: 学甲，
0: 对，所以这个学哈，你可能会当讲学生，还是你的学习，
1: 嗯，
0: 哦，你的功课，哦，就是甲，哦，安尼作战，
1: 个
0: 人是成绩优良啦，
1: 哦，哎，哦，成绩优良、嗯，所以是学甲。
0: 对，哈、哦嗯，所以这是伫台南，
1: 嗯，
0: 客家是挖伫盐水附近啦，哈、
1: 嗯，
0: 嗯
1: 嗯嗯，
0: 对，嗯，好、哦，还是唔是玻璃，迄、那个什么璃，有一个咖喱，
1: 哦，咖喱，
0: 哎，对，咖喱客家，哈、哦，哎，迄附近，
1: 对，以前不是说那个大学生回家。嗯你问哪？你住哪里？我住家里。
0: 家里，
1: 我也住家里呀、啊。你家在哪里？家里。那讲台语，各位有这种问题啊？我住家里，地台南。好，再来哦。
0: 好，个乖。好，大心大命，
1: 大心大命。
0: 对。哦，咱啊看一个妈妈哈，
1: 伊
0: 特别生产，
1: 嗯，
0: 哦，行路是足辛苦的，
1: 好、
0: 哦、来讲，哎呦，啊，你这大心大命啊，你卖个做工课啊，你得边啊休困就好，
1: 旁边休息，
0: 嗯，
1: 对，大心大命，
0: 对，
1: 有生生生命生命的人，哎、欸，但有生有就是说你怀孕的是。嗯
0: 你有心呐、啊，
1: 哎，
0: 你有心，咱那是讲啊，大心大命哈，差不多伊的腹肚应该是看会到啦，
1: 嗯嗯嗯，

0: 那是一个都有心的人，
1: 看不出来，
0: 可能嘿看不出来，咱可能特别安尼甲伊讲啊，你大心大命，你、啊、大心大命的表示啊，已经啊已
1: 經接近临盆了，
0: 嘿对，吼、哦，迄腹肚已经
1: 很大了，
0: 对，咱拢看会出来啊，哈、哦，所以才会甲伊讲啊，你大心大命吼，你得爱较细致嘞，哈、嗯哦哎，不管行路做工课，哎对，上好拢卖做啊。拢有困难，
1: 对哦，嗯啊，那这个很明显啊，就是大肚子啊，
0: 嘿，对，嗯、所以一个大心大命的人，一定是腹肚是大大大。
1: 哦，就大肚啊，就台中的大肚，
0: 对，好，哎、嗯，大肚，嗯，哦、对，好，所以咱怎样在嘿台中的大肚，哦，对，好，有一个足出名的大学伫遐，嗯，对，好，
1: 静宜大学，
0: 啊，
1: 不是，
0: 东海，
1: 东海，静宜。
0: 啊，差不多，哦、因为东海大学甲迄落甲静宜吼，嘿，
1: 附近，嘿，
0: 对，嘿，这两间学校无离介远，对，啊，拢是啊爱
1: 爬山，哎，
0: 对，爱过迄个山路呐，哈、嗯，对对，嗯，好，好，所以这是大肚，
1: 大肚，
0: 嗯，
1: 大肚，
0: 对，嗯，好，搁一个不良少年，
1: 不良少年，
0: 对。
1: 不良个少年，
0: 对，
1: 不良少年，
0: 对，
1: 嗯不良少年，
0: 嗯，
1: 就流氓啊，
0: 对，所以
1: 流氓地名跟流氓相关，
0: 嗯，台湾话较无咧讲流氓，哦，咱台湾话拢讲啊，这个囡仔那是啊，安尼佚佗囡仔吼，咱可能
1: 台语的流氓是什么？
0: 哦。咱可能会甲伊讲啊，这
1: 流氓，
0: 嘿，流氓，对，吼、哦，嘿，啊是伊个同款的意思有足侪讲法，
1: 嗯嗯嗯，
0: 好、哦，哎，真好，有流氓，这流氓吼，足侪咱普通啊，那是流氓吼，较像是讲伫迄个黑道的大哥，吼、嗯哦嗯，哦，伊是大尾流氓，嘿、嗯，吼、哦，
1: 那他的小弟，
0: 嗯，好、
1: 哦、啊。太饱了，
0: 对，
1: 嗯，
0: 太饱囡啦，
1: 对对，
0: 好、哦，咱来讲，对，咱就无讲哦，伊是大太饱，哎、欸，咱较无安尼讲哦，咱就大尾老毛，咱有安尼讲啊，太饱囡啦，嗯，嘿，好，
1: 嗯，
0: 对，好啊，所以这不良少年呐、啊嗯，这少年呢，可能搁细开啦哈，还未到遐大开，嘿，啊，细开，好、嗯，所以咱就讲，哎、欸，太饱，
1: 太饱、嗯，这个在嘉义。
0: 对，好、嗯、啊，所以同款这个，咱有讲啊，老麻有讲太薄，
1: 嗯，
0: 好、哦，有一个讲法叫做跌鸡啊，
1: 跌鸡啊，
0: 哎，你唔捌听过，
1: 嗯嗯，
0: 哦，安尼，
1: 就是讲一样讲男生，
0: 哎，对，就是啊，七头筋呐，
1: 跌鸡啊，竹鸡哦，
0: 嘿，对，
1: 就是说它像竹子做的鸡。
0: 不不挑细各种、哦啊、对、啊、所以咱后来咱嘛有咧讲哦，是普龙宫，
1: 嗯，
0: 哦，普龙宫，咱有咧讲，
1: 对，
0: 哦，七头狼，
1: 嗯，
0: 啊，足济吼，这款咧
1: 苗词，
0: 哦，足济，
1: 嗯，
0: 好、
1: 哦，所以我们从台北讲到嘉义了。
0: 对吧？
1: 还有台南、啊、
0: 台南，哈、哦，哎，有台北的，
1: 嗯，
0: 有台中的，嗯、有台南，有嘉义，
1: 嗯，哎、欸，所以台湾地名真的要做成这个猜谜也是很多的哦，
0: 嗯，嗯对啊，所以这就是啊，趣味，嗯，哦，听众朋友啊，这样动脑筋，
1: 对，想一下，要、
0: 欸、看麦嘞，
1: 也很有趣，
0: 嗯，
1: 嘿，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相会相醉，
1: 相会相醉，双就是两个火，两个水。
0: 对，好，这是淡醉，
1: 淡醉淡水，嗯、可以搭捷运去。
0: 嗯、对，好，对，新北市，
1: 对，
0: 好，这是新北市、嗯，对。成绩优良，
1: 成绩优良，成绩很好，优良哦。
0: 嗯、对，所以这是合格，
1: 合格。就是学生拿到甲等、啊
0: 嗯、
1: 学甲在台南、嗯、
0: 是台南、
1: 嗯
0: 嗯、好来大心大命
1: 大心大命、嗯、就是大心大命

0: 对，这是大都，
1: 大都，
0: 哈，
1: 就大肚在台中，
0: 嗯，台中，
1: 大心大面就是形容怀孕大肚子的样子啊，
0: 嗯，
1: 就是大心大面，就是她肚子有生命嘛。
0: 对，好啊，所以一走路都无法度像扛辛苦安尼，哦，
1: 那么灵活，
0: 对，哦，所以走路都较困难。
1: 嗯，
0: 不良少年，
1: 不良少年，不良少年，
0: 嗯，
1: 这个是，
0: 啊，这是太伯，
1: 太伯，嘉义的太保，
0: 对，
1: 啊，不是说住那里都是太保啦。
0: 啊嘛，唔知影是唔是当初这个所在出太保。
1: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药未猜地名，地名未猜，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呢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今天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一位资深的气管顾问张琼文啊。然后琼文呢，他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企业界服务哦，但是其实他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的服务工作，他用他的专业来帮助许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的团体哦，特别是在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的关怀上面，环保意识的推动上面，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气管顾问张琼文。琼文你好。
1: 主持人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琼文。
0: 是，其实我知道您从事这个气管顾问多年的时间了哈。那在这个从事气管顾问的这个角色里面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会进入到了所谓的这个社会公益啊？
1: 应该这样说，在我从事气管顾问之前，我就开始做特殊奥运的志工了。
0: 是，
1: 那这个缘分呢，是我的儿子六岁、就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儿子接受邀请去做志工，不是我，是我的儿子，
0: 是
1: 他被邀请去做一个什么志工呢？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们儿子的同学的父亲打来的，他说哎，要不要一起来学游泳啊，在师大的游泳池哦，然后有师大的老师跟师大的同学哦。哎，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儿子六岁刚刚好来学游泳很重要吧。然后但是家长说了一句话，但是是要跟一群智障者一起游泳。那我当时就愣了一下，然后我问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就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我问了一句话，我问会不会传染。
0: 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
1: 我问的是会不会传染。我们叫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耶，我们听到他是智障者，我第一个问的是会不会传染。各位听众你觉得会传染吗？

0: 好，自己想一想。然后后来呢，对方这位家长就说啊，不会不会，你放心，智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先天的，受到什么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特别我们这次游泳训练有一大部分是糖宝宝，
1: 是
0: 糖宝宝有一种特质，就是非常爱干净，不会传染，而且非常爱干净。那我当下就觉得 OK， 然后于是我就跟着我儿子一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特殊奥运，在台湾第一次的一个融合体验训练。所谓的融合，那在英文把它叫做 unify， 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名词叫 inclusion， 也就是说让声音障碍者跟正常的孩子一起学游泳。然后当时是我们师大就是林曼慧老师还有阙月清老师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孩子们一起来做一个专案，来研究融合体育训练的成果如何。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我的儿子跟了这些声音障碍的孩子一起学习游泳，然后我看到老师们还有教练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他们适应水性，然后到学起来，然后到家长们从原本哭丧的脸一直到家长能够开心的交谈，放松的让孩子在里面学习。然后我看到那个孩子们从游泳池起来的时候，就自己可以吹头发，自己洗，就是自己灌洗，自己吹头发，然后下一次又可以开开心心的搭捷运过来。哇，我觉得这些凡此的种种都会让我感受到一个很简单的体育运动训练就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这种社会教育，或者说是对声音障碍者的帮助，然后甚至帮助不是只有这个孩子本身，还有他的家长，我觉得好有意义哦。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忍不住多嘴问了一下这位这是我儿子同学的爸爸，原来他是那个台北启智学校的第一届的训导主任，
1: 是
0: 他本身是师大体育系，然后他到国外有接受特殊教育的训练。那当年特殊奥运在台湾要推动的时候，教育部啊就把他 assign， 就是指定台北启智学校，然后你们来接，然后你们来试试看。那这个张群满老师当时接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很好啊，要怎么样来推动？然后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力量，他自己的人脉，他影响他学校老师，这样来推动。推着推着推着，然后他就说找到了这个林曼慧老师和阙月清老师，然后一起愿意来做这个 program， 然后开展了这个计划。我当时呢就是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就多嘴问了一下，可以怎么帮忙，我们可以做什么，就这样开始。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特殊奥运不晓得什么概念这个特殊奥运跟之前还有另外一种叫残障奥运的，
0: 是
1: 那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特殊奥运是专门属于智能障碍者，
0: 对，
1: 他们参与这个比较奥运模式的运动训练，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的。
0: 对，那特殊奥运帮助的是智能障碍者，可能大家会觉得那还有视障、听障，然后肢体障碍，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是属于精神障碍，那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智能障碍者还要独立有一个特殊奥运呢？早期啊我们的声音障碍者是不见天日，不管哪个障别，
1: 是
0: 那逐渐的是在1968年的时候有个故事，是什么呢？甘乃迪总统其实他有一个亲姐姐是智障者，对，那他的亲妹妹创了特殊奥运，因为他们家族这么有权有势有钱，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救助这位声音障碍的孩子，所以甘乃迪家族事实上呢在声音障碍界是非常有贡献，因为1968年在甘乃迪总统的任内，家族就很努力的去通过一些声音障碍的相关的法案，有关社会福利的部分，然后让声音障碍者至少能够被看见，在法律上有一席之地。然后在接下来呢甘乃迪家族还想办法要谋求声音障碍者的社会福利，那

0: 另外一方面又成立一个基金叫小甘乃迪基金，从医学上面着手有没有办法预防它的发生、嗯、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投入。那在已经是智能障碍者的部分，他们怎么样能够谋求社会福利之下，其实他是尝试各式各样的运动，
1: 嗯，
0: 各式各样的活动，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活动，结果最后发现体育运动帮助最大，
1: 嗯，
0: 于是乎就有了1968年特殊奥运的开始，就在芝加哥、嗯、真的是克服万难啊，当时为了要有一个游泳的比赛，是用沙包堆一个游泳池，在这个运动场田径场中间堆出一个游泳池，用那个小游泳池来比赛，
1: 嗯，
0: 都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众志成城，然后好不容易克服万难，然后把它成就的这样一个，然后同时在1968年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叫点燃希望之火，
1: 嗯，
0: 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是代表的就是对说我们人类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一个重视，一个尊重，然后一个号召，一个开头。所以这个希望之火对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这个希望之火对我是有启发，我很感动，然后我也真的会觉得这个希望之火对我们人类的这个意义，会希望能够让它能够持续的这个宣扬，这是我一直会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件事。然后结果1968年嘛，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特奥会等于是50周年了。50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国际特奥会呢举办了一个全球的盛大活动，因为这50年来国际特奥会从芝加哥滥觞第一场运动会，一直到现在是170多个国家地区的特殊奥运在推展，每一个特殊奥运地区或者是国家的这个推展，可以照顾多少的智能障碍者以及他的家庭，这个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在50周年的时候呢，50周年庆就回到芝加哥，然后来举办这个运动会，同时有这个特殊奥运公园 Special Olympics Park、
1: 嗯、
0: 在当中呢有一座这个雕塑，就是希望之火，这个希望之火的雕塑呢真的在把火点燃，就是点燃起来，当年呢1968年点燃的时候，希望这个希望之火永远不熄，那现在在芝加哥公园，芝加哥的特殊奥运公园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特殊奥运希望之火熊熊燃烧。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嗯、也很谢谢我们 NEEDS 电台的梁慧主持人给我们这个很棒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希望之火带到这个我们的广播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散发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谢谢。
2: 其实我们知道琼文呢，你在用你的专业啊，在做很多的服务的工作，那像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个部分，最早是你的孩子学游泳，认识这些特殊教育的特殊障碍的孩子嘛。那但是你的角色，我看你这么多年来，你好像一直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特奥会里面，而且是在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里面，我看你一直都有角色。那你是目前是在这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0: 中华台北特奥会，我们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
1: 嗯，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认识这个特殊奥运的时候呢，这个张群满老师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我看到他呢就在我们启智学校的某一个地下室有一间小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同仁担任他的这个秘书。或者说是半志工的这种角色，然后呢就会处理各种公文啊，然后这个国外国际特奥会所交办的事项啊。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张群满老师，就是他也要上课啊，他下课的时候就利用下课10分钟冲下去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要交办的，然后呢再冲回去上课。我真的是看到他的这个辛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很多的体育老师、特教老师们支持张群满老师一起来带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

0: 是智能障碍者、嗯、那老师们刚开始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常常是自掏腰包，假设孩子要去参加比赛没有钱，老师们甚至会为他们筹这个经费。那这些凡此的种种就是会让我感受到老师们的伟大。还有呢，当你在陪伴这些智能障碍孩子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好玩，因为他们永远像长不大的孩子，智能障碍就是他的智力发展受到限制，无论他长得多大，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他的智力可能会停留在可能是小学，然后可能会幼稚园，哈，依据他障碍程度的轻中重、中重度，这样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的孩子永远就像孩子，长得很大只也还是孩子。那他的这种天真可爱啊，是你跟他一起相处，你是会很开心的。然后，可是撸起来的时候也是超撸的，就是跟那个你看过小朋友赖在地上不走这样子哭啊闹的这种撸吗？那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那再来呢，就是做各种各样体育运动训练的时候，他们也有要克服的技术这些障碍，所以他也是要很努力的一直重复的练习。对，所以这些重复的练习呢，你就会看到老师的耐心。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比赛，你真的会看到老师，比如说有时候还要帮他带着他，比如穿这个溜冰鞋，你要带着他穿溜冰鞋，他如果穿不好你还要协助他，那甚至有时候要过夜然后协助他洗衣服都有。那我看到老师们照顾孩子们这些细心用心耐心，真的是相当的敬佩。我们能做什么呢？对，
1: 所以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因为呢这样的机会啊，就认识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然后其实我知道在这么多年参与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里面，你一直陪着这些孩子长大，其实你自己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耶。
0: 对呀，我的儿子32岁嘞。
1: 对，从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游泳到现在
0: 6岁，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也25年的时间了。
0: 是，我们明年要庆祝25周年了。
1: 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我们的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其实他参与非常多的社会公益哦，但是其实呢，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哈、哦，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是他算是蛮早期就开始所参与的啊、哦。那在这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为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开始运动之后，家庭开始改变了，所以他呢，觉得来帮助、来支持这样子特殊奥运呢，让他们可以在这样整个对外的介绍跟宣传上更多的让大家认识哦，这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的很重要的角色哦。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琼文老师呢，他也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介绍，在节目当中做这样社会教育哦。
0: 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气管顾问，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他在多年来已经25年了，他都参与这样的一个特殊奥运的推广的活动啊。那他也陪伴这些孩子，看着他们成长啊。那他们有一群好伙伴，跟家长朋友跟社会大众一同来推动特殊奥运哦。特殊奥运呢是智能障碍者专门

0: 的专门的运动会，比照奥运的模式来做的运动训练跟竞赛哦，很特别哦。前一段时间琼文有聊到说，哎，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参加运动，他们可以比照奥运的这样活动来办理吗？哎，真的可以耶，而且他们在这个当中呢获得了自信哦，他们融入了社会，走出了家庭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就更多的来认识这个特殊奥运哦。那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琼文哦，参与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在这当中你一定思考过说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嘛，对不对？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谢谢梁慧问这个问题。因为最早期啊，我慢慢接触特殊奥运，我从旁边观察，我看到他能够帮助这个智能障碍者，帮助家庭，然后甚至帮助我们这些志工，然后帮助老师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学习跟有所成长。这么好的事，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被邀请来做志工，我都不知道有一个特殊奥运哎。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号。然后第二个问号就是，哎，张群满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明明就已经可以带这些就是师大的这些学生，也就是未来的老师们，
0: 是，
1: 那你应该去教这些老师们，让他们以后也可以扩大到各地，然后也去带各地的人啊。你不是说智能障碍发生率超过2%吗？2%，不是千也不是万哦，
0: 是
1: 2%。100个新生儿就有2到4位智能障碍者耶。那这个我就带着一种质疑的角度去问这个张群满老师，为什么是这样子？好，然后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第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第二个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
0: 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没有钱。就这句话。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问我是不是能够来帮忙。那我在想，我到底能帮什么忙？我虽然觉得这很有意义，我只会问问题，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忙。然后张群满老师就跟我说，哎，国外啊，国际特奥会因为1968就开始找我们几十年，那他们有发展出一种募款活动，叫做火炬跑，火炬跑的募款占国际特奥会这个所有的募款的总收入1/3强，蛮厉害的哦，1/3以上的募款来源都来自火炬跑。
0: 是，
1: 那什么叫火炬跑呢？然后他就派我去受训，然后我去受训的时候，他还帮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在美国生活过的这个志工，然后协助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出国过，
0: 是
1: 那时候才去办护照，然后要到美国去学火炬跑是什么，对，所以他派了一位志工，然后因为都是女生，我们就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花费，就是可以住同一间房间等等这样子，然后他协助我，带着我，然后我们去了解什么叫火炬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应该要把这个火炬跑在台湾给推动起来，那于是乎就一直推动到现在，
0: 那火炬跑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对，我讲了半天都没有说什么是火炬跑，火炬跑就是跟我刚刚前面说的希望之火有关系，就是带着这个希望之火来慢跑，各位都看过那个警消同仁跑步的长训吧，他们长训的时候是一边跑还会一边喊口号，军警同仁在跑步都会喊口号嘛，那他们叫有时候是达数嘛等等的。然后这个原来呢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警察首长叫做 Richard Namanian，然后呢他在他的辖区里面看到特殊奥运的孩子们需要帮忙，他想做一点事，然后他就跟他对上的弟兄们来讨论，讨论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出一个方法，哎，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跑步训练啊，要长训啊，那我们就一边跑步一边来达数，达数改成为特殊奥运宣扬吧。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来拿这个特殊奥运的希望之火跑步吧，就是拿一支火把，

0: 然后跑步拿一支火把就会被看见吧。
1: 嗯，
0: 在早期没有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是需要薄媒体版面的。
1: 嗯，
0: 你要让媒体看到你，所以你要作怪。
1: 嗯，
0: 让人家来看你，然后帮你报道。他就是为了要帮特殊奥运宣扬，然后还有募款，然后呢就发展出了这个火炬跑的活动。
1: 嗯，
0: 一边跑就一边拿着火炬慢跑。结果这个警察局长发现，哎，他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哦，本来是起心动念他想要去帮助智障者，特殊奥运不是为了警察自己，可是这位警察局长做了这件事之后发现对上同仁感情变好了，然后大家呢在跑步的时候都很开心，还有呢平常警察要做开罚单执勤的这些事都是面对哭丧的脸跟处理不好的事，但是他们在做为特殊奥运宣扬的事，民众是为他们鼓掌的，是开心的，然后所以他觉得这个很特别，他自己呢去参加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就是 IACP 国际警察首长协会的时候呢，就把火炬跑这件事情啊去做了一个报告，结果国际警察首长们就觉得这很有意义耶，我们也可以来推动，于是乎现在就变成一个全世界在推展开来的火炬跑，火炬跑就是为特殊奥运宣扬与募款发起的，就是执法人员，所以它完整的名称叫 Law Enforcement Torch Run， 也就是特殊奥运执法人员火炬跑。
1: 那像这样子的火炬跑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台湾地区也适用吗？
0: 对，适用，然后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国情，那还有提到刚刚说为了博媒体版面他们要想办法让媒体注意到，所以事实上国际的这些警察们回到各地之后，除了传统的拿火炬慢跑是一件事之外，他们还开创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比如说在这个德州有飞机吧，他们就办拉飞机比赛，拉飞机啊，媒体会不会来报？会有，所以这个拉飞机比赛就变成一个可以博媒体关注、为特殊奥运宣扬的机会。然后警察们自己呢，好玩到不行。
1: 拉飞机怎么拉呀？
0: 可以来注意关注。那有了拉飞机比赛之后呢，在那个旧金山，旧金山呢有这个 cable car。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来拉 cable car。
1: 对，你刚才谈到的是在这个警察界
0: 是
1: 他们对于这种特殊奥运
0: 对
1: 这种智能障碍孩子一种关怀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从最早缘起是在美国的警察界，对不对？
0: 是，
1: 但他是从这个警察界开始扩展到世界各国的警察界，
0: 对，透过国际警察
1: 协会，警察
0: 协会
1: 嘛，对不对？那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警界对于特奥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情况是如何？
0: 刚开始这要如果要说我们刚开始的筚路蓝缕，那可故事好多了。因为我从小就不敢走进警察局啊，我从来没有走进警察局。
1: 是，
0: 我要从哪一个警察开始拜访？我一个都不认识。
1: 是，
0: 然后这中间呢最后有一个就是我尝试好多的方式都没有成功，然后问了很多我以为的高阶的厉害的人，也他们有帮我转介一些人，可是最后都石沉大海。后来呢我就在挂心啊，我去跟人家学了之后却没有把它推动起来，觉得心中这件事没有做好，
1: 有压力的。
0: 对，那我的孩子从幼稚园就进到需要进到小学了嘛，他就成为了国立北市实小小一的同学，还有很多妈妈们就说你要去做志工，你要去做志工，妈妈你才会在学校里有这些消息，然后才有资源，然后好啊，那我就去做志工妈妈，然后就会轮班啊，轮班的时候家长们彼此就开始有点聊天啊，我就提到说我想要推动这个火炬跑，那大家知道这是跟警察有关哦，你去找那个妈妈，那个我们的团长，志工团的新的团长就是警察太太
1: 哦，
0: 他就叫我要找那个周妈妈，好，那我就当然找他，然后于是我终于找到我们的团长，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哦，那这样子我就是带你去认识我认识的警察吧。那我就说可是我都不敢走进警察局，我没有走进去过啊。结果那周妈妈就说警察局 就这样走进去啊。然后呢，他就拉着我站起来，立马走，我现在就带你去。
1: 他是熟门熟路了，
0: 警察局就这样走进去啊。可我以前就走不进去啊。然后呢，他就拉起我，然后我们是国立北市实小，在和平东路二段。然后他就拉着我跳上计程车，最近的一间就是大安分局，他就拉着我走进大安分局。本来呢是要去找那个他所认识的警官，结果没想到到了那个一楼问这个执勤的员警的时候，某某某已经离，就是调单位了，不在。然后接下来就换我们的周妈妈，她就很焦急的走来走去，要怎么办呢？她要带我见的人不在这里。然后后来那个执勤的员警就了解一下我们这是什么事，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建议你们去找我们的二组组长。什么是二组组长？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那关键就是他叫我找二组组长，好吧，那我们就跟着那位派出所的员警，然后去等着电梯走上去二组组长办公室，他刚好在外勤，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等他。对，然后等到一会儿二组组长回来的时候啊，满头大汗，然后他进来，然后什么事啊？然后我就拿出我手上的资料，当年我没有翻译能力，当年也没有 Google 大神，所以我是拿着英文资料，我去美国学的英文资料，就这样直接给他看，然后他就翻啊翻啊，他就说，这个是我们 IACP， 哎，对耶，他知道国际警察消防协会，果然是行内人，然后翻啊翻啊，这个活动很好，是我们警察的社会公益，最后他就关起来说了一句话：好，我会支持。其实我这25年来都是因为这句话，因为他说我会支持，我那时候走进大安分局，我觉得这是一栋好大的警察局哦，就是白色的那一栋，在那个仁爱路跟新生南路交叉口，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好大的警官哦，二组组长，然后他说他会支持。
1: 那当他说他会支持之后，后续的发展呢？
0: 后续的发展其实不是每个警官都会支持，但是这位警官说他会支持，我就相信他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虽然不会每一个人都支持，但是已经有一个很厉害的高阶警官要支持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信心，然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进。
1: 是，所以火炬跑目前还是持续在进行的。
0: 对，那我们现在中华台北大会已经从一个点，就是台北市一个点，变到我们现在台湾有20几个办事处了。
1: 哦，所以有20几个火炬跑的点了，
0: 有20几个特殊奥运的办公室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哇，
0: 对，20几个办事处，我们主要是要推动特殊奥运啊。那警察的执法人员火炬跑是来为我们宣扬跟募款，然后来支持我们。对，
1: 所以等于是有20多个办事
0: 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然后这个特殊奥运的办事处会跟当地的这个 警察局这边再做合作跟联系。
0: 是，这件事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我们要能够遍地开花。
1: 是，
0: 对，就是我们先前在做的，可能是从警政署从北部，就是台北市、新北市，然后桃园跟基隆北部的4个点开始。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力量有限，我就是能够拜访到的先开始，所以就是从北部，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得到警政署的支持的时候，历届的警察，就是这个警政署署长都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推动，然后现在也能够跟着我们的办事处，我们就希望能够遍地开花到各个警分局，然后希望能够继续再扩大到不是执法人员，不是只有警察，还有消防，然后海巡，然后禁管等等，这些应该都可以是我们所推动的对象，希望能够扩大。那当年有位署长，其实王进旺署长就说了一句话，一个呢就是一个警察很有事，很有就是要十方，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教育扩大，对。那在警察当就是美国的火炬跑呢，一开始的时候先做了一件事叫 T 恤义卖，就是有这个火炬跑的 T 恤义卖，一个人买一件衣服的这样的教育的力量，对。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是持续推动到现在。
1: 是。那在这个特奥的话是多久办一次啊？
0: 特殊奥运是跟奥林匹克模式一样，所以4年有一次

0: 这个夏世界的夏季运动会，
1: 嗯，
0: 然后四年每四年有一次冬季的运动会，
1: 嗯，
0: 那这个国际的世界赛呢就是会交错两年两年，嗯，那我们特殊奥运的时间点呢就是会比正常人的奥林匹克提早一年，
1: 嗯，
0: 对，我们会比较早这样，
1: 嗯，
0: 对，
1: 是，那其实要带着这些孩子到各国去比赛，
0: 欸，是没错，
1: 哇，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欸，
0: 对，我都是非常尊敬我们的教练的，
1: 嗯，那我们台湾会有每年，如果说不是每年了，每四年参赛会有多少孩子呢？
0: 那就跟我们能募多少经费有关系
1: 哦，
0: 我们有本事募多少钱，我们就可以带多少孩子。
1: 嗯，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出发出去比赛，
0: 是
1: 就是要靠这些募款基金，还是说有些是自费的，还是怎么样？
0: 所有的选手的费用应该都是国家的代表队，嗯，所以这是就是是应该我们来负担。
1: 了解。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这个，观摩团同行，
1: 嗯，
0: 观摩团有时候组成就是会包含有贵宾或者是有家长，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自费，
1: 嗯嗯，了解。
0: 对，那每一次的那个比赛的地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的规定会不一样，
1: 嗯嗯嗯。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年龄的这种范围吗？
0: 特殊奥运从六岁就可以开始来运动，八岁可以参加我们的选拔，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年纪无上限。
1: 哦，是。
0: 那特殊奥运的精神是用体育运动，
1: 嗯，
0: 常年性的体育运动训练机会，
1: 嗯，
0: 在各地让大家都能够就近运动，
1: 嗯，
0: 那所以跟我们现在国家的全民体育是有连结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国家的一点补助是在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件事上，
1: 嗯
0: 嗯，但是说真的，不是只有特殊奥运的运动员，就是我们的智障者需要运动啊，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国民整体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国家的国力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那只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自己有，就是刚开始我的起心动念都觉得我要帮助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做一天的活动，
1: 嗯，
0: 我就可以让家长休息一天，
1: 嗯，
0: 然后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样，
1: 嗯，
0: 可是后来呢，我慢慢的看着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1: 嗯，
0: 我会发现，嘿，事实上我的孩子是那个从小跟孩子们一起，跟身心障碍孩子一起长大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不是，我是因为我孩子去做志工，我才开始学怎么跟他们相处，
1: 嗯，
0: 所以呢，我是要一开始我是要看 guide， 就是看指导，
1: 嗯，
0: 我要怎么跟这些智障孩子说话，
1: 嗯，
0: 那我怎么了解他们呢，
1: 嗯，
0: 那我儿子不用，他从小就跟他们玩大，
1: 嗯，
0: 就是很自然，
1: 嗯，
0: 我看到我跟我儿子的中间的差别，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我的儿子跟其他的一般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不一样。后来到他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临时需要一个志工演讲，就逼他上台讲，
1: 嗯，
0: 那个逼他上来讲的时候，他竟然讲了超好的，
1: 嗯，
0: 吓了我一大跳。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刚开始我想帮助人家，但其实是这整体的事情帮助我们教育孩子，
1: 是
0: 我事实上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何德何能有这么多的这种祝好缘姻缘跟这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培养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1: 是，
0: 嗯，
1: 真的说得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因为有机会跟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相处，
0: 嗯，
1: 就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嘛，更多了解他们，其实像你的孩子他就在当中，他就很自然的了解这些孩子啊，
0: 嗯，
1: 而且他也会更有包容性，
0: 是，
1: 他会更有爱，
0: 是，
1: 他会更能够接纳，
0: 是，
1: 嗯，
0: 他根本就是没有差别，只是直接就是可以的，
1: 对，对他而言的话，这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对他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哦，
0: 嗯，
1: 所以我在听到琼文讲到，就是说在推动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些过程当中，因为用你的专业，因为你常年在企业服务嘛，
0: 是，
1: 所以你也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做一些推广介绍啊，特别是在这个很多的经费上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来支持了，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有。

0: 有一个这个特殊奥运啊，在这过程当中是可以呢被捐款的。
1: 谢谢，
0: 是这样吗？对对，
1: 非常谢谢主持人。
0: OK， 好的，那这个它是算是一个协会还是一个？
1: 是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0: 哦，
1: 然后我们都会夸胡中华台北特奥会，那这是跟着奥林匹克模式，所以我们就变成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0: 了解，但是我们的证明哈全衔再念一次好不好？我来念啊。
1: 好。
0: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1: 是的，
0: 这有点长哈。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专门的来推动这个特殊奥运的，
1: 是
0: 让我们的智能障碍者他们可以长期的运动，
1: 是
0: 持续的锻炼，
1: 是
0: 给他们一个目标，
1: 是
0: 每四年去参加一次比赛，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在运动当中更有自信，
1: 是
0: 更可以跟社会来互动，
1: 是
0: 对。而且呢，当我们帮助了支持了一个这样智能障碍的孩子，就等于帮助了这个家庭，
1: 是一个家庭，
0: 一个家庭真的是一个家庭，
1: 是。
0: 而且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哦，更比一般人更容易衰老，
1: 是
0: 更容易退化，
1: 是
0: 啊。然后呢，他们如果透过运动的话就可以减缓他们很多的
1: 是
0: 失能啦，
1: 是
0: 的一些状况哈，这个是我了解的哈。
1: 对对，我们的社会的资源整体，
0: 嗯，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那我们的这个张琼文琼文老师哦，他同时呢目前呢也是在这个特奥会当中呢来做他们这个长期的志工啊，
1: 是
0: 在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啊，
1: 是。
0: 那同时我知道呢，这样这个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当中也是有长期的来支持啊，这个用等路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啊，
1: 是
0: 来做这样的支持了哈。
1: 是，
0: 我想关心这样子一个讯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更多的去了解哈。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琼文，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跟你们介绍了这个特殊奥运啊，希望呢也对你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的一些提醒啦。或者一些参考的一些资讯啊，爱的生活家梁慧祝福您天仙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

0: 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出面讲记性不好，就是记性不好。
1: 对，
0: 记性不好，当惨嘛，就是很凄惨。
1: 现在不是一直在提醒人，不是失智症啊，什么失忆啊，什么？
0: 对啊，我就说我每天昨天讲完，不是说每天早上出门都找眼镜，
1: 对，
0: 请目镜啊，找手机，
1: 请目镜，
0: 哎，请电发数据耶，哈，请钥匙，找钥匙，
1: 啊，钥匙叫钥匙，
0: 嗯，钥匙，
1: 钥
0: 匙，锁匙，
1: 啊，锁匙，锁匙耶，
0: 锁匙的，请钥匙，请目镜，请手机耶，啊，无请皮包哎，包包有时候哎，包包。你这样回家，你就会很自然、很放心，就随便一摆，不会像你去到一个陌生地方，你会摆好嘛？你在家你就很自然的随性一放。我家也又很大，你知道吗？我每天从客厅找到厨房，厨房找到卧室，走来走去走了好几遍，我都累了。我在想说啊，到底要走几遍才会找到？有时候刚好就被一个东西遮住，你就没看到。就说我们现在记性不好，就是。我不是刚刚聊天的时候讲，买了个东西，
1: 嗯，忘了
0: 买了两包，怎么讲芝麻球，本来打算我们两个好好享用的，结果奇怪，怎么一上车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车子上没有芝麻球，
1: 找不到，
0: 我就在车上找，就是找没有，
1: 找不到怎么说？
0: 请不到，跟杨导很多，芝麻球，你知道我们客家话那很比有嘴耶，有嘴耶就是油就是用油炸的东西，
1: 有嘴
0: 耶，对，你知道我们过年才会炸这个有嘴耶，
1: 真的，
0: 对，因为我女儿最喜欢吃，我
1: 为什么只有过年才炸？
0: 平常我们不炸那个东西，里面都是包红豆，
1: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
0: 就是大大的圆大大的球里面包红豆那个。
1: 哎，你知道我上次去大陆中山那里哦，它芝麻球炸这么大，哎，比脸还要大，
0: 那个叫煎堆
1: 啊，对，
0: 但它里面不包东西的，
1: 对，
0: 那个是广东人吃的，
1: 对，
0: 你在广东茶楼就有那个煎堆，
1: 对对对，好，
0: 我也很爱吃那个煎堆，
1: 真的，
0: 就是那个反而比较不油，
1: 真的哦。
0: 那如果有竹叶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它会吸油，它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沾上有点像汤圆拿去炸，但是它不知道什么原理，你压一压，它里面空气会进去，它就胀成很大，
1: 对，
0: 很漂亮，圆圆很大。那你到那个广东茶楼，你就叫一个煎堆，他会帮你很大嘛，
1: 对，
0: 像那个大皮球一样，
1: 比脸还要大，
0: 对，他会帮你剪成一小块一样。都吃那个，我就讲说那个有嘴，早上我刚刚想说买了四颗，一颗25块，我就买了100块，想说跟吕老师讲一人吃两颗，还叫他分成两袋。
1: 哎呀，我的美梦成。
0: 对，我说下次再买。我说老板，你帮我两颗装一袋。他说好，然后我还装成两袋，装了一个提袋这样。结果一上车就不见了，好好笑。我就说碰到的吕老师，我说怎么找的，车上也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那边等红绿灯进去晃了40秒钟的那一间店，我就心想我会不会走一走就掉到里面，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电话，说请问一下你们有捡到四颗芝麻球有没有，很好笑，那个人说好，我说我刚刚进去买东西，但是我就芝麻球不见了，那个人说没有，其实我根本没买，我只有在里面晃了一下等吹冷气，因为红绿灯要90秒，我就进去了一下。就后来我又想，那会不会是掉在我要去上车开车呢？我就叫我先生，我就打电话我先生，你去停车场看一下，是不是？

0: 我在开车的时候，在路这个中间有没有楼梯口或哪里？结果先生说，在外面的摩托车上，他有看到一袋芝麻青，他还想说谁放在我说，那你有没有拿起来？他说我怎么会拿？我又不知道那是谁的，
1: 来路不明，
0: 对。
1: 危
0: 后来我
1: 险。
0: 说，那你现在赶快下去拿，已经过了半小时，不知道还在吗？
1: 所以
0: 结果还在。
1: 不是很神奇的丢掉，好像原来是我们
0: 原来是，
1: 下意识。
0: 不是，应该是我要拿钥匙，我就这样放了一下，
1: 就是常常我
0: 放
1: 说，
0: 在旁边的摩托车上，我就去开，开完以后我抓带就那个没抓到。
1: 应该是没有意识的去放很多，哈，比如说放在这里，放那里都没有。
0: 这个故事我有讲过，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天去恩爱农场。大家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看樱花的，一堆八个女，不要讲女生，八个老太太去恩爱农场。然后呢，经过某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停下车，我们开了两台车，停下车来拍照。那个樱花很漂亮，我们就开拍照。拍完照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去到一个咖啡厅喝咖啡。喝完咖啡，我们又开着车走，才进去恩爱农场。然后那个人，那位大姐就说她东西不见了。然后她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她整袋东西都没有哦，她整个背包都不见了。然后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咖啡厅说，请问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背包？她说没有。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问她说，你看一下监控，那个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太太，我们刚刚来了一堆八个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有印象。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大概几点离开的？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背着背包。结果那个店家真的回复他说有哦，监控里他出去的时候是背着背包。他是先我们啊，我想起来，我们是先去咖啡厅，然后才去景点拍照的。后来呢，我们又打电话到那个景点的管理室，那个管理室中心说，没有人捡到东西，然后我们说，那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哪里找到的话，再跟我们联络。他就说好。结果等到他们5点多要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来，他说那个管理员说有人在我的摩托车上放了一个杯，因为他就刚好放在管理员的摩托车上，因为他如果放在别的游客，别的游客就会拿来交。结果他不是，他一放。就是要拍照的，因为我们后来看照片就发现，他在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身上都没背着背包，
1: 所以其实现在啊，
0: 很好玩哦，
1: 因为监控的
0: 监
1: 关
0: 控的。
1: 系，
0: 然后你又一直拍照，你会发现前面他都有背，这个
1: 有
0: 都没有
1: 迹
0: 背。
1: 可循。
0: 对，有没有很好笑？后来就说那个人他就晚上牙刷什么都没有，只好去买过。然后我们就说第二天回程的时候要去拿，
1: 再去。
0: 因为我们因为他还蛮远的，如果你再开过去再回来，有点浪费时间，你知道吗？而且也就是换洗衣服，他就等于说就没有
1: 不
0: 什
1: 用
0: 么
1: 换
0: 换
1: 了。
0: 洗的，对。而且那时候冬天也没有流什么汗，他就没有换衣服。
1: 对啊，
0: 不是，我是觉得老
1: 所
0: 太
1: 以
0: 太们出游真的很好
1: 其实
0: 笑。
1: 现在很多，不要说老人家，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下意，一个叫下意识，
0: 对，
1: 一个叫无意识的举动。
0: 对，
1: 我们有些事已经是下意识的里面，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反正就已经习
0: 就
1: 惯就
0: 是我
1: 丢
0: 们
1: 了。
0: 现在忘性比记性好。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爱会忘记，而是说有一种就是你意识下意识里面的举动，你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往里面放，
0: 对，
1: 然后有一种是无意识的，
0: 对，
1: 就像我，你要有人把包包放在冰箱里面，
0: 对，我
1: 对
0: 妈
1: 啊，
0: 妈就干过，
1: 对啊。
0: 她就是可能就是她买某一种菜的时候，她没有手拿，她就把钱包放那个菜里面，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个袋子就拎着回家。她回家不是要先冰起来吗？
1: 对吧？就把菜，
0: 就没有看，就一个一袋一袋都放到冰箱里。
1: 对呀，
0: 等
1: 找
0: 到
1: 个半死。
0: 不是等到第二天要花又要花钱的时候，发现皮包不见了，
1: 对啊，就找个
0: 就
1: 半
0: 找
1: 死
0: 很
1: 啊。
0: 久，以为昨天把它弄丢了，因为
1: 对
0: 就
1: 啊，
0: 到处找不
1: 然后
0: 到，
1: 去报，还好没有去报警。
0: 没有到。但是你到第二天要煮菜的时候，你可能拿那个菜出来，发现钱包在里面。这个
1: 对，
0: 有些人还放在冰冻冷冻室里
1: 对
0: 耶，
1: 啊，
0: 就
1: 对
0: 是什么
1: 啊，
0: 地方都有人放。
1: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无意识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或忧郁症或什么症，对不对？
0: 对
1: 一
0: 啊。
1: 不小

0: 心里就突然间变成一种病。
1: 不是，因为你会很随手的，就是你好像觉得在一个你很放松很自然的地方，你不会很注意你放的东西放哪里。譬如说你常去的，譬如说我每天都在家里，我可能就不会很想要仔细记我眼镜放哪里，都不会。
0: 所以我现在就会发现，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我都还要再回想一下，就是那一刹那，回想一下，然后这我现在放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然后再。
1: 可是现在年轻人的钱那个钥匙那些，他们都有个手机可以寻钥匙，因为我发现我小孩就这样。
0: 哦，你说 AirTag 那种，
1: 他们一按他会哔哔哔，那个手就按手机那个寻找钥匙，钥匙就会叫。
0: 是哦，
1: 在哪里？对。
0: 对啊，我是出国，我们都会有那个苹果都有那种 AirTag， 就是你譬如说你的护照或是你的行李箱，那你的行李箱里面放一个，然后你身上带一个的时候，它就会追踪嘛。
1: 对对对，
0: 不是有很多人行李常常被送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就会一直提醒说这个不在你身边。
1: 我那天有讲说我去马拉松跑台东跑马拉松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有两天都掉东西、
0: 啊、
1: 第一天掉了一把扇子没什么，第二天跟你那个讲大陆人掉一把大扇子一样，第二天掉了我的 iWatch、
0: 哦、
1: 我 iWatch 没拿、哦、然后我就他正在讲说有人手表没拿吗，那他们会打电话来嘛、
0: 啊、
1: 就在游览车上，结果我同学正在讲他谁的手表没拿，我就说哎、欸、我手上怎么没手表，
0: 就是你没拿。
1: 对，但是现在很方便，老板就我就把他我的 Seven 就是我的那我家附近的 Seven 给他，他就店到店帮你寄回来，而且他马上就去寄，我第二天就收到了，
0: 真好。
1: 而且我还说你叫他运费给我付，我会付，叫他帮我寄来，然后地址给他，然后现在人都有 Line 嘛，你就写给他，然后就把那个Seven 的店的编号你告诉他要这间，他就会有编号跟名称嘛。
0: 对，
1: 哎、欸，第二天就到，而且他还帮我付了，老板大概觉得没多少钱，就是服务顾客的精神，就虽然是民宿，但是他们还是做这样子，他是把你直接寄过来、
0: 哦、
1: 就其实很方便，
0: 感觉很好啦，就是说你不必在那边太担心、
1: 像我朋友他的那个耳机掉了，iPhone 的耳机掉了、而且你知道吗，它掉在饭店的地上，然后呢他的手机就可以寻找，他就发现他怎么掉了一只耳机不见，寻找发现他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0: 他找到了，
1: 他就打电话饭店就去房间找，找到地上有一颗耳机，
0: 哎呦，
1: 然后也是寄回来，
0: 失而复得最开心。
1: 大陆寄那个更便宜耶，
0: 对，
1: 你知道吗，他们就寄那种那个叫什么快递，
0: 顺丰快递，
1: 我不知道，大陆他们就有一种很快递，很快哦，从某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也是非常快速就把它寄到了，
0: 对，
1: 很快很快，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说我要带回去的，他明天他就发货的地方在某个城市，他就发给你了。
0: 对，所以现在
1: 现
0: 在的人好像神仙一样，
1: 对啊，
0: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
1: 现在脑筋很好、做生意的脑筋很好，
0: 但是你知道越来越方便、人的记性越来越差，咋的？
1: 咋办呢？
0: 咋办？
1: 勇敢甩，客家话讲
0: 勇
1: 敢甩，
0: 勇
1: 敢怎么办？
0: 啊，时间也多哎、
1: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思，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你好，我是在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向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不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嘛不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阮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

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灵魂，对心灵到策略，会当讲是虾米拢有。只要你会当接到网络的所在，无论是伫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拢会当真顺利来收听阮的节目。自从阮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所在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甲鼓励，阮会自我替你收听逆子 Radio 节目，可能会当予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当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同相聚，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天后这个二姐江蕙所演唱的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GAL》哈，加厚。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主题哈，我把这个曲的名字呢取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呢，它原先的原文呢是“此曲只因天上有”，是杜甫的诗哈当中的一段一句哈。那下面那一句是“人生哪能几回闻”哈。那后来呢，在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文学才子呢，就把这个当中改了一个字哈，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哈。那谈到的我想这个情，当然朋友们应该了解它，它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哈。所以谈到说人跟人之间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爱的这个关系是如此的特别哈，好像只有天上有。他谈的其实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永恒哈。我们有人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嘛，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哈。因此我把它衍生，我们就来谈一下，在我们很多很多的歌曲创作里面，谈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哈，这个情爱的关系，掉到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多了哈。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艺术的形式，只要谈到男女之间的情爱，都会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在这么多的丰富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作品是已经是天人永隔的对象？好，也就是说当爱情碰上了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会是哪样的一番情景呢？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发想。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 GAL 哈，其实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馨的一个歌曲。我想如果一个女性用这样子的态

度面对一个他的另外一半，我相信这个另外一半都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真的是无怨无悔。那其实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他这个他这个歌曲唱了两遍嘛，在每一段的最后面的时候他唱了你让我先走或是我要你先走的这一句话，这很有趣。其实他唱两段是不一样的，好，一段是你让，一段是我要你先离开，好，一段是你让我先离开，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听过很快就听过去了，但是他谈到这两句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前面提到的第一段是如果两个人两老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子孙满堂，他们就是两个老人家彼此依靠，那这个情况呢你先走，好，我会让你先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孤独嘛，因为如果只有两个老人家，其实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孤单的。那如果第二段唱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如果我们是子孙满堂，好，我们大家都有人在我们身边，有这个小辈在身边的话，那这个情况我先走，因为你可以留下来安享天年，就是被这些小辈们照顾这样子。哦，其实这个思考是非常的细腻，就是谈到一个人怎一谈到为另外一半怎么着想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虽然人跟人之间好像因为这个生命的关系就天人永隔，但是这个永隔是一种就是完全的分隔，谈到人死如灯灭，还是它是一个只是肉体的离开，但是它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在歌曲里面一起来探讨的。好，我们来听听一些曲子，有几首曲子呢在这个古典音乐界是非常有名的，甚至不常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你多少都听过。好，那这些曲子跟这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好，我来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一个应该是法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马斯奈，好，他所写的一个谱写的一个曲子。那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泰伊斯，好，我们翻译成泰奇斯冥想曲。那其实这个泰伊斯是谁呢？其实就是他的应该是女朋友吧，也是一样非常年轻的岁月他就过世了。是怎么过世呢？是骑马的时候摔下来过世的。哇，这个真的是太冲击了。但是你听听看，当马斯奈走过那一段用痛苦的时候，他去怀念，他就思念他所爱的人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朋友们从前面有开始听的话，你知道那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另外还活着的人，他的原先的这心里面的冲击，那种怨恨，到慢慢的升华到成为一种怀念，一种思念。好，这个是很长很不同的一段路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泰奇斯冥想曲。

哇，其实真的很好听哈，来自于马斯奈的《Thais冥想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Th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遇上了分离，好，生命的分离，天人永隔的时候，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是一个古典音乐当中的一个曲目，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曲目，是马斯奈的一个曲目《Thais冥想曲》。好，跟这个Thais 呢有点类似的有另外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它的背景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很多都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是故事，好，有一些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好，在我们知道，在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很有名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叫做巴哈的家族。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J.S. Bach， Johann Sebastian Bach， 就是我们所称的音乐之父。好，那巴哈呢，在他的年轻的岁月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这样子的遭遇，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在当下没有很多的记录，但是在后来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曲子也是为许许多多人所喜

喜爱，甚至把它视之为在这个尤其是庆典，就是这种婚礼的场合里面当中，我们常会听到的一些曲子。当然你要说是不是不贴切，是不是他这个是纪念一个已故的人，我觉得倒不是，而是说他对于这种爱情的这种对这个对象的思念，以及升华到一种他已经住在我的心里，变成我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会听到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台意思，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情感的这种波涛，你当然这个只听得出来它里面的那种 那种思念，但是你可以听到它大部分的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平静了，是不是那种很悲痛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这个事情在他的心中已经往另外一种层次去升华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境界，虽然他不在我身边，但是他在我心里面，好，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也是非常的好听，但是你可以听得到比前面我们听到他更加的平稳，而且他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扩散出来，他变得很多东西变得很你会说有一点不太像在地上的音乐，所以就像有点像我们取的这个名字词情只因天上有，词曲只因天上，好像是非常祥和的一个景象，但你很难想象这个祥和的景象竟然它的动机来自于它逝去的爱人。好，我们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取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叫做 G 弦。 G 是这个英文字的这个 G， 就是在音乐当中的这个一个调性。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G弦之歌。

巴哈的机弦之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爱情当中碰到天人永隔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作品把这样的心境给记录下来。好，那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如果从第一集听的朋友，你就会发现这个曲子是慢慢慢慢在转变，慢慢在转变。当第一时间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个人心中的是一种恨啊，是一种你怎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处境？好，这种情感，这种情绪，其实我相信是很能理解的。就像人有的时候人得了绝症，好，也是一样道理，就是一开始我非常的恨，我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之后呢，他可能会慢慢变成怨恨，就是怨。觉得你怎么可以就这么丢下我？你知道你这样有多不负责任吗？好，很多这样子的情绪，但是慢慢的他就转变变成一种无奈的心情，觉得好吧，就这样了吧，因为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我就只能够接受。但是在这条线之后呢，当人在继续往前走，人在撑住继续往后走的时候，就慢慢的可以变成我过我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在心中去思念他，去怀念他。甚至在之后，我可以把它升华成一种我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慢慢的往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在我们华人的生活当中，很华人的这种应该叫做华人的信仰吧，或者是他的很多的想法当中，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好，所以就是 the end 的最后的那个就停了哈。但是有一些时候，为什么外国的朋友哈可以比较怡然的去面对这个好像亲人的离世或者是好友的离世？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死只是他的肉体的死亡，而他之后，人死了之后，他会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去，就是到天堂去。而当以后我也过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再相遇。所以它只是一个阶段上面的离开。我觉得这个两者的观念呢，会让人面对死亡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好，所以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参加过国外的丧礼哈？很多国外的丧礼，当然他在典礼的部分是很庄重的哈。或者是其实不要说外国的丧礼，其实我们自己所谓华人，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办追思礼拜，都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典礼的本身当然庄重，当然有人落泪，这个或者是谈到他这位离世的人他的行医诸如此类哈，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很难过。但是之后离开了之后，大家的气氛是很轻松的，甚至大家聊一聊，哎，以前跟他相处的事情啊。现在国外他们很喜欢在之后，就是大家的吃饭的时候，大家会聊聊他以前的糗事啦，什么什么哦，就是不是为了要取笑他，而是那知道他已经他的肉体离开我们，但他的精神还跟我们同在，是这样的概念哈。好，接下来我想分享一首歌曲。我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我觉得众多谈到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作品里面谈到跟天人永隔，尤其是另外一半的天人永隔当中，非常的甜蜜的一首曲子。你说甜蜜，用着甜蜜来形容这些，确实有点奇怪。但是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它里面充满着浓浓的思念，但是它并不负面。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好，我们来听听，这也是真实的，一位天后她的人生的经历所唱下来的歌曲哈，她是凤飞飞，凤姐，好的，凤姐当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但是她当时候面对她的先生的过世，她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样子心里面的情绪，但是最后她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想要跟你飞，来自于凤飞飞的歌曲。哇，真的是好棒的一首歌曲哦，我听了都非常的感动。你想想看，如果人跟人之间相隔天人永隔了之后，但是那个对对方的感谢，对对方的思念放在心里面，那个并不是让自己好像铁石着心肠我不去难过，而是这个情感已经变成另外一种面貌，它更延长。它里面写了一句话很有趣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时间是爱的延长线。这个说法很有趣。时间慢慢的拉长，但是爱跟着时间也继续的延长。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白头偕老不容易？因为那个情感是多么深厚的一种情感哦。其实我们常会歌颂说觉得这两个人他们长相厮守啊，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因为人要经营这样的情感是不容易的。他真的需要一些坚持，需要一些力量。所以当我们人面对这个生离死别，面对到另外一半的离开，他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他呢？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凤飞飞凤姐她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歌曲，是不太一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在意象上面是有一点像的。这位歌手呢，我想很多朋友们都很熟悉，他是光良。好，光良呢曾经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有一首曲子，好，当然作为他的一个专辑的主打，叫做《童话》。如果朋友们有看过这个《童话》的这个 MTV 的话，就知道他这当中在讲述的一个故事。好，当然这个故事很多人众说纷纭，有些人说是真的这个光良的故事，有些人说是可能光良的朋友的故事，但有些人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都有。好，当然他没有解答告诉我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当然两者并不太一样，因为凤姐她的这个情况，她是真正他们已经长相厮守哈。但是这个童话这个当中的故事里面提到的，就这是在爱情的比较前面的部分哈，还在萌芽的阶段。好，那这个 NTV 当中写的是一个男生女生哈，都是很年轻的男生女生。在这个男生他想要去参加一个钢琴的比赛，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生就给他很多的鼓励，很多的这个就是打气加油哈。因为这个男生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型的男生，比较内敛的男生，是他很多东西比较退缩。后来他要真正上台的时候，这个女生却没有办法在当场去支持他，因为他在病房里面，好，他在这个他当时候生了一个重病，然后在病房当中，后来这个男生就用等于说在现场。

场就是拨了手机给他，然后在现场把这个手机就放在他的钢琴上面，然后弹奏这个曲子，等于说送给他。后来这个女生就离开了，好，就是他就过世了，因为他的病没有办法有效的治好，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好，但是这样子的故事的内容却写用童话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来写哈。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简单，它结构很单纯，然后后面不断的升 key， 不断的升 key 哈。我们来听听看，好，看看朋友们，你听完之后，你能够想象用这个爱情当中如此单纯的像童话一般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童话来自于光良的歌曲，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样子的常

我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觉得，简单的歌曲，但是却给人很大的一个力量。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我们在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了，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当爱情遇上眼泪，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太懂，对不对？因为当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后面听到就是那个这个恨的啊，这个恨这个啊，怨这个啊，哈，就觉得这个怎么跟这个坚固的城堡有什么关系呢？而且眼泪，这个爱情碰上眼泪，就是这个分离应该来的就是撕心裂肺的这个痛苦哈。但是随着慢慢的这个时间的演变，我们把这个时间慢慢往后推，当人慢慢去面对这个离开，不只是怨恨，不只是难过，不只是无奈的时候，当他慢慢升华的时候，他就变成一种怀念，他就变成甚至变成一种祝福，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也希望我可以带着对你的思念，带着对你的感谢，继续来过我现在的人生。所以那就变成一种非常坚实的一种支持的力量，反而让在活着的人可以带着另外一种心情往前走，去面对他接下来的人生。这个就是坚固的城堡。所以眼泪遇上爱情，遇上眼泪要变成能够变成坚固的城堡，这当中需要一些过程，它没有办法那么画直线就马上就变成这样子，它原先并不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它是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当然就像我们曾经当我们在讲里面，当你的里面能有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时候，这个生成就显得比较快，而且比较有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想法，要能够走到这个途径会相对来讲比较辛苦。好，最后来我要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很特别，这个歌曲很特别，这个其实是一个老歌，非常非常老的老歌，后来在一个电影当中作为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好，我想很多人都有听过。好，那因为后来就是 Demi Moore 他们在演那个应该是第六感生死恋吧，在那个弄那个陶土的那一段就唱这个，虽然我觉得很不搭啦，但是其实你如果很仔细去想的话，因为当时候剧情发展到那个地方还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会天人永隔嘛，就是男女主角之间会天人永隔。我这样算爆雷吗？哦，但无所谓，它是一个很老的电影啦，爆雷也没关系，就是所以朋友你可以去看了。但是那个时候 Demi Moore 后来就大家就细说这个真的是成本最低的那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拍那个 Demi Moore 的一个很就是他的特写，然后是哭，一直在哭，那眼睛泪汪汪的眼睛，那当然也让他变成一代女神，大家就觉得哇，这女生简直是太可怜了，然后哦又漂亮，然后这个又这个楚楚可怜这样子哈。Anyway， 但是这个曲子就很有趣的，我在想可能很有趣的隐喻了这个部分哈，就是虽然我跟你之间分开了，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并不会因此就停止，甚至更不会因此就改变哈。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它的巧妙使用的一个手法。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安全 Melod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爱情碰上了天人永隔的时候，哇，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底下，又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在人类许许多多的这样子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么多的音乐人投入，他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但他们碰到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又会在音乐的作品当中留下什么？哈，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谈到，当然一开始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恨，非常的怨，后来他会慢慢转变成无奈，后来他可能会慢慢的怀念，最后他可能会祝福。哈，那这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层次上面的提升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而我们终有可以再相聚的时候。哈，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在国外的丧礼当中，大家并没有想象中的哀痛，不像我们自己华人传统的很多的这个丧礼当中，大家是这个哀痛于恒，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种伤痛。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过世了之后，他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有另外的力量会在那个地方继续照顾他，而有一天我们也还可以再相聚。好，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我听过一首歌曲谈到离开，是用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角度，在我们的华人的歌曲当中几乎很少很少用这样子角度谈到一个人要走了。我们曾经在上一集当中跟大家谈过这个蔡琴，他在念书的时候跟他一个非常交好的一个男朋友，那他后

后来他在交通事故当中就过世了，交通意外之后就过世了。那从此之后，蔡琴也就没有再就没有他没有后来就没有嫁人嘛，那

送别，好像是他提前的预告自己的离开，是一个怎么样潇洒的一个身影。好，我们最后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念我要在这边先跟大家道别了。那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个主题对你会有一点意义，对你们会喜欢。当然这些歌曲都非常好听，也希望他们能够陪伴你丰富一整天。好，最后我们用梁弘志的《匆匆别后》也算是道别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在 NEX Radio， 我们跟大家空中再见。我是念维，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内容。欢迎也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有趣的我们要来猜谜。
1: 对，好，咱来又没猜
0: 又没猜
1: 又没猜咱今天准备的也是同样要来又地名
0: 地名地名
1: 对所在的名好
0: 来
1: 相会相醉，
0: 相会相醉。
1: 相就是两个，两个会跟两个醉。
0: 两个火就是炎嘛，火焰山的那个炎。然后两个水，我知道三个水是秒啦。
1: 对。
0: 可是只有两个火，两个水。
1: 对，好啊，所以咱来看迄、那个，咱那第迄个字哈，迄、那个水的写法，都有无同款的写法。
0: 有那个就是像永字八法一样的水，
1: 对
0: 啊，有的是三点水在旁边的水，
1: 对，好啊，所以这拢是水。
0: 两个火，两个水。好，所以把那个水拆开来哦。那就三点

0: 水的字也很多呢。嗯、
1: 对哦，啊，分啊未歹哦，哦，第一个想到诶，两个火吼，诶，伊就改塔做火哦，嗯、是顶下烧塔，哈、嗯，唔、哦，唔是炕香饼诶。不是白香饼，
0: 不是像树林的林这样，双木林，双火火，双火炎，
1: 哟，好香火，好香火，一个烧炭，好，哎，这是烟，啊，那是火伤烟的时，咱要安怎解可以熄去？
0: 哦，对，那就再加个水字边，
1: 对，
0: 然后就变淡，
1: 嗯，
0: 哎。地名有淡的啊，就淡水啊。
1: 嗯，
0: 哎、欸，对，两个水耶。
1: 对，好、哦，就是水，好、哦，哎、哦，两个水，哈、哦，火伤炎，咱嘛就爱改阿口，确实的。
0: 啊、哦，相会相醉，
1: 对，
0: 两个火，两个水，
1: 嗯，
0: 就是淡水。
1: 对，就是淡水，哈、哦，所以迄、那个哎淡，哈、哦，这个淡就是啊，两个火烧塔，哈、哦，哎、嗯、火真炎的时阵、嗯，啊，咱就该哎压一撮水，所以相火相水，好、哦，这就是淡水，
0: 淡水，
1: 啊、
0: 嗯，好，淡水，
1: 对，好，过来咱看，好、哦，一个学生，哦，伊那是伊的成绩足好诶，
0: 嗯，
1: 成绩优良，
0: 嗯。
1: 嗯，
0: 就是好学生啊，
1: 嗯，
0: 可以考第一志愿。
1: 对，
0: 所谓的好学生啊，
1: 哎，对，所以的成绩吼，足赞，
0: 成绩优良，
1: 对，
0: 猜地名，
1: 嗯，
0: 跟成绩有关的地名，
1: 嗯，
0: 前阵啊，名列前茅嘛，
1: 嗯，前阵真定哦，嗯，
0: 不是，
1: 嗯。
0: 那跟神机有关的地名、嗯、
1: 对，所以咱那是公告，哎、嗯，咱那是
0: 成功，
1: 成功不都是学生
0: 啊、哦？对啦，
1: 对，嗯、人啊还是事业哈，拢会当成功、
0: 嗯、
1: 对。不过咱那公告一个伊的成绩哈啊，有可能就是啊学生
0: 学
1: 哎
0: 学生
1: 学生的学习
0: 嗯
1: 哦学习。伊的成绩足好，
0: 嗯，
1: 哦，对，所以咱都爱啊，倒转去到啊，咱古早时阵，哦，咱较早细汉的时候，读册的时候，那是你的啊，你的功课，你的作业，
0: 嗯，
1: 哦，写好势，你交去给老师，
0: 嗯，
1: 你那写了足好，
0: 嗯，
1: 老师就会在顶面给你写一个
0: 甲上上上上上。
1: 对哦，我就感觉哎，足古早以前吼，敢那有甲上，后来是唔多讲变作甲上、甲上上，啊，个鬼够甲上上上上，哦，这安尼吼，迄、哦那个上愈加愈侪，
0: 就 A 加一直加加加加加，
1: 对啊，
0: 啊哈，
1: 对啊，
0: 学生拿到甲，
1: 嗯，
0: 甲上甲。
1: 嗯，
0: 就甲乙丙丁的甲啦，
1: 对，
0: 甲等就是很好嘛，
1: 就好、哦，对，
0: 好，所以学生的学生拿到甲，
1: 嗯，
0: 甲等，
1: 嗯，
0: 啊哈，学甲，
1: 嗯，
0: 哦，学甲，哎、欸，这是在台南嘛，
1: 哎、欸，对，学甲，
0: 学甲，
1: 对，所以这个学哈，你可能会当讲学生，还是你的学习，
0: 嗯，
1: 哦，你的功课，哦，就是。假哦，安尼作战，个人是成绩优良啦。
0: 哦，成绩优良、嗯，所以是学甲。
1: 对，哈、哦嗯，所以这是伫台南。
0: 嗯，
1: 学甲是我伫盐水附近啦，
0: 哈、哦。嗯
1: 嗯嗯，对，嗯，好、哦，还是唔是玻璃迄、那个什么里？有一个咖喱。
0: 哦，家里，
1: 哎，对，家里客家，哈、哦，哎，去附近。
0: 对，以前不是说那个大学生回家，嗯、你问哪，你住哪里？我住家里。
1: 家里，
0: 我也住家里呀、啊。你家在哪里？家里。那讲台语，各位有这种问题啊？
1: 对，
0: 我住家里，地台南。好，再来哦。
1: 好，各位，好。大姓大名，
0: 大姓大名，
1: 对，哦，咱啊看一个妈妈哈，
0: 嗯，
1: 伊 特别生产，哦，走路是足辛苦的，吼，来讲，哎呦，啊，你这大身大命，啊，你卖个做工课啊，你得边啊休困就好，
0: 旁边休息，嗯，对，大身大命，
1: 对，
0: 有生命的人，欸，但有就是说你怀孕的是。嗯
1: 你有心啊，哎，你有心，咱也是讲啊，大心大命哈，差不多伊的腹肚应该是看会到啦，
0: 哦，
1: 那是一个嘟嘟有心的人，
0: 看不出来，
1: 可能嘿，看袂出来，咱可能特别安尼甲伊讲啊，你大心大命，你啊大心大命，就表示啊，已经啊，
0: 接近临盆了，
1: 嘿，对，哈，迄腹肚已经
0: 很大了，
1: 对，咱拢看会出来啊，哈，所以才会甲伊讲啊，你大心大命哈，你得爱较细。嗯嗯、不管走路做工作，哎，对，上好拢卖做啊，拢休困啊。
0: 对，哦，嗯，啊，那这个很明显啊，就是大肚子啊。
1: 嘿，对，嗯、所以一个大身大命的人，一定是腹肚是大大大。
0: 哦，就大肚啊，就台中的大肚，
1: 好，嗯，哎，大肚，
0: 嗯，
1: 对，好，所以咱知影在嘿台中的大肚，哦，对，好，有一个足出名的大学伫遐，
0: 嗯，
1: 对，
0: 静宜大学，
1: 啊，
0: 不是，
1: 东海，
0: 东海，静宜。
1: 啊，差不多，哦欸、因为东海大学甲迄落甲静宜吼，嘿，
0: 附近，嘿，
1: 对，嘿，这两间学校无离介远，对，啊，拢是啊爱
0: 爬山，
1: 哎，对，爱过迄个山路呐，哈、嗯，对对，嗯，
0: 好
1: 好，所以这是大肚，
0: 大肚，
1: 嗯，
0: 大肚，
1: 对，
0: 嗯，
1: 好，搁一个不良少年，
0: 不良少年，
1: 对。
0: 不良个少年，
1: 对，
0: 不良少年，
1: 对，
0: 嗯，不良少年，
1: 嗯，
0: 就流氓啊，
1: 对，所以
0: 流氓地名跟流氓相关，
1: 嗯，台湾话较无咧讲流氓，哦，咱台湾话拢讲啊，这个囡仔那是，
0: 哈，
1: 安尼佚佗囡仔吼，咱可能。
0: 台语的流氓是什么？
1: 哦，咱可能会甲伊讲啊，这
0: 流氓，
1: 嘿，流氓对，好、哦，嘿，啊是伊的同款的意思有足侪讲法。
0: 嗯嗯嗯，
1: 好、哦，哎，真好，有流氓，这流氓吼，足侪咱普通啊，那是流氓吼。
0: 嗯。
1: 较像是讲伫迄个乌道的大哥，吼、
0: 嗯
1: 喔
0: 嗯，
1: 哦，伊是大尾老母，哎、
0: 嗯，
1: 吼、
0: 欸
1: 喔，
0: 那他的小弟，
1: 嗯，哦、喔，
0: 啊，太保了，
1: 对，
0: 嗯，
1: 太保囡啊，
0: 对对，
1: 好、喔，咱来讲，对，咱就无讲哦，伊是大太保，哎、欸，咱较无安尼讲哦，咱就大尾老母，咱有安尼讲啊，太保囡啊，嗯，哎、欸，好，
0: 嗯，
1: 对，好啊，所以这。不良少年啊、
0: 嗯、
1: 这少年呢可能够细开啦哈，啊未够遐大开，嘿，啊细开，好、
0: 嗯，
1: 所以人就讲，哎，太薄，
0: 太薄、嗯，这个在嘉义，
1: 对，好、嗯，啊，所以同款这个，咱有讲啊，老满有讲太薄，
0: 嗯，
1: 好、哦，有一个讲法叫做跌价啊，
0: 跌价啊，
1: 哎，你唔捌听过，
0: 嗯嗯，
1: 哦，安尼，
0: 就是讲一样讲男生，
1: 哎，对，就是啊，七头筋呐，
0: 跌价啊，足迹哦。
1: 嘿，对，
0: 就是说他像竹子做的鸡，
1: 噗噗跳四个钟、
0: 哦、
1: 啊，对啊，所以咱后来咱嘛有咧讲哦，是扑龙宫，
0: 嗯，
1: 哦，扑龙宫，咱有咧讲，
0: 对，
1: 哦，七头狼，
0: 嗯，
1: 啊，足济吼，这款咧
0: 名词，
1: 哦，足济，
0: 嗯，
1: 呵、
0: 哦，所以我们从台北讲到嘉义了。
1: 对
0: 吧、啊？还有台南、啊、
1: 台南，哈、哦，有台北的，
0: 嗯、
1: 有台中的、
0: 嗯，
1: 有台南，有嘉义，
0: 嗯、欸，所以台湾地名真的要做成这个猜谜也是很多的哦。
1: 嗯，对、哦、所以这就是啊，趣味，
0: 嗯，
1: 哦，听众朋友啊，这样动脑筋，
0: 对，想一下，欸、
1: 又看麦嘞，
0: 也很有趣。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相会相醉，
0: 相会相醉，双双就是两个火，两个水，
1: 对，好，这是淡水，
0: 淡水，淡水，
1: 嗯。
0: 你可以搭捷运去。
1: 对，好，对。

0: 新北市，
1: 对，
0: 啊，这是新北市、嗯，对，成绩优良，
1: 成绩优良，成绩很好，优良哦，
0: 对，所以这是合格，
1: 合格，就是学生拿到甲等啊，学甲，
0: 对，
1: 在台南，
0: 这是台南，
1: 好，
0: 来。大心大命，
1: 大心大命，就是大心大命。
0: 对，这是大都，
1: 大都，就大肚在台中，
0: 台中。
1: 大心大命就是形容怀孕大肚子的样子，就是大心大命，就是她肚子有生命嘛。
0: 对，好啊，所以一走路都无法度像康辛苦安尼，哦，
1: 那么灵活，
0: 对，哦，所以走路都较困难。不良少年，
1: 不良少年，不良少年，这个是，
0: 这是太保，
1: 太保，嘉义的太保，
0: 对
1: 啊，不是说住那里都是太保啦。
0: 啊嘛，唔知影是唔是当初这个所在出太保。
1: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又未猜地名地名未猜，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其实听众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们上个礼拜跟前一个礼拜都是邀请我们这个康碧玉这个老师啊。其实我称他老师是因为说他对于这个食农啊教育啊，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在推动。那他自己又是呢月珍路这个有机星星果岭一些农场的主人，他主要就是在栽种，大概很少人去想到这个印加果油哈。那我其实比较有兴趣的是他这个人哈，是想说哎呦，一个女孩子，然后呢然后其实本来他是可以真的在这个社会的高阶位置上，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而且是很打拼的。为什么会真放下一切，然后跑去呢山上自己去做一个农场？而且他是一个人哎、欸，哦，他不是一个什么一大堆团队，不是哎、欸，一个人去山上种的这个印加果。然后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真的是性格确实是独立，然后又自主，然后又吃苦耐劳。我在想他是坚持不做不停歇哈，然后已经做十几年了。我就很想要多了解他这一路走来，作为一个人确实让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会看破，而且会看透，而且甚至很多东西就放下了。为什么一个女人到山上去做种农，做这些不是你想那么容易，那个山坡地要种啊，要除草啊。碧玉老师喊你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把你的生命的价值观、生命的承受力、生命自己所冒险泛滥的精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小孩。
1: 应该说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比较自由空间的环境。那有没有冒险泛
0: 滥？你所谓的自由空间就是
1: 说
0: 爸爸妈妈
1: 父母对我的对待比较有这样子自由的空间。比方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时候家里我弟弟的取名字，我爸爸会问我的意见，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家里在整修的时候，那个抠西啊，就是那个这个部分用瓷砖的颜色也可以，会问我挑选的。
0: 几岁的时候啊？
1: 那都是应该都是在国小之前吧。
0: 啊，国小之前。
1: 对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会让我表示意见的部分。哦。然后另外
0: 他看中你
1: 耶。

0: 样，我不知道是可能他有他的一个教育的理念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有经历是这样。那基本上我本身个性是比较急、比较躁的。那我自己的爸爸也是有这个特性，不是我遗传他，是他遗传我。我应该要这样子讲，就是说我爸爸是这样的性格，可是从小到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忍住，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就是说我会 challenge 他，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哦，像比如他要求的部分，我是可以讲为什么的。
1: 你不想做会去问他为什么吗？
0: 他也他的要求，我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什么道理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部分，所以我想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形塑成可。有这样小孩子是会挑战父母，不是故意挑战，但是就是你有疑问嘛，你会提出来。我是没受到压抑的。再者，以我五十二年次的，以我们这样的年纪，当时没有被打的还真的很少。
1: 对，
0: 从小到大还没有被爸爸打过。
1: 你一直问为什么不会被人家打吗？
0: 对，就这就是特殊的地方。以我现在来看我自己的话，假设人家这样是会受不了的。
1: 对，
0: 我很想手就过去的。但是为什么我爸爸跟我跟他相同这个性，可是他怎么没打过我？他很生气的时候他摔碗他也不是打我。哦，所以我在想他有一些他的怎么说，他自我的要求吧。那我的妈妈对我，我觉得接纳性很高。同学来他会说，哦，这个他我本省人，我妈妈会说，哦，这个幼啊一直都称赞我，我不晓为什么这样。哦，然后比如说
1: 你同学来他称赞你，
0: 他会说啊，我什么什么不错，什么什么不错。我妈妈没读书，可是他给我影响是最大。那第二大的部分是我爸爸。那他比如说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是说那时候爸爸会担心啊，怎么没有结婚？然后我妈妈说没关系，不然我们就来讲经说法，也没有压抑我。然后以我们那年代的女生是要做很多家事的，
1: 对，
0: 我妈妈说没关系啊，不然以后我们再请一个。我不是有钱人家，但是观念上他是接纳我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给我很大的养分，就是所以刚刚那个律师提到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我没有什么勇气，我就想做了，就去做了，我不怕牺牲或没有世俗的这个价值，我放弃多少？我想到的部分是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但我想说，我用石头扎扎我的脚，我什么反应？我只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取舍的问题啊，没有传统的价值都有没有太大的约束。其实这当中我也曾经去给他应征一个科技大学的那个讲师，有应征上。后来我就说你的那个聘书不要发出来，因为我可能很比较是自我的，我觉得说我可能不相对比较不喜欢，就是说我去学读一读教人家，我希望我是真正走过经历过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价值可能在我里面是很自然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说我要放弃什么学什么，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不要遗憾嘛，我就去试试看嘛，纵使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最多我就自己告诉自己，那我就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什么反应。那我自己这样想说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我想说父母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有一些，他们没有压抑我。
1: 对， 对，而且他们就是说
0: 接纳我，
1: 不是他也没有，他大概把你当做男孩子，对不对？
0: 没有，不是特别把我当男孩子，而是我妈妈的结论是说，你的个性有像，就是比较像男生性格。
1: 对啊，
0: 他是把我的形容出来，但他并不是特别把我定位这样，也不是故意把我当男生去养，不是，是我的性格上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可能没有考虑太多，不是太怕，
1: 也不怕，
0: 没有怕太多，然后为什么会不怕？我也不知道是本性还是家里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1: 安全感。
0: 有可能，或者是
1: 所以他们也不会期待你说
0: 没有特别期待，但是我自己会有要求
1: 哦，
0: 我自己的产生要求，可是他没有特别期待我，只是不压抑我。比如说没有说女生不要读书，在我这年代很多部分的父母会觉得
1: 乡下的，
0: 对对对，乡下的，然后父母又不是说一下子受很多的教育，那他们不会去压抑我说啊，女生就不要读那么多书，没有，他们就你能读就读
1: 哦，
0: 然后再给我的角色的里面的要求也没有太多，反倒都是很自然形塑成。
1: 所以你在家要做家务吗？
0: 可以不做，可以不做，没做的时候我刚。

0: 不是说我妈妈就说啊，不然没关系啊，不然以后就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也请人啊。很奇怪的哈、
1: 哦，
0: 我妈妈是从早煮饭，早上煮，煮完中午，中午煮完煮晚餐的人，对家里的操持是要付出那么多的人，可是她对我没有这样的要求跟期待。嘿，啊，假设我因为有时候你读书的时候，你的专注啊，你也不想管那么多，就有点懒惰，然后有点只想做自己的事情，又没有对家里负责很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不是批评，
1: 他
0: 就全然的相信我，相信我可能就不是故意坏意的，相信我只是想做什么事情。我猜呀、啊，我猜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批评我嘛。
1: 他想说你爱读册，好，你去读册啊。
0: 对呀，可能就是这样，他反正。给我父亲给我是可以表示意见的，我是可以 challenge 他的。母亲给我的是很多的接纳，跟好像就是说包容吧，我觉得。所以，我生命中很大很大的贵人是来自我的父母，我也愿意因为他们，他们给我那么深沉的爱，我也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1: 没有条件的。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条件没条件，但是我就感受到那么深沉的爱跟接纳。
1: 全然的支持，
0: 这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很大的力量。
1: 所以你可以完全还是会不会觉得自己任性，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有一点觉得这样，但是我会感恩他们。虽然我想做什么去做，我是希望我生命不要遗憾的，但我会感谢他们没有压抑我。
1: 嗯，
0: 假设同样的我，
1: 他们
0: 压抑我，
1: 担心的
0: 会担心，哪一个父母不会担心？只是说。
1: 因为他相信你呀、
0: 啊，也不完全是生命里面没有谁是百分之百，但我在想说，他可能就是某种程度是尊重吧，或者某种程度是我可能主张也太强，他还想说跟我说也没有用，我不知道原出发点是什么，
1: 有可能，
0: 但是他就是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智慧吧，不压抑我吧，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体认到某些部分是。
1: 他想他讲的他会给你造成
0: 也可能那就是体贴、嗯、
1: 对可是我觉得
0: 心理的一种体贴、
1: 哦那个、
0: 我父母、
1: 欸、
0: 我觉得这部分很好
1: 自制力也 很
0: 我觉得那种贴心度对我的解释我觉得那就是说一种贴心吧一种贴心吧想说既然我要这样、啊、不要尽量减少我的干扰跟压力
1: 对
0: 了、
1: 啊，因为可能你也是表现的，
0: 啊，我没有寻求他们的同意，我就错了，
1: 可是你就是念书啊，
0: 念书念书完我工作啊，
1: 对
0: 啊，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我要做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转换
1: 啊，
0: 就是说我以前只是想说我做一个专业经理人，
1: 他们做农吗？不是，
0: 没有。爸爸做小生意啊，妈妈是帮爸爸做小生意，那除。其他以外，妈妈也做很多家事。
1: 嗯，
0: 哎，就这样，很传统的。我妈妈没读书，但是她有很深的智慧。那我爸爸是读国中，但是他对自己也有所期许的。
1: 哦，
0: 他觉得，嗯，从小到大，我觉得父亲对我们的疼爱是，我总觉得了哈、哦，我会觉得说我喜欢我这个爸爸当我们的爸爸。但是我假设选先生，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先生，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对我妈妈的疼爱没有那么多，我自己觉得啊、哦哦。那可是对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他真的很疼爱。嗯、小时候他会帮我做衣服，他要给他请客的时候会带我出去、啊，我是老大嘛，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哎、欸，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从小到大，我这么不是那么温顺的人，他没有打过我，他要多少的忍耐才可以这样？
1: 对啊，
0: 多少
1: 的
0: 一个压抑才可以这样？ 对，就这样，不容易。
1: 这所以我
0: 想，所以我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
1: 我想我们这个家庭学问大，我们其实谈过有各样的父母哈，但是呢，你会看到，如果在孩子心目中呢，父母其实是原来不知道，其实我们实际上也很真的难去了解父母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从他对我们的作为上面，我们真就是觉得这有这么好的父母，他是第一个，他不会口无遮拦，他也不会脾气暴躁。然后他也不会呢，这个控制不住情绪化的打人哈、哦，让一个
0: 至少我没有被这样打。
1: 对，但是你弟弟妹妹有被打过吗？
0: 弟弟比较有了，
1: 哦，
0: 哎，其他可能也比较少啊。啊、弟弟可能男生比较调皮还是怎么样，或者父母觉得说爸爸可能觉得说啊，这还是要管教，我不晓得什么想法，但是

0: 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没被打过呢，所以我的自尊心很高。
1: 哦，
0: 你骂我什么？我的自尊心很高，因为从小到大父母这样子的个对待，这有优点也有缺点啊。自尊心很高的部分有优点也有缺点，
1: 就你不需要别人讲嘛。
0: 对，
1: 对啊，是自己就已经自律。
0: 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自尊心把自尊心放太高，对某些事情的，就是说那样个的层次会有受到限制啊。
1: 你会也会要求自己了，为了不让他们。
0: 当然当然，因为那样子的爱，对我们这种还算善良的人，你也是希望就人家给你空间，你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做好，也不给他们造成其他的困扰啊，一定的、啊，
1: 对，
0: 一定的。
1: 所以孩子跟父母有一种那个叫做默默的相知，好、哦，就是而且呢，其实我就在想说，天底下有各样的父母。但你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啊、有些层次的父母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粗暴一点的，以父母的威权为主的，那很显然，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呢，人跟人的缘，我有时候偷偷在想，
0: 所以我是感恩的，我很感谢我有这样的父母，
1: 对啊，对，
0: 非常的感恩，
1: 所以这个感恩有可能，我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哦，真的是前辈子就不知道。是错了什么、
0: 哦、是
1: 什么样的
0: 我也不知道
1: 什么样的牵连，
0: 很感谢他们，
1: 然后让他们对你的那种尊重超越一般父母对小孩子，
0: 对
1: 因为对小孩子来讲父母就是掌控啊，
0: 对
1: 对不对，你根本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里面，就是不需要他有多余的管制、哦、所以我觉得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堆叠起来以后，可能它可以变成一种经典，搞不好下辈子常常人家说有缘的人哦，有缘的人都是有这种连结。
0: 不知道，我就非常感恩他们的。
1: 对啊，他们对你也是啊，哦，他们对你也是好像就是就这么信任你。搞不好前辈子你是有什么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人啊就是要学会好的东西一直累积，它就会形成一种很固定的力量，然后把人跟人之间牵引在一起，
0: 所以我有一种安全，有一种单纯的相信，对于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吧，
1: 而且你也不怕难的，我也想说你要爬到山上去做，
0: 不怕难
1: 做农，因为你要做农，你要，
0: 因为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1: 啊，你都不知道，
0: 以前我不知道做农那么辛苦，
1: 你没有去看过吗？
0: 可是没有亲身体验，不知道那个难。你就是从影片从书里面看那农民的形容，那我就觉得，因为基本上我不是压抑上来的小孩，就觉得说，难道做农一定要这样吗？难道我不能其他的方法吗？
1: 你都没有去看过，看过，
0: 看过，你也不觉得他辛苦，你可能觉得我有其他的能力去改变呢？
1: 哦，
0: 因为我的信念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呀、啊，我不觉得自己是不可以的，我不知道，只是我也没说我一定可以。只是因为当你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我会想说，这种我不知道，我可以拿石头扎扎我的脚。我想要知道我生命的 potential 在哪里。
1: 是，
0: 我只是这样很简单的
1: 测试自己，挑战自己。
0: 不是，我是要创业，然后创业，因为你不知道你行不行、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念，我拿石头扎扎我的脚，看我有什么反应呢、啊？我期待我的生命有其他的可能呢、啊。hey, 我没有觉得我害怕失去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我也真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人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无忧跟无虑，无惧，
0: 无惧呀、啊。那忧虑过程当中，因为你要承担更多的挑战，势必会带来这忧跟虑。只是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忧跟虑，从心理素质的部分把这个部分做一点处理，这当然是要学习。
1: 是啊，是
0: 也有这个机会才会产生这个学习。
1: 所以那个向前冲的勇气，就带你走过了很多。
0: 因为我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受压抑，
1: 你没有后顾之忧了，
0: 没有。这也要另外一个感恩，因为有的人哦，就是他可能想这样做，可是家里遇到突然的状况，不是父母允许不允许，
1: 对对对对，
0: 而是

0: 他就是有其他的挑战上来，不容得他这样。
1: 对对对，
0: 这又另外一个感恩，就是我的遭遇里面，这样想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1: 没有
0: 增加
1: 的
0: 阻碍到那么大。除了父母以外，因为有些有实质事件的产生，那阻碍比较大，这又另外一个感恩。
1: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平顺的一生哈，
0: 嗯，
1: 其实可能真的是内在生命的力量是够强的。很多事情就不见得会，你知道我们说有的人
0: 小障碍自己要克服了啊，这种大障碍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感恩我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障碍，这样应该这样讲。
1: 对，所以有时候是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大环境发生了什么，
0: 对，
1: 我们现在其中这样，
0: 不是我们自己行，是真的有时候刚好。
1: 我们基督徒都说蒙神的保守，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神给你保守，然后让你可以平顺的，然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反正你就无忧无虑。人生就是这样，
0: 我好像一个小孩子，很恣意，想做什么就只要做什么。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主办，我的兄弟姐妹可以 cover 我没有做到的地方，或者是在我必要的时候给我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
1: 真的，
0: 很感恩啊。
1: 哇，所以你就更加的咬紧牙根努力做去。
0: 当然，在自己选择的事情上，有那么多的部分的一个机遇，我就要感恩了。其他的问题就是自己要解决啊。
1: 好，对。
0: 然后尽量，基本上尽量做到先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再寻求空间去突破自己该突破的部分或者欠缺的部分。
1: 对，所以要学会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0: 一定要，
1: 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所以我觉得父母第一个他就相信一个孩子能够学会解决自己的大小事难处，然后呢，其实父母才叫真正的放心。
0: 可能我觉得他们想说小孩子终究大，他终究不能干扰太多了。我在想啊，至于说一个父母怎么可能完全放心，他一定是爱惜，一定会是担心的嘛。他需要化开这个部分，只是他会想说那个角色上，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那角色上他可能，我猜啦，他只是想说我大了，我这样决定，他可能尽量不要给我再另外一个压力，也是一种疼惜啊，我觉得。
1: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觉得就说碧玉老师在讲他父母的疼惜，然后我就在想，人就是即使是已经成年了，你有没有试着去问过，哎，你们不会担心吗？或者你们真正他们心里面想
1: 什么？我知道他们会担心，我没有，我不用问，因为他们已经是疼爱我，一定会担心的。但是这点我倒是我自己的思考，毕竟我的生命需要我去走过，那所以的部分我需要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生命。只是我尽量减少他们的担心，可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心收起来，因为你不能因为怕别人担心而不走自己的路，我也会遗憾呐。
0: 对，人生是自己的哈，你要自己走到哪里去，
1: 对对，
0: 做些什么哈？但我是说，以前父母当然都会担心说你那个过去的人都是觉得，哎，就是结婚嘛，成家嘛，哈。
1: 还有工作的不稳定，创业也是工作不稳定，也会他们担心啊。
0: 我觉得这个最担心的。
1: 但是我觉得父母他们本身也要有一个修炼啊，我们也要一个承担啊。那因为毕竟生命里面，我的生命不是我父母的生命。
0: 对。
1: 那所以我在想说。我理解他们的这个顾虑，我只是尽量而已，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他的顾虑，我没办法完全去化解，需要他自己努力。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议题嘛，哈。对，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个60岁的老年儿女跟九十来岁，
1: 我跟我爸爸差比较多岁，我爸爸在那年代算晚婚，差30岁、
0: 哦，
1: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蛮疼我的，算是你那个年代算年纪差比较多。
0: 对，好不容易有一个。
1: 那我跟我妈妈缘分又很好，我们很多地方事情可以聊，然后他又超乎我的预期，为什么对我的接纳那么大？
0: 哦，他相信你呀、
1: 啊。对呀、啊，可是为什么？不是父母还是
0: 会担心，但是他会不会都看了你的能力都一直很够强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以前有没有觉得
1: 没有就一般呢、啊？就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其实父母担不担心，有时候小孩子有关系，有时候跟父母的眼界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哈，不一定要读书的父母才有那么多的智慧。
0: 啊、对对对，
1: 我妈妈没有读书，可是她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0: 真的哦，
1: 对，
0: 譬如说在。
1: 像这样他这样对我的对待，我妈妈是坚韧性很高的人，她很吃苦很耐劳，现在有些部分你会回想起那个部分，她会印刻在我的脑中，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种吃苦耐劳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的妈妈比做我的她的吃苦耐劳度比我还高，我那算什么，没有什么，而且是我自己要做的。我说的部分是在于说他们对待他对待我的部分，他为什么会可以看到我的优点，他为什么可以给我这样的接纳，因为以前就是女生嘛，你都帮忙家事要做啊，你又老大，你又不帮忙做家事，还说不然没关系，以后我们有需要再来请人就好啊，这就很何等的不容易啊。
0: 对啊，
1: 所以应该是说，
0: 所以你心中有一个依靠，
1: 心中有一个觉得说他那个爱是浓烈的，是无求的，所以因为这个的感恩，所以我只要我可以的话，我愿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
0: 真的，
1: 我在我内心的部分是这样。
0: 可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也不多了，对
1: 不
0: 对？不
1: 一定。应该是说大孝贤父母啊，假设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对社会有贡献有意义的，那我能说的部分。

0: 问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模范的母亲，有一个这样好的爸爸，我所有这些都不是在于我，而是在于他们。假设是这样，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活了就够了。
1: 嗯，
0: 假设我能做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我要为他们做。
1: 哦，所以你吃得了苦。
0: 对，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1: 你希望，
0: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有目标的人呢，纵使辛苦都是需要，你都会心里是有欣喜，是感恩的。
1: 是，
0: 对，因为我还是有个想望，我还是希望我除了为我自己的生命以外，我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可是那个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不是我的贡献。
1: 可是像你现在在做这个农场，你说你是因为，譬如说我们讲，你为推广食农教育，其实一方面也可以当做一种，
0: 这个是在这个工作里面要有的作为。可是做这工作为了什么？为什么我愿意这么努力去做这些工作？应该是最后面的那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希望我对人是有贡献的。
1: 对。
0: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假如做了这个有什么样的成果，我可以怎么样延续下来的？
1: 嗯，
0: 对。比如说，一般这样说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啊，因为我毕竟没有做到。可是是真正我内发的原力在动力在这里啊。
1: 对。
0: 应该是说，我希望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以他们的名义去成立基金会，那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一直延续下来。你做什么好事，我不需要你 donate 我。我的本身我是气管所，为我自己，我想学了这个，我希望能应用出来，我能经营一个东西，把它经营得好，那他有能够获得的时候，他是不是回到某些机构、某些想成立做的事情上？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把这个部分可以延续下去？那我把他们精神以基金会的方式去成立下来，那就是我内在想念的部分呢。虽然我现在做不到，我不太喜欢这样讲，但是你在我的内心就是这样想，只是我做不到，我觉得羞于去这样讲这样的话而已。可是你说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愿意为这个而努力，这是我觉得再多的苦，因为有这个目标，我都愿意做。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眼泪很多的人，所以当我空档或者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样的部分，虽然我会感动掉眼泪，可是那时候的眼泪是感恩的，是觉得欣喜的，我想做而我能做，然后我也为了这个部分去做它，它是我的追寻的过程当中，应该要说我就是这时候我会掉眼泪啊，但是这时候的眼泪是我觉得是感恩的，然后我觉得是我在朝我的目标做，这样的欣喜而掉下眼泪来。
1: 所以的确人
0: 空档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1: 真的哈，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说一个人活着就可以这么单纯的，不管你做什么事，就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的来源是爱，还有无止境的这种无条件的这种支持。
0: 对我来说应该是说我感恩啊，我回馈，我感受他们那么多的爱，我想回馈，我想为他们做一点事，
1: 你想把这个爱
0: 也扩大，不是没有条件，而是说我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这样子。
1: 他们不知道，
0: 不完全知道，因为妈妈是在94年就不见了，可是那个爱在我的内心嘛。
1: 哦，
0: 为什么我所有东西在，
1: 对对对，
0: 那爸爸是去年才离开，
1: 哦，
0: 那他可能似懂非懂，他可能有一点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1: 哦，
0: 其实我一直不敢这样去说。月珍露的来源是我妈妈叫许月珍，我爸爸叫康德露。
1: 哦，真的，
0: 一般我都是，
1: 我还在想说这名字怎么来的，
0: 一般我都是表象说，哦，就是说我用心成对，提供大地珍贵的赏识物，这是表象的意思。
1: 哦，哎呀呀，
0: 深层的意思是以后我会有一个月珍露的那个基金会。
1: 哦，
0: 那这时候我要告诉人家，这个来源是来源一个模范的母亲，来一个好的爸爸，
1: 是
0: 才产生有这样的结果。我愿意我一辈子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来。
1: 哦，
0: 那这样我的内心是愉快的，而且做这件事情我是有动力的。所以人家说的辛苦，人家说什么，我觉得没有，
1: 对啊，我就觉得，
0: 我就觉得给我有机会做这个，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幸运啊，
1: 对。
0: 所以人家的那个感受不等同我内心的感受。
1: 讲对，所以其实要能够知道这些，
0: 但是现在说这个有一点惭愧啦，离还差得远，还差得远。哎，对
1: 对，但是我等于说解开了我们对一个女性

0: 的这个生命的认识哈，因为我们都想说，
1: 没有觉得我是女性，我就觉得我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啊。
0: 哦，对了，
1: 啊，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说，我们到某个部分，其实你有生命的自我实现。
0: 对，
1: 我的这个实现，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这个父母，我就这么简单的价值而已，我没有其他的需求。
0: 对，所以有时候不要被自己设限。
1: 对，
0: 尤其在性别上面，很多人觉得女人。尤其因为我刚想说，一个人到山上去种这些，
1: 会害怕，我也是会害怕。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
0: 没错、啊。
1: 你说鸡死了，我看到死的样子，我就会害怕。就哎，那个我的师父说某某谁，你帮我处理掉，看到他我都害怕。我也是有弱的地方，但是这个不影响我往前走啊。而我也不会去否认我有这一部分呢、啊嗯。事实上就是这样，他 OK 的。
0: 对啊，我
1: OK 的。
0: 像我就是说，我
1: 按我也会害怕。
0: 按你会怕，对，我就怕，我怕的是蛇，
1: 蛇我不怕，但是老鼠我怕。
0: 那你怕老鼠？
1: 是真，你的死老鼠死在那边，我都不知道绕道走。就是你无所不至的害怕，可是那不成为你去
0: 阻碍你去完成你目标，
1: 对对对，不成为是阻碍物，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找资源在协助自己。那我就承认就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错，
1: 对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都那么行。
0: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活着的目的已经超越了你的肉体的能力，
1: 对我来说是这样，
0: 对你的情感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所以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又要去种，然后又要去这个采收，又要去自己去做，
1: 因为我有个想为的人去做它、
0: 哦、
1: 然后我一个为了我自己去做它，
0: 是啊，所以做这些无怨无悔，然后也不觉得
1: 感恩有机会做，不要说无怨无悔。
0: 哎、欸，可是你知道，你要每天都这样子，而且
1: 没关系，因为我做不到，我还要做。
0: 你还是又愿意去？
1: 对，因为我还没做到，应该是说把握机会吧。可是不一定每次都享受，但是因为我前面几集我提过。工作跟游戏是一线之隔，你想做的事情的话，你其实有时候你还得花钱去体验的。
0: 对
1: 了
0: 对,
1: 对，所以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应该是说我很感谢我有机会做这个，
0: 是
1: 因为我想做，我真的打自心里想做，
0: 真的
1: 对，
0: 所以单纯的回到那个点，就真的走得下去，对不对？
1: 感恩走下去，不是走得下去，那个部分心情是不一样 的,
0: 的
1: 我是感谢的心，我能够有机会去做，我是欣喜的，
0: 所以时时都在，
1: 那不一样，不一样，
0: 时时都有动力充满的，
1: 对对对对，是
0: 向前行
1: 的，对对
0: 对, 對, 對，你的油料充满，
1: 对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不然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也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什么财团，
1: 因为你没有先做，谁会帮你做啊、那是我想要做，不是别人要做的。
0: 对、
1: 啊，等我做到某个时候，我克服过了，我还是需要团队来协助啊。因为你就是单手，你能做什么？但是那是我要做的事情，你没起这个头，谁会愿意？
0: 想
1: 对
0: 你说的，
1: 我也没有能量做其他的部分啊。啊，你没有自己先做，怎么可能？
0: 对，對而且这个源头啊，实在是动力很强，
1: 很强啊。嗯，到现在就是，纵使我
0: 什麼部分十几年了哈，
1: 因为我没有做到啊、哦，而且我相信我可能有机会做到啊。
0: 嗯
1: 啊，所以那个东西好像就这个肉我吃得到的、哦，虽然我还没吃到，我不是想象它的甜美，然后一直往前走，可能我想、
0: 嗯、慢慢
1: 我相信哪一天我可以吃得到的，
0: 对，
1: 所以那里头是有希望的，
0: 没错，这
1: 有动力而且有希望的，
0: 这也是我们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纯粹就是从人的那个生命里面那种无穷尽的爱出发的啊，这种动能，不然的话。一般人光看就觉得怀疑。
1: 哎呀，他不太能理解，只是想说啊，你就在办公室做，
0: 没有人家想说你吃错药了。
1: 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就是想转换，我想创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创业？第一，很多的部分为了自己，我说为父母，我希望我把我的学养。拿出来我做一个经营的东西能够成功、
0: 嗯、
1: 那成功了以后我就是有个有益处嘛，那这个益处里面它是一个循环的、嗯、因为你以后做什么事不用求人，
0: 对呀、啊，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它就好像你建立一个机制、嗯，它有一个自动回馈的部分。然后你说什么才有可能啊？嗯、你不是等待人家懂内的你，你才能做啊。那刚好我本身有这个训练，我希望说我训练我能够把它用得好。

0: 就是我学以能够自用用得好，那它产生的结果能帮助我达到我想要做的那个目标，所以我说成全我自己，也成全我想为父母做事的那个念想。嗯，
1: 没错啊，感谢，我都觉得如果能够，
0: 我也感谢，
1: 对，
0: 我也感谢，
1: 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谢哈，我就发现世界都在你的那个爱里面成就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z Radio， 我是吕律师。
1: 嗯，大家好。
0: 哇，这听了这个啊，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BB 原来背后是靠着这个毅力。
1: 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差很多。
0: 不会啊，对啊，不会啊，反正我们现
1: 在靠着信念没有毅力啊。
0: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
1: 现在是喜欢做的时候就有那个力量。
0: 对，我们现在就在探讨嘛，因为其实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然后，但是呢，其实不管你是龙还是凤，最重要的是让一个孩子觉得他里面是饱饱满满的，然后里面是无忧无惧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自律，他有他自己想要回应这个父母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目标哈。而且你想想看，现在六十几岁的人还在思念那时候的动能，继续让他发光发热哦。对，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要博得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喝彩，或者赚了多少财富，但是你就是很简单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爱能够让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应该要说是有忧有惧，只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我的忧跟我的惧。
0: 怎么说？
1: 不可能，因为我不是神啊，我怎么知道？或者是我没有那个能量，我没有事情都做好，所以一定会有忧有惧。
0: 哦，对，
1: 就是我会做不好，然后遇到事情我也有困扰，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想做的念想超过这些，纵使有忧跟有惧。

0: 语，我还是要做。
1: 所以因为那个念很强大，
0: 对，应该是要这样讲。我想做的这个念想太强了，
1: 对，
0: 所以有优有惧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做。
1: 大部分的人碰到一点忧虑，碰到一点恐惧害怕，哦，他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很快就卡死在半路上了。哦，那我们其实在讲说一个人的教育养成，其实就你来讲，你的教育养成其实是够让你就是无忧无虑的。假设你说你以前这样的上班，那你现在要退休，你其实很可以说很无忧无虑的退休嘛，对不对？但是你奇怪，我一般人一定会很就想说你到底是遭受了什么样的
0: 没有，我就是很简单想做而已。
1: 对呀，对。
0: 只是我不是像别人说踌躇很多、想象很多、担心很多。我就想说，我没有错，我会有遗憾呢。啊，就是想做啊，就很简单的部分。另外，你说教育，其实现在是终身学习，我现在还需要再学习。
1: 对啊。
0: 那教育只是帮助我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辨，更多的技能去成长，去找到资源来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过程，然后增加我这样子一个能力而已。但是我还是人，我还是不是神，我还是很多事情没办法做。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想办法去解决吧。那解决的过程当中，一来也是算是成就自己生命的一些能量，
1: 对。
0: 二来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有那个目标，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我就是此生无憾了。
1: 现在就已经无憾了，因为你已经在这个 on the way 这个路上了哈。
0: 没有，还没做到了，但是就是我真的是很想做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想哎、欸，就是想哎、欸。
1: 对啊，有那个念头啊，然后有那个目标，而且也已经在这个路上，就不管你是。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其实现在在这样的路上，以现在来讲，你其实已经活出那个价值感。
0: 我应该说我感恩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不用代价，不是我什么都行，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带给家人担心，可能也有带给困难的情况，也会需要家人的帮忙。所以我要感恩的部分是父母给我这样的能量跟爱，跟不要给我那么多的压抑更担心，给我更大形成更大。另外我要感谢我有姐妹兄弟，他们在我没有做到很好的时候，家人父母需要多一点照顾，他们协助我把这个事情做到，甚至在我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们也协助我。虽然我会特别努力不要去因为自己的选择，自己要做，不要去影响他们太多，不要伤害他们太多，我会自我努力，可是他们也是会给我这个部分的协助跟关心。对，对，两相都需要一点。我需要努力减少对他们的那个算是说造成他们的困扰，那他们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来关心我，这个也算是第二个感谢吧。
1: 对啊，所以还家庭还是所有一切的。
0: 对，所以我是真的算是幸运跟幸福的人啊。
1: 对，
0: 我也严格说起来，我是60出头岁的人，照理说我可以有这样的部分也是不容易。
1: 对啊，
0: 对 对, 對，
1: 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这个部分，就是说，假设没有他们的给我的一个相助的话，我能不能这样？我意思说我能够这样做，不是来自我的所有的能力跟努力，而是也有这个机会的相乘，让我可以这样做。
1: 是，
0: 所以那个部分是另外一个感恩了、
1: 啊。没错，所以我们其实谈的是一种，第一个它是一种价值观啊、哦，然后一种生命呢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其实不是在于说成就或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什么。所以虽然讲说这个印加果油的好处，它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啊，然后让我们其实就刚好也是呼应了说，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爱的滋润的油，它就一直都变成你生命永远
0: 对，
1: 最坚强的
0: 健康体能健康上，或者是运作上，身体机能运作上需要这些元素了、啊。那对

0: 我这样一个生命来说的话，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疼爱，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或者不压抑我的部分，兄弟姐妹的这个相乘 cover 的部分，对我来说算是也有是这样的能量，让我来走我生命想走的这个部分，纵使我还没有做好它，但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相乘，我是不是有能够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可以没有太多旁骛的去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我能够这样子。假设那个障碍很大的话，搞不好我也不得不放弃这样。
1: 没错，对对。所以其实总归一句啊，就是这是一个幸福，就是应该说是幸
0: 福，是个幸运的人啊，
1: 幸运的人。但是
0: 的人，
1: 幸运的人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跟父母哈，就是父母把这个家给你变成你所有的养分啊，因为那个碧玉老师训练过土壤学，就是这些所有人生里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的土壤叫我们生长嘛。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说经营一个你不要说啊是不是大很富有很富贵的家庭，其实都不是，重要是这里面爱是最高贵的。爱是无止境的道路，而且是非常超越的。
0: 有爱有智慧哦，我觉得我父母不只有爱还有智慧哦。
1: 是，
0: 他们不一定要受很高的教育哦，我还很多需要跟他们学习。我现在想起来，
1: 真的哈、哦，
0: 以他们的行为里面不只是爱，他们还有智慧。
1: 你应该把那个写下来，自传写下来。
0: 我没有那个能力写自传啊，
1: 没有，
0: 我就是踏实去过我的生活。
1: 我觉得就是父母的身教言教。好，就是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留下来的那些话语，然后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一辈子都靠这个活出。
0: 是啊，
1: 哎，就是可以靠，不是只有说啊，那个我到某一个阶段才来知道彰显他。
0: 他的影响其实是从以前就到现在，才能形塑我这样自由不拘的性格嘛。
1: 对啊，
0: 才能形塑成我这个不那么害怕的性格嘛。
1: 是啊，
0: 才能给我一个部分的，就是说，纵使我不见得做得好，我也愿意去做他的部分嘛。
1: 没错，
0: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样的对待，还可能形塑我这种性格啊，
1: 对，
0: 还给我这样性格机会。
1: 没错，这就是月真露有机星星果岭的农场主人康碧玉的生命最好的见证哈，就是把一个有父母留下来的生命的那些发光发热的能量，还要继续发光下去。谢谢，谢谢碧玉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知道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什么有名的，原来背后有这么样的故事。取名月真露，一个就是他妈妈的名字月真，一个就是 康德露吧。对，
0: 记忆力很好
1: 感谢你的收听，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再次来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书今天呢，在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哈，我们要来跟各位探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想要去了解一下它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哈，人家这样说就是说牙痛哦，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牙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说它是病吗？但是它不是病，可是痛起来就让你受不了哈。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牙痛，但是我们要讲一个痛哦。这个痛呢，可能你我也都有经历过。那这个痛哦，痛起来也真的是让你受不了，让你要人命哦。是什么痛呢？就是一个让你很头痛的头痛。就是这个头痛啊，真是让人头痛。好，大家应该有过一个经验，就是说有时候需要起来，哦，这个头上，就是这个头啊，会痛，抽痛。有没有会抽痛，或者呢是感冒之前呢、啊，或者眼窝的话会这个有这种也算是一个抽痛型的一种头痛，但它很像这个聚集式这样头痛。头痛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病吗？但是有的时候像偏头痛这种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好了我可能也没有吃药，我没怎样，它就痛就好了。可是痛的时候啊，你真是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作息生活。那到底头痛它是一个为什么会头痛啊？它的头痛的原理是怎么样呢？那有没有一个有效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呢？好，那我们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头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它困扰你吗？头痛啊，为什么会头痛？头痛的根源呢到底在哪个部分呢？就是头痛吗？意思就是说是大脑在痛吗？是我们的脑在痛吗？但是因为我们头痛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头的内部在头痛，一般都会以为头痛的这个根源就是脑袋，就是这个脑，我们这个脑，大脑。但是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哈，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我们的脑啊，不管是大脑、眼脑，或者是小脑，其实是没有痛觉神

经分布的，就跟我们的肝一样，它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我们的头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一个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即使拿一个针去刺脑，也不会觉得头痛，也不会觉得痛就对了，因为它毫无痛觉。但基本上呢，头痛是什么？它的来源呢，是头部的血管，遍布在头部的血管跟神经还有肌肉包覆脑的一些部分的硬膜，这些部分让人感觉头痛。好，那头部的血管异常分布呢，或者是头部的肌肉紧张的时候，会把这种痛觉的疼痛的感觉传递给脑，然后产生头痛的感觉。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并不会痛，但是它会感觉到痛。而它的感觉到痛是从脑部所分布的一些神经血管肌肉硬膜这些部分，好，感受到一些刺激之后呢，传递了这种疼痛的讯息给脑，让我们的脑部觉得哦，好痛好痛好痛好痛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头痛啊，是吃冰冷的食物所引起的，叫做我们在可以这样叫，叫做冰淇淋头痛症。好，比如说我们如果很快的囫囵吞枣的吃下一些冰淇淋啊，或冰等等等的冰冷的食物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有时候会造成头部剧烈的疼痛。而这种头痛的源头很特别哦，这种头痛源居然是嘴巴，然后你痛觉得头在痛，但是它的源头是从嘴巴传过来的。那冰淇淋头痛症对吧，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也是一样，还不是十分的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这个口中这种冰冷的刺激神经，经由神经传到了脑部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干扰，而产生了有头痛的一种错觉。那这一类型的头痛呢，只是暂时的，应该呢可以不必过于忧虑跟担心的啊。也就是说，这种头痛它并不是一种病症，而且它是暂时性的，它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消除的。所以说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一样的那种，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这种冰淇淋的痛症不能算是疾病但是呢也是一样，它痛起来的时候让人受不了。我们在遇到头痛这种事情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呢它是暂时的，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消失，大家痛的时候很不舒服简直是要人命，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好，抱歉，我们仍然要注意，就是说过去一些不曾有过的一些头痛的情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国际头痛的一个学会所发表的一个国际头痛分类的第二版中，我们提到头痛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偏头痛等的头痛本身状，他们都叫它叫做原发型的头痛，另一种叫做续发型的头痛。那它的这个原因是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脑部的肿瘤或者是一些髓膜炎所造成的一个头痛的症状，这个就是病了这就是病了。那续发性的头痛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一种危险性的头痛。如何去区分它们呢？重点在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如果呢还伴随着手脚麻痹麻木痉挛口齿不清

哎呦，发高烧啊，视觉异常啊，等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就要立即的前往神经内科或脑神经外科就医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头痛，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疼痛，它还会伴随着这种刚刚讲的这种手脚麻痹、麻木啊等等，痉挛啊、口齿不清啊、发高烧啊、视觉异常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它是暂时性的哦，你不要以为它啊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咯。这种病叫做续发性的头痛，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头部的疾病所造成的这种头痛，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以为过几天、过一阵子就好了，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好，所以所以头痛不见得都是忍一下啊，过就好了，不是的哈，大家要注意。那感冒的时候也会引起头痛，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哦，有时候感冒的时候或哦这个头痛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厉害的哈，你那种流感这种厉害型的，他的头痛哦，有时候是那个眼睛的眼窝里面会痛啊，这都让人受不了啊。那研究头痛结构的这个一个医师哈，一个教授，他有提到，因为呢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就是包髓膜就是包覆脑还有。脊椎的硬膜，好，这些叫髓膜，就是因为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轻微发炎之相关处其实并不清楚，但却是引发起发烧的一个原因哦。好，来，那很好，那我们这个头痛好，所以说你看，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一个重点好。头痛基本上并不是脑在痛，是脑感觉到痛，而谁给了脑部痛的讯息让脑感到痛呢？好，就是脑部的一些分布在脑部的一些血管，好，那个硬膜，好或者是肌肉，这些部分因为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就发布了一些疼痛的神经，经由神经传导到脑部的一些疼痛讯息，让脑部感觉到痛，甚至感觉到很痛很痛。好，但是呢，痛分两种，头痛分两种。虽然我们说这种痛比较偏头痛啊，这种痛，它有时候吃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效果啊，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己就好了。虽然痛的时候痛死人了，可是呢，还有一种痛，好，还有一种痛，这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一种。他说有一种痛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叫原发性的，另外一种痛叫续发性的，是我的身体其实已经有疾病了，而这种疾病好，它可能是肿瘤，它可能是它可能是各这个那个硬膜好发炎等等等，这些东西它影响它所产生的一些并发性的疼痛造成的头痛。那这种的头痛呢，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呢会比较少，而且它通常是剧烈性的疼痛，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发烧啦啊等等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呢伴随着情况之下啊，我们可以通知就是过去没有过的疼痛经验，这种疼痛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啊，就是要去看医生，不要以为他啊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不会的。好，所以说虽然头痛不是跟牙痛哦，好，我们也就是这个有一句话，牙痛不是痛，痛起来，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人命。但是头痛呢也不是病，但是呢，请注意有一种头痛是病哦，哈，是病的这一些续发性的一些症状。要特别的要小心。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再回来。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叔。我们刚刚谈到头痛，对不对？哈，那刚刚有讲到有两种性的头痛，一种叫原发性，一种叫续发性。续发性的头痛呢，大家要警觉，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赶快就医。那原发性的头痛呢，它可能是暂时性的，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头痛，

痛的话，你当然现在房间有一些止痛药，好，你可能使用了一些止痛药可以让你的疼痛减缓，甚至让你头痛降低到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然后因为它暂时性的，所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好了，但是呢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像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好，那个我们使用这个止痛药在一个月内如果超过了10次，好，也应该要去就诊，要看看，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情形，一个月内使服用这个止痛药超过10次以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频率哈，头痛的频率太多了，那可以就应该要去就医，要有这个警觉性了哈，不要还觉得说啊，就止痛药就好啦，我们就依赖止痛药就好，不行的哈。那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啊，它到底有几种哈？偏头痛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其中的一种，好，另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头痛，就是说，因为压力而引起的叫紧缩型的头痛，好，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还有疼痛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会令人难以招架的这种头痛，好，就是眼窝处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我们叫重疾型头痛。所以头痛啊，我们这种原发性头痛大致我们可以分三种，一种就是偏头痛，哦，这种偏头痛让人很难以招架的，好，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叫抽痛。另外就是因压力而造成的紧缩型的头痛。第三种就是在有一种特色，就是说它的眼窝，我们的眼窝啊，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重疾型的头痛。那原发性的这个头痛的患者呢，大部分都会，就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真的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啊自己到这个药房去购买啊这种止痛药止痛。那当然啦，适度的服用止痛药是可以有效的这个啊减缓头痛，那让你这个生活的品质受影响的情况大幅的降低哈。但是呢，如果次数过于频繁，啊，就会陷入这个所谓头痛药所诱发的乱服药物头痛，而促使你的头痛更恶化哦。好，所以说我们服用止痛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它当作仙丹灵药，然后照三餐去给它吃哈，这样你就变成有依赖性，这样反而你的头痛会更头痛哦。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是会有这种适药性的，好，一旦它这个哦适应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降低了，就这种止痛也没有办法好有效的来止痛啊，那这个这样就很惨了哈。那对于这个治疗头痛呢，哈来说，哈，这个有一些医师也在讲了哈，就是说，我们头痛，如果您头痛到会影响生活的话，哈，这个。而且有这种危险头痛征兆的人呢，最好去就诊，然后呢服用这种偏方，有时候虽然能够减低你，就是这种我成药哈，有时候能够减低你的头痛，但是一定要警觉了哈，一定要警觉，千万不要依赖性太重，这样子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原发性的头痛它最麻烦的地方是在于啊，我们即使使用血液检查或者是核磁共振，好，等着检查呢，也很难去判断啊，甚至是无法判断啊，只能够凭借患者的诉说来去判断。但是患者的记忆呢，有很多都是不清楚的。好，所以说有时候医生会要求患者呢把它写下来，就是头痛日记，好，用这个来来做一些诊断。因为有些患者啊去就医，那头痛去就医的时候啊，而头痛的时候你就自己只记得痛而已，有时候是不记得一些细节的东西了哈，就很麻烦。那头部啊肌肉紧张也是引起头痛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好像那种紧张型压力造成的紧张型紧缩型的啊，好，原发型的头痛中紧缩型的头痛其实是最常见的哦，啊不是压力，不是那个偏头痛哦，是紧缩型，哈，紧缩型的头痛是最常见的，它这个东西

是因为压力造成的哦。那紧缩性的疼痛又有一种说法叫做肌肉收缩性的头痛，或者叫做压力型头痛。那它的特征就是在于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始痛哦，感觉像是孙悟空啊，套着这个紧箍咒一般。而且呢，后脑勺的疼痛啊会持续的比较久啊。那这种类型的头痛多半还能够忍耐啦，不会像偏头痛啊，或者是那个冲击性的头痛那么难以忍受，这种通常都还可以忍受。而且它的疼痛的感觉是范围比较大的，闷闷的那种疼痛。那大部分在后脑那个地方啊，那所以行动大概都不会受到限制，你还可以自由的行动活动，不会说痛到受不了无法行动。那这个紧缩型的这个头痛的原因呢还有很多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它的原因那一般是认为啦，是因为头部的肌肉紧张是造成的。但是呢似乎和调节肌肉的脑部机能异常有关啊，或者因为脑部对于痛太过敏感也有关系。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就是认为可能是这些原因，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还有很多是不明白的。那我们这个头部的肌肉它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紧张型的头部的肌肉大部分是属于后脑的那个部分的肌肉啊，就是颈部有没有我们的后脑脑后后脑那个地方到脖子那边在那个颈后颈的这个肌肉这个地方的影响是最大的。通常也是那个地方在那边的肌肉在紧绷嘛所以会造成这种头痛。那紧缩型的头痛的它的原因呢虽然有些还是很多不明的地方，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它是身体和精神的压力所造成的。所以也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压力造成我的肌肉紧绷所造成的。然后肌肉紧绷再传递到脑部让我们脑部觉得疼痛这样子。那这些所谓的身体的精神跟压力所造成的身体压力呢包括了一些什么呢精神上那精神上是精神的压力那身体的压力呢就是包括一些姿势不良枕头不合以及呢眼睛的一个疲累有时候郁闷也会引发此时使用抗忧郁的药物呢有时候是会有效的我跟各位讲说此时使用抗忧郁药物可能会是有效的不是鼓励说大家去使用我不是医生所以说有时候抗药物抗忧郁药物要使用到这种药物的时候可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就诊让医师来去做判断让医师来去做决定要不要使用我只是说在这些治疗的这临床上面有一些这种抗忧郁的药物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然后呢紧缩型的头痛是可借由运动按摩或者沐浴来改善症状的那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消除压力的方法那有些人比如说运动然后听音乐也是方法中的一种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种宿醉也会引起头痛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还是不明那有人就认为 有一些研究了科学性的研究认为原因原因可能是在分解酒精的时候所产生的乙醛挤压到脑部的血管所引发的疼痛。但是呢那个科学家也指出几乎所有的宿醉呢就它发生的原因也许都和紧缩型的头痛紧缩型头痛的原因是一样哦。但是呢那个宿醉型的头痛跟紧缩型的头痛的痛处一样也都是在后脑就是头后方的一些肌肉这个是所谓的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偏头痛讲到偏头痛大家应该就会有比较熟悉的感觉我想很多人都有

肉痛的经验啊，这个钟叔也是有啊。哦，这个这平手痛起来真是让人受不了啊，而且一阵一阵这样抽动抽动的，当一抽动起来，哇，简直这个简直会觉得哈、哦，这个头哦，干脆把它砍掉拿下来不要算了啊，实在让人受不了哈、啊。这个原发型的偏头痛啊，好，大概有。大概会有一成的人都在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哦、痛苦。那根据研究了哈，偏头痛啊是以女性在居多、哦，而、啊、这女性的这个好、哦、数量大概是男性的四倍啊。哎，就好像女性比较容易好发这个偏头痛，而且呢，根据统计啊，大概女性。里面大概30多岁的女性呢占了大宗哈，偏头痛的特征呢，它就是说跳动性的头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抽痛、跳动性头痛啊。但是也不是都是啊，那有些是有些不会跳动哈，不会抽痛的。那偏头痛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边在痛嘛，它通常不是整颗头，通常都是左脑或者是右脑啊在痛，偏一边。但是呢，有时候也是会两侧边头痛的哦，以及整个头部都会痛。所以偏头痛虽然大部分是偏一边的痛，但是不是代表只会偏一边，有时候也是会两边都会痛的哦。那这就很厉害了，就很难以忍受了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误认，他说：“哎呦，我的头部两侧都痛，所以不是偏头痛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紧缩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紧缩型的头痛哦，它的痛的程度我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忍耐，就还可以正常的运行动。好，但是偏头痛，它如果严重到严重型的这种偏头痛的时候，有时候连行动都很痛苦、啊、都很困难。当然，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生活起居。所以呢，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是很困扰的哈，然后这个整体来看，也会对社会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变得是可以不可忽视的啦。好，那这种就是啊偏头痛哈，它和紧缩型的头痛，它是回答不同、截然不同的哟。哈，运动或泡澡反而会使得症状更恶化。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紧缩型的这种压力型的头痛，可以靠运动啊，哈，或者是泡澡啊，哈，这种让身啊按摩啊这种东西，让你的身体啊比较放松，然后可以让你的头痛舒缓。但是偏头痛呢，完全相反哦。你如果用运动，用泡澡。哦，有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病症更恶化，大家特别注意。所以啊，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头痛是属于哪一种头痛很重要哈。那偏头痛的患者常常他会对于声音跟光线会产生比较过度的一些敏感。好，所以发热的时候呢，头痛发热的时候，就是偏头痛发热的时候呢，会建议最好呢可以安静下来，而且是处在比较。啊，光线比较弱的地方啊，或暗处去做一个静养这样子。那有些食物也会诱发偏头痛，好啊，例如呢 ，cheese、巧克力、红酒等等，这些也会哦哈。所以相对的，有一些预防头痛发生的一些，当然也有预防一些偏头痛发生的一些营养素了哈。那有。这些能够预防的哈，就像维生素 B2 啦，哈，这些东西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吃一些食物，里面富含维生素 B2， 哈，这样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肉、猪肉、鸡肉等这些肝脏，哈，然后鳗鱼，啊，牛奶跟蛋等等等等等，好，这个就是偏头痛了哈，所以说大家请注意哈。你不要把偏头痛误认以为是紧缩型的头痛、压力型的头痛，然后就去运动。

去泡澡啊，你的痛可能会更痛。好，那另外还有一种痛哦，另外还有一种痛，它就是所谓的这个重疾性的疼痛。好，哎，等一下，我们重疾性的疼痛等一下再讲，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压力型的头痛，它可能是后部脑后脑的那个颈部的那个肌肉紧缩所造成的。那偏头痛呢？偏头痛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哦，偏头痛啊，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它就是头部的血管扩张所造成的。好，那么偏头痛啊，好，它是如何产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因为头部的血管扩张嘛。就是说，其实对于偏头痛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哈，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了。那也有提出几种一些学说，那其中哈，它是以这种三叉神经血管论哈最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原因啊还没有办法非常百分之一百的确定，但有几种学说都被提出来。好，其中就是三叉神经的血管论最具说服力了。它的意思就是说，偏头痛痛源呢在于头部血管中的一膜血管，然后在它周遭的这个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某些刺激之后，由神经的末梢呢放出促使血管扩张的一些物质，于是血管呢就会异常扩张，而引发血管周围发炎，结果呢导致血管周围的三叉神经遭遇到了刺激，而将痛的讯息传给大脑，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头痛了。那如上所说，我们从上面所讲的，所以了解到就是偏头痛呢是血管扩张所引起的，目前是以这个的学说认为好，它的这个可解释性最高啦。好，那所以 也会影响到脉动刺激神经传达痛感。好，但是呢偏头痛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晓得哦，还没有完全解开来哦，是哪一种刺激所引发的作用哦，也完全不晓得。好，所以说刚刚讲到说这个是血管扩张所造成啊，这就是三叉神经血管论所说的，这只是几种的这种解释偏头痛的原因的学说里面其中的一种，而这一种是目前比较被接受认为可信性可信赖程度高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为止哦还是不清楚哦。好。好，那有另外一种疼痛，就是第三种疼痛，叫做重疾性的疼痛。好，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再跟大家好好聊聊什么是重疾性的头痛。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钟叔。刚刚呢，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面解释了那令人头痛的头痛，哈哈，令人伤脑筋的头痛。那大概分三种啊，一种就是压力型的，叫做紧缩型头痛，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偏头痛。那第三种叫做冲击性的头痛，它通常会痛的地方会在眼窝的深处啊。有一种人形容啊，这种冲击性的头痛呢，会让人疼到要疼痛到要翻滚的啊，也就是说它是很疼很痛的啊，跟偏头痛一样，事实上呢很难以忍受的。那第一种提到的这种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呢，它虽然痛，但是呢是还可以忍耐的。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日常的行动啊，日常生活工作原上的影响还算不是很大，可是后两种就影响很大了啊。那这个原发性的这种头痛中的这种冲击性的疼痛呢，我们就是患者了哈，比紧缩型和偏头痛的患者要来的少，也就是它是属于最少的。好，最常见的是压力型的，就是紧缩型的，再来就是偏头痛，再来才是这个冲击性，这种东西属于冲击性的疼痛属于少的哈。那但是呢，一旦疼痛发作的话，真的会让人痛到在地上翻滚。国外的一些报告啦，就是大概在10000个人之中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是以男性的患者高出女性的患者数倍，跟偏头痛啊刚好相反。好，偏头痛是女性高出男性大概有4倍左右，但是冲击性的疼痛会是男性高过女性数倍。冲击性的疼痛啊，它是在于单边的眼睛内侧，好，还有前额的部分，还有侧头的这个等的部分，它会剧痛到说好像眼睛遭到刮，就是硬物刮痛的这种感觉。而偏头痛是只要有动作就会更痛，所以患者啊必须静养。而冲击性的这个疼痛的患者呢，又刚好跟偏头痛是相反的，因为太痛了而无法静养，会痛到要一直打滚，有时候会因为头部呢去碰撞墙壁地板而受

那此外呢，会造成眼球的，它会充血，会有眼泪啊、流鼻涕、鼻水直流啊，等等等的一些附加的一些现象啊。丛集型的头痛，一旦发作过一次，通常会在数周或者是数个月内，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发作，也有周期性的意思。疼痛呢，会持续15到3个小时左右。那因为会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所以称为丛集性头痛。在会发作的期间，如果饮酒，就一定会诱发头痛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丛集性的这种头痛，真正发生的原因仍然一样，不太了解它的原因，跟偏头痛一样。但是呢，它是因为是周期性的，所以一般呢、普遍的人会认为啊，和体内的那个生理时钟是不是会有相关呢？哈，那在眼睛的内侧，有时候称为啊，在眼睛的内侧有一种称为内颈动脉的血管，和很多的神经集中处，或许呢是这里发炎也说不定，这也是猜测啦。冲击性的头痛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吸入氧气，而近年较受到注目的是利用这个药物做皮下注射，也就是说打针啦，它可以快速的加强它的这个消除疼痛的效果。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丛集性的头痛。我们可以啦，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三种头痛的一些特征上的一个整理。好，我们第一个先说偏头痛好了哈。它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次，一年数次不等，平均呢一个月两次。好，这个是频率，然后它持续的时间大概会到4个小时到3天左右。它的痛处啊，主要是一边的侧部的头痛，好居多，但是也有两边都痛的哦。然后痛觉的特征通常呢、就是会跳痛，也就是抽痛的意思。然后疼痛的程度啊，严重的时候只能卧床，什么事都不能，要静养，要休息，要安静。好，然后引发的时机通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或是沐浴的时候会更加恶化。然后女性的话，常常发生在月经的前或月经的期间。那怀孕的时候呢，反倒不易发病，好发于啊没有压力的休假时日等等这些期间呢。哈。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别的症状，就是有时候眼睛啊会看到一些锯齿状的一些闪烁光辉，然后遮住了部分的这些视野。好，这是头痛的前兆。那有时候会想吐，而且对声音光线呢等的刺激会过于敏感。好发的年龄啊，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好发于年轻人到中年人的阶段，以女性居多。诱发原因，睡眠不足啦，睡太少啦，月经啊，或者是肩膀僵硬啊，有压力啦，噪音啊，有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 cheese 巧克力等等啊，哈，或者是喝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那如果说使用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呢，就是在可能在黑暗的房间内安静的静养，那忍敷头部的痛处，而且不能沐浴。好，那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摄取一些杏仁啊，好，然后和维生素 B2 啊的一比较多的一些食物。但紧缩型的一种头痛啊，它的频率不一定哦，它这个紧缩型的头痛的频率是不一定的，然后持续的时间也不一定，然后痛处啊是看它通常是由后脑到颈部太阳穴。那痛的点呢，通常是以头的两侧居多啦，但也有痛一侧的。然后它的特征就是感觉呢像是孙悟空哦套着这个金箍咒一般这种疼痛。然后疼痛的程度就是工作或家事勉强都能够完成啦，这样子的程度，也就是说还可以让你正常的行动跟日常作息跟工作。引发的时机啊，它好发于一个长时间处于这种同样的姿势的情况之下，

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征就是颈部僵硬或肩膀僵硬，或者也会有一些好晕眩。好发的年纪从年轻到老年，哇，那就等于就是全部了。引发的原因就比如说是精神性的压力，或者身体性的压力，或一些低头的姿势。那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啊，就是要做一些伸展操啊、运动啊，或者是按摩啊、沐浴等等等。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方式，就是要端正姿势，不要长时间处于同一个姿势，偶尔需要休息，不要累积压力。冲击性的这种疼痛、头痛，它的频率是发作的期限每一年大概有一次到两次，或数年一次哦。在发作期间的发作频率大概是两天一次，或是一天八次，而且它持续的时间大概15到3个小时。那刚刚有提到冲击性，它的发作都会在特定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哈。然后它的痛处是在眼睛内侧、侧头等等，几乎是在痛一侧这样子。然后痛觉的特征就是好像被刺一般的剧痛这样子，剧痛哦，它是剧痛 哦。然后疼痛的程度是无法静养的，会痛的想要滚，有时也会造成头部去撞击墙壁。然后引发的时机就是喝酒就会发作。头痛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症状，就是它痛到流眼泪，或是眼睛会充血。然后呢，你的流鼻水或是鼻塞的时候呢，脸部会潮红。好发年纪，好发于中高年以男性居多。引发的原因饮酒。药物以外的处理方式，会发作前深呼吸、冷敷、痛处，这一些就是可以舒缓一下了。然后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简单两个字，禁酒。所以酒这个东西很容易诱发你的冲击性的头痛，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好，大部分的人啊，即使没有偏头痛跟颈椎性头痛等等经验呢，也会因为感冒或者吃冰冷的食物宿醉而有过头痛的经验了啊。但令人惊讶的是，和我们生活作息息息相关的头痛，竟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还有很多它的原因是不知道的。好，虽然我们有些药物可以治疗偏头痛，但是也只能缓和症状而已，无法治愈。女性呢，通常在停经之后，而男性在30岁之后的偏头痛情形会慢慢的减轻啊。但是在此之前，好，偏头痛就好像鬼魅一样，会一直缠绕在我们的这个周遭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长时间的一种压力。另外，紧缩型的头痛呢，还没有研究出呢能够像治疗偏头痛那样子的有效的药物。好，必须用改变生活的习惯来应对，或者运动啦、按摩啦、沐浴啊这样子的方式。最后我们要说了，头痛啊，它不至于会要人命啊，但是它却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品质。好，甚至会造成，因为当你这样子的人多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损失嘛。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头痛，让人受不了的这些头痛，有一些呢是可以做药物上面的一些舒缓，但是呢，你说我要把它治愈，让偏头痛不再发生，让这个冲击性的头痛也不再发生，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力型的这种紧缩性的头痛呢也不会发生，目前还做不到这个事情，甚至连真正的原因都还做不到。好，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这样子了解这些头痛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这些让人痛起来要人命的这些，不是病的头痛啊，让人头痛的头痛，让人很困扰，那通常我们会从生活起居，让它比较规律化、正常化，去做一些预防了。那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但是呢要特别特别强调的

就说除了这样子的这种原发性的头痛，那种续发性的头痛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不要以为头痛都是原发性的，说

就诊，让医生来去评判，好，来去判断你这个头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如何解决跟处理。好，牙痛跟头痛一样，头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却要人命，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除非讲记性不好，就是记性不好。
1: 对，
0: 记性不好，当惨嘛，就是很凄惨。
1: 现在不是一直在提醒人，不是。失智症啊，什么失忆啊，什么？
0: 对啊，我就说我每天昨天讲完，不是说每天早上出门都找眼镜，
1: 对，
0: 请目镜啊，找手机，请
1: 目镜，
0: 哎，请电发数据耶，哈，请钥匙，找钥匙，
1: 啊，钥匙叫钥匙，
0: 嗯，钥匙，
1: 钥
0: 匙，锁匙，
1: 啊，钥匙，锁匙耶，
0: 锁匙的，请钥匙，请目镜，请手机耶。啊，无请皮包哎，包包有时候哎、包包，你知道回家你就会很自然很放心，就随便一摆，不会像你去到一个陌生地方，你会摆好嘛？你在家你就很自然的随性一放。我家也又很大，你知道吗？我每天从客厅找到厨房，厨房找到卧室，走来走去走了好几遍，我都累了。我在想说啊。到底要走几遍才会找到？有时候刚好就被一个东西遮住，你就没看到。我就说我们现在记性不好，就是我不是刚刚聊天的时候讲，买了个东西，
1: 忘了
0: 买了两包，怎么讲芝麻球？本来打算我们两个好好享用的，结果奇怪，怎么一上车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车子上没有芝麻球。
1: 找不到
0: 了，我就在车上找，就是找没有。
1: 找不到怎么说？
0: 请不到。跟你讲到很多，芝麻球，你知道我们客家话那很比油锥耶，油锥耶就是油就是用油炸的东西，油锥耶。对，你知道我们过年才会炸这个油锥耶。
1: 真的、
0: 哦？对，因为我女儿最喜欢吃我。
1: 为什么只有过年才炸？
0: 平常我们不炸那个东西，里面。都是包红豆，
1: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我
0: 就是大大的圆大大的球里面包红豆那个。
1: 你知道我上次去大陆中山那里哦，它芝麻球炸这么大，比脸还要大，
0: 那个叫煎堆
1: 啊，对，
0: 但它里面不包东西的，
1: 对，
0: 那个是广东人吃的，
1: 对，
0: 你在广东茶楼就有那个煎堆，
1: 对对对，好，
0: 我也很爱吃那个煎堆，
1: 真的，
0: 就是那个反而比较不油，
1: 真的哦。
0: 那如果有竹叶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它会吸油，它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沾上，有点像汤圆拿去炸，但是它不知道什么原理，你压一压，它里面空气会进去，它就胀成很大，
1: 对，
0: 很漂亮，圆圆很大。那你到那个广东茶楼，你就叫一个煎堆，他会帮你很大嘛，
1: 对，
0: 像那个大皮球一样，
1: 比脸还要大，
0: 对，他会帮你剪成一小块一样。就吃那个，我就讲说那个油锥，早上我刚刚想说买了四颗，一颗25块，我就买了100块，想说跟吕老师讲一人吃两颗，还叫他分成两袋。
1: 我的美梦成。
0: 对，我说下次再买。我说老板，你帮我两颗装一袋。他说好，然后我还装成两袋，装了一个提袋这样。结果一上车就不见了，好好笑。我就说碰到的吕老师，我说怎么走了，车上也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那边等红绿灯进去晃了40秒钟的那一间店，我就想我会不会走一走就掉到里面，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电话，说请问一下你们有捡到四颗芝麻球有没有，很好笑。那个人说好，我说我刚刚进去买东西，但是我就芝麻球不见了。那个人说没有，其实我根本没买，我只有在里面晃了一下等吹冷气，因为红绿灯要90秒，我就进去了一下。就后来我又想，那会不会是掉在我要去上车开车呢？我就叫我先生，我就打电话我先生，你去停车场看一下，是不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在路这个中间有没有楼梯口或哪里？就我先生说，在外面的摩托车上，他有看到一袋芝麻球。

0: 他还想说谁放在，我说那你有没有拿起来，他说我怎么会拿，我又不知道那是谁的，
1: 来路不明，
0: 对，后来我说那你现在赶快下去拿，已经过了半小时，不知道还在吗？
1: 所以不是，
0: 结果还在，
1: 不是很神奇的丢掉，好像原来是我们
0: 原来是
1: 下意识，
0: 不是，应该是我要拿钥匙，我就这样放了一下。
1: 就是常常我说
0: 放在旁边的摩托车上，我就去开，开完以后我抓带就那个没抓到，
1: 应该是没有意识的去放很多，比如说放在这里放在
0: 这个这个故事我有讲过，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天去恩爱农场，大家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看樱花的，一堆八个女，不要讲女生，八个老太太去恩爱农场，然后呢，经过某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停下车，我们开了两台车，停下车来拍照，那个樱花很漂亮，我们就开拍照，拍完照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去到一个咖啡厅喝咖啡，
1: 嗯，
0: 喝完咖啡我们又开了车走，才进去恩爱农场，然后那个人，那位大姐就说她东西不见了，
1: 嗯，
0: 然后她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他整袋东西都没有哦，他整个背包都不见了，然后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咖啡厅说，请问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背包，他说没有，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问他说你看一下监控，那个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太太，我们刚刚来了一堆八个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有印象，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大概几点离开的，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背着背包，结果那个店家真的回复他有哦，监控里他出去的时候是背着背包，他是先我们啊，我想起来，我们是先去咖啡厅，然后才去景点拍照。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又打电话到那个景点的管理室，那个管理室中心说没有人捡到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哪里找到的话，
1: 嗯，
0: 再跟我们联络。他就说好。结果等到他们五点多要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来，他说。那个管理员说有人在我的摩托车上放了一个杯，因为他就刚好放在管理员的摩托车上，因为他如果放在别的游客，别的游客就会拿来交，结果他不是，他一放就是要拍照，因为我们后来看照片就发现他在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身上都没背着背包，
1: 所以其实现在啊，
0: 很好玩哦，
1: 因为监控的
0: 监控的，然后你又一直拍照，你会发现前面他都有背，这个都没
1: 有
0: 背，
1: 有迹可循，
0: 对，有没有很好笑，后来就说那个人他就晚上牙刷什么都没有，只好去买过，然后他我们就说第二天回程的时候要去拿，因为我们因为他还蛮远的，如果你再开过去再回来有点浪费时间，你知道吗，而且也就是换洗衣服，他就等于说就没有什么换洗的，对，而且那时候冬天也没有流什么汗，
1: 嗯，
0: 他就没有换衣服，
1: 对啊，
0: 不是，我是觉得老太太们出游真的很好
1: 笑。其实现在很多不要说老人家，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下意，一个叫下意识，
0: 对，
1: 一个叫无意识的举动，
0: 对，
1: 我们有些事已经是下意识的。对，里面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反正就已经习惯
0: 就
1: 丢了。
0: 我们现在忘性比记性好。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爱会忘记，而是说有一种就是你意识下意识里面的举动，
0: 嗯，
1: 你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往里面放。
0: 对，
1: 然后有一种是无意识的，
0: 对，
1: 就像我，你要有人把包包放在冰箱里面，
0: 对我妈妈就干过，
1: 对啊，
0: 她就是。可能就是他买某一种菜的时候，他没有手拿，他就把钱包放在那个菜里面。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个袋子就拎着回家，他回家不是要先冰起来吗？
1: 对吧？就把菜
0: 就没有看，就一个一袋一袋都放在冰箱里。
1: 对啊，
0: 等到
1: 半死。
0: 不是，等到第二天要花，又要花钱的时候，发现皮包不见了。
1: 对啊，就找了半死，
0: 就找很久，以为昨天把它弄丢了，因为就到处找不到。
1: 啊、去报，还好没有去报警，
0: 没有到。但是你到第二天要煮菜的时候，你可能拿那个菜出来，发现钱包在里面。这个有些人还放在冰冻冷冻室里。
1: 对啊，
0: 就是什么地方都有人放。
1: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无意识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或忧郁症或什么症。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一不小心你就突然间变成一种病。
0: 不是，因为你会很随手的，就是。你好像觉得在一个你很放松很自然

0: 的地方，你不会很注意你放的东西放哪里。譬如说你常去的，譬如说我每天都在家里，我可能就不会很想要仔细记我眼镜放哪里，都不会。
1: 所以我现在就会发现，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我都还要再回想一下，就是那一刹那，回想一下，然后这我现在放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然后再。
0: 可是现在年轻人的钱那个钥匙那些，他们都有个手机可以寻钥匙，因为我发现我小孩就这样。
1: 哦，你说 AirTag 那？
0: 他们一按，他会哔哔哔，那个手就按手机那个寻找钥匙，钥匙就会叫。
1: 是哦，
0: 在哪里？对，
1: 对啊，我是出国，我们都会有那个苹果就有那种 AirTag， 就是你譬如说你的护照或是你的行李箱，那你的行李箱里面放一个，然后你身上带一个的时候，它就会追踪嘛。
0: 对对对，
1: 不是有很多人行李常常被送到哪里去了，所以它就会一直提醒说这个不在你身边。
0: 我那天有讲说我去马拉松跑台东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两天都掉东西。第一天掉了一把扇子，没什么。第二天跟你那个讲大陆人掉了一把大扇子一样。第二天掉了我的 iWatch。我 iWatch 没拿，然后我就他正在讲说有人带手，有人手表没拿吗？那他们会打电话来嘛？就在游览车上，就我同学正在讲，他谁的手表没拿？我就说，哎，我的我就讲，哎。我手上怎么没手表？
1: 就是你没拿。
0: 对，但是现在很方便，老板就我就把他我的 Seven， 就是我的那我家附近的 Seven 给他，他就店到店帮你寄回来，而且他马上就去寄，我第二天就收到了，
1: 真好。
0: 而且我还说你叫他运费给我付，我会付，叫他帮我寄来，然后地址给他，然后现在人都有 Line 嘛，你就写给他，然后就把那个Seven 的店的编号，你告诉他要这间，他就会有编号跟名称嘛。
1: 对，
0: 哎，第二天就到，而且他还帮我付了。老板大概觉得没多少钱，就是服务顾客的精神。就虽然是民宿，但是他们还是做这样子，他是把你直接寄过来，就其实很方便，
1: 感觉很好啦。就是说你不必在那边太担心。
0: 像我朋友他的那个耳机掉了。iPhone 的耳机掉了，而且你知道吗？它掉在饭店的地上，然后呢，他的手机就可以寻找，他就发现他怎么掉了一只耳机不见，寻找发现他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1: 他找到了，
0: 他就打电话饭店，就去房间找，找到地上有一颗耳机，
1: 哎呦，
0: 然后也是寄回来，
1: 失而复得最
0: 大陆寄那个更便宜耶，
1: 对。
0: 你知道吗？他们就寄那种那个叫什么快递，还是
1: 顺丰快递？
0: 我不知道大陆他们就有那种很快递，很快哦。从某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也是非常快速就把它寄到了。
1: 对，
0: 很快很快，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说我要带回去的，他明天他就发货的地方在某个城市，他就发给你了。
1: 对，所以现在，现在的人好像神仙一样。
0: 对啊，
1: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
0: 现在脑筋很好，做生意的脑筋很好。
1: 但是你知道，越来越方便，人的记性越来越差，咋的？
0: 咋办呢？
1: 咋办？
0: 勇敢甩，客家话讲
1: 勇
0: 敢甩，就怎么办呢？
1: 啊，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生命里，告别总是特别的艰难，有时候是至亲的离世，有时候是一段深刻关系的结束。告别不只是道别，更是一道深刻的伤口，时常提醒我们生

命原来这么的有限。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一个关于小云的故事。小云跟外婆的感情非常的要好，非常的深厚。但是有一天，小云突然收到外婆离世的消息，这对她的打击非常的大。那这一集我们将会一起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也一起来陪小云走过这三个阶段。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歌，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是一个28岁的女孩，她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城市工作。那她从小是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的一些关系没有办法照顾她，所以从小就是外婆把她带大的，所以她跟外婆的关系跟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有点像是相依为命。但是他长大之后，就因为学业，然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所以他就越来越少回去看外婆。那突然有一天，他接到舅舅的电话，说，外婆生病很严重，已经快要不行了，就叫他赶快回医院。那小云就赶快赶回去，但是，就还是晚了一步，外婆已经闭上眼睛了。他当时就握着外婆的手，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愧疚跟懊悔，心想为什么我过去这些年没有多常回来看外婆陪外婆，现在我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那段日子里，小云她每天晚上都失眠，每天都一直哭，一直哭，一想到就流泪，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流泪，就是一直这样子，非常的难过，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个懊悔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太多的遗憾在心里面，还有想念。他的房间里面还放着，他的床上还放着以前外婆送给他的一条围巾。他就一直抱着那个围巾，然后一直每天就这样子一直哭哭哭哭到睡着。他就是反复的听着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然后心里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我可以再见到外婆的话，我要一直抱着她，我不要把她放开。就是她非常非常的想念外婆，她不仅想到以前外婆怎么照顾她，怎么样对她好，她也想到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时候，她也很常跟外婆吵架，或是就不回家啊，或是说一些气话啊，或是就是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对父母的那个样子，他也曾经是那样子的对外婆，所以他真的非常的懊悔。他一直在想，如果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好了，如果我常常回去看外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的愧疚了。如果我小时候不要惹外婆生气就好了。如果外婆每一次煮给我吃的麻油鸡，我都吃就好了。因为她可能不太喜欢吃，但是外婆又很喜欢煮给她，叫她要补身子。就有好多好多这种如果当时候，就是他很想要去弥补，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小云一直想象着可以把这些失去的什么东西弥补回来，可是真相是外婆就真的走了，没有办法，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时间没有办法倒转。正在聆听这个故事的你，有没有也经历过类似的告别？

别呢？那一种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听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在离别里面最真实的不舍。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回到以前跟外婆一起住的家，把外婆的遗物一件一件的整理收好。在抽屉里面，他找到一本泛黄的相簿，里面都是外婆的照片，还有很多他自己小时候的

的照片，还有外婆跟他的合照。翻着翻着，小云发现自己竟然在笑。他看到好多这里面都是很快乐的回忆，都是笑容，外婆的笑容，自己的笑容，还有自己小时候大哭的样子也都被外婆拍了起来。他翻着翻着就明白，外婆不是消失，她不是永远的离开了，而是在我的回忆里面，她曾经存在过，然后她现在还是存在在我的心里。他就想到以前外婆总是会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啊，外婆不在了，你不要难过，不要哭，因为外婆年纪大了，我人生过得很满足，也已经做完我自己该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回到天上去找我爸爸妈妈，还要去找阿公，还有我的那些朋友，我就可以回到快乐的天家去了。当时小云没有多想，就觉得啊哈，老人家总是很喜欢讲这种话。但是此刻，小云再去想这外婆曾经跟他说的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心里好像明白什么，跟这个话变成了一个安慰。他开始去想，哦，所以死亡并不是代表结束，也不是代表永远的分离。死跟负面的情感并不是完全画上等号的，而是另外一种存在，就是外婆她去到天上了，而且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病痛、不好的感受。而外婆留下来的爱还是在小云的心里面，然后还是在，就是外婆曾经做过那些就是很善待别人的这些举动，然后这些精神都还是一直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边，小云他从他的心里面那个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极度的难过，还有愧疚跟自责跟不舍里面，他慢慢转变成了释怀。他终于理解说，这个分离，就是死亡所带来的分离，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开，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在同样的地方相聚，而且是非常快乐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对小人来说，这就是他的转折点，他不再只是哭泣或是很多很多的懊悔跟无法面对前面，无法面对未来，而是他开始意识到，他想要怀着感谢跟快乐来想起外婆，就是这个怀念的方式是一个正向跟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式来怀念他。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歌，是 FIR 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 FIR 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鼓励人呢？给人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小云她在外婆过世的这段时间呢，她就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他，也非常的鼓励他。里面的歌词，他唱到说：“原

谅我太自然，习惯身边一直都有你的存在。就好像是小云她的心声，她从前一样，她就习惯外婆一直都在呀、外婆对她很好，都会很关心她。好像从小到大，因为外婆都在，所以没有想过有一天外婆会离开。这也是她非常的懊悔的。后面有唱到，谁曾存在，谁又离开？我会感谢你来。就是虽然外婆曾经在，带给她非常多的爱跟温暖和照顾，但是外婆也还是离开了。但是即使外婆离开了，现在我小云，我是带着一个很感谢的心。感谢曾经外婆，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唱到：“大地刻下的温暖，你留下的祝福会振翅灿烂。”这又让小云就更加的有力量，就是她回想起外婆曾经怎么样的照顾她。外婆对他的爱，还有外婆这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一直去帮助人，给人温暖的一个奶奶，亦或是很多人可能都叫他那个外婆是叫像是妈妈一样，所以外婆她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小云其实都看在眼里。然后，而她现在理解到，外婆留下的这些祝福会一直的延续下去，而且小云也想要像外婆一样，她把外婆的这些精神，外婆她希望这些祝福别人的事情可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面传递出去，所以小云就觉得，OK，我想要也像外婆一样，所以呢，小云就决定她想要去养老院里面当志工，因为她知道那些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家可能真的是。就是家人没有办法照顾，或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陪伴，所以那些老人家就进到疗养院里面。那家人可能也很少去探望。那他可以明白，这些老人家一定心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孤单。虽然在里面可能都是有的，还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但是还是会期待那个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子可以来陪伴他的那种感觉，所以小云他就去养老院做志工，去陪陪那一些的长者，然后陪他们聊天呢，陪他们一些互动啊，或是推着轮椅带他们去晒太阳啊，聊一聊他们家里面的事啊，而小云每次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在跟他互动，或是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感觉，小云就觉得也很满足。跟外婆的很多回忆，像是想起外婆在厨房，做饭的背影，或是在阳台晒衣服的背影。或是外婆跟他斗嘴的，在餐桌上面斗嘴的那个场面，还有那些他要出门的时候，外婆一直唠叨唠叨叮咛的那些时候，现在想起来，他还是会不小心的掉泪，但是这个掉泪已经不是一哭就没有办法停止悲伤，而是。他可以很快的就露出微笑，

就像是刚刚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刚刚前面那些歌词都好像是小人感觉是自己以自己的视角来唱的，但是这一段歌词，当小人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是外婆在对他说一样。这段歌词是这样。你与生就该飞翔，去征服自由。我陪你助跑一段到时间尽头，把爱抛在最高点，手放开。梦的历史会记载，有些失去并不代表着失败。这段歌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小云，就是。外婆真的陪伴他，助跑到外婆她真的生命到了尽头，但是他是用爱一直去灌溉，去培养小云，而且他真的是外婆，就是想要把小云送上去飞翔，然后去征服自由。所以每次当他在疗养院里面陪伴这些老人家，然后看着他们的笑脸和笑声的时候，小云就会更加明白，外婆虽然不在了，但她留下来的爱也在小云自己的生命里面流动，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小云说：“我觉得外婆在天上看着我。”应该会笑，他一定希望我把这份爱继续传下去，而且他一定觉得我很棒。外婆已经回到属于她的天空，而小云则带着外婆的祝福，在人间继续传递着温暖。或许这就是告别的另外一种意义，它不是切断，而是把爱。转换成一个新的行动，让爱继续延续下去。今天晚上，我们陪着小云走过了与外婆的告别。我们听了三首歌，从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这个失去的痛，到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个深深的思念和舍不得，再到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的祝福跟延续，我们明白了，告别不只是道别和永远的分离，而是把对方留在心里面，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我们。小人说，他现在不再害怕想起外婆，因为他知道外婆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天空，而他自己也要带着外婆的笑容、外婆的爱和叮咛，继续勇敢的走下去。也许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你，也曾经经历失去至亲的痛，那份空洞真的。很难熬，但是请记得，爱从来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你在想念的时候，能把痛苦转换成感谢，也愿我们都能带着爱与祝福，在人生的路上继续前行。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警钟响起的每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谈一个跟大家这个所谓生活的安危啊，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可能的灾变相关的一个议题。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可以过得很安居乐业啊。可是呢，有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我们还发现，很多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可能自己想象不到的灾变。所以，这个安全的意识啊，怎么样能够时时的能够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节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个上次跟各位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情上面的一种沟通啊，就是这个警钟啊，应该不只是挂在消防队啊。不只是挂在这些救灾单位的墙上，这警钟应该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安全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威胁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所谓为自己的安全能够维护的这样的意识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变得

0: 更完整，那大家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作息里面应该会碰到的威胁会更少。为了要让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为您邀请到真正能够在这个议题上面回应我们的专家来到节目里面。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所谓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已经为各位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已经做了200集了。这200集的节目每一集他都亲身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各位你要知道啊，像这样子的一位首长，他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几乎能够亲身的来在我们的棚里面能够来到这里谈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媒体界是绝无仅有的啊，是非常少。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200集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一次整理啊，也让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制作里面我们碰到了哪一些以陈局长他们在这个消防事业里面所碰到的一些所谓的任务或者一些计划，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啊。我相信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今天呢可以说是第201集了啊，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啊，是一个新的时期。希望这个为各位的安危能够做呼吁的一个节目，能够更长久的能够陪伴着各位，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每次看到你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人家说一个人一辈子要认识几个人，要这个师那个师这个师，我觉得那个话对我来讲不重要，我觉得认识个消防局长比较重要。
1: 对，这时间也过得很快，实际上从事消防工作也41年了。
0: 对，
1: 我希望说能够也感谢历史可以留下一些记录。
0: 对，这个
1: 是要是一些经验嘛。
0: 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获益良多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灾变的认识，我们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它发生的过程其实是很不专业的，它就是很普通的可能状况它就会出现。
1: 其实有时候人家讲，其实消防在我刚毕业就是单纯的火灾嘛，所以有人讲说消防队就是怕火兄弟，他早期也都是靠义消，实际上现在基本上这几年来消防单位从民国84年3月1号、我们内政部消防署成立，那地方政府包括台北市是84年的7月10号，我那时候我去当大队长，所以因为刚毕业74年到83年84年左右，我都是一直在台北服务，
0: 是
1: 中间有一年到消防署筹备处，后来改成消防署，所以那时候回顾历史，我们讲说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所以阪神大地震以后，84年的1月17号凌晨5点46分，阪神发生大地震，还有我们的组织条例在立法院，
0: 就当天就通过，
1: 三天就通过。
0: 这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用在这里比较好。
1: 不过，但其实到时候大家都觉得灾害不单纯的只是在处理火灾，
0: 是
1: 所以包括后来的灾害防救法，我民国77年到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在整个日本的防灾体系里面，从防灾计划、基本计划到地区防灾计划，或是各部会的业务计划，是那时候就会想到应变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到乡镇市，那有一些防灾计划了，不管是业务单位要成立应变小组，或是地方政府要成立应变中心，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 EOC。
0: 对，
1: 那这个体制的建立，其实在民国77年我在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大概待了3个月，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叫加贺屋，他以前也担任过国会的助理，所以他实际上跟着国会的议员，那台湾跟日本都非常的像，不管警察消防，事实上都源自于日本。
0: 对，
1: 其实事实上我们的消防体系或是警察体系跟日本都很相似。
0: 可是我不可讳言的，这个921之后台湾的这个整个的防救灾的层次就比以往要好像快速的提升。
1: 其实在时间点来讲，那早期的火灾，台北消防就是都会区的产物嘛。
0: 对。
1: 所以民国82年，不管是在台北，我们讲直辖市，现在有6都啊，在
0: 那个时候只有
1: 台北跟高雄。
0: 对。
1: 那台北市在民国82，从80年天龙山温暖，到82年的论情西餐厅、神话 KTV， 这些大型的火灾，公共场所造成20个、30个人的死亡，包括

0: 四年，在消防署成立三月一号成立之前，2月15号，在台中的威尔康死掉64个人。
1: 这个真的，
0: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在问啊，消防是警察，只是单纯的为民服务呢，还是要负起公共安全？
1: 是。
0: 所以那时候的消防法开始有很大的改变。除了成立消防机关以外，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检修制度的一个待检。就是你要给消防设备失事做待检，消防队不再负责检查的工作，他只是去抽查。让消防的能力专心在
1: 都集中在这个，
0: 就是火灾抢救。
1: 是。
0: 那921是我面对百年的第一个大地震。所以早期75年南洋市场在台北县。那真正造成2000多个人死亡的地震921。所以民国88年的921结束以后，民国89年，大家才知道说啊，原来在民国84年就有一个灾害防救法，在立法院。就躺了很久，
1: 躺在那里没有动。
0: 所以在89年的7月份，政府就正式的公告。
1: 所以这个事情受到这个影响。
0: 所以我们的灾害防救法，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灾害列别，最近在修，因为堰塞湖，
1: 堰塞湖
0: 到底归谁管？就发现到
1: 马太安溪这个，
0: 马太安溪的堰塞湖，那农业部就跳出来，那还有一些海啸，这些有些灾害的列别会随着经验值做一些修改，
1: 是。
0: 那整个中央的灾害防救法最近又再设了几个灾防长，意思就是说各单位各部会，就像有机关有所谓的，我们讲资讯，就是说治安长。那未来每一个政府部门也好，或是局处，它一个机关
1: 是
0: 就有一个灾防长。就是负责防灾工作，其实上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的灾害防救办公室有一点类似了。
1: 对，我们现在灾防办有点。
0: 对啊，就是副主任。所以那一天，计政委委员计政委就问我说：“你们新北灾害类别这么多，也是台湾的缩影，那你的防灾人员有多少？”我说：“如果你问我专任呢，我有52个人。”他说：“哇，你那么多？”我说：“我有灾防三科，
1: 对啊，
0: 减灾应变跟直通管考，我有52个人在我的 EOC 整体运作。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问我连兼任的人员，我把各局处都进来，我有88个人。
1: OK，
0: 这是整个新北400万的人口，几乎是台湾的一个灾害的类别的一个缩影。
1: 是。”
0: 但事实上，我在专责的部分，包括兼职，有88个人在处理。但是很多县市，甚至6都的其他直辖市，他可能连30个、40个，甚至有些县市只有10来个。
1: 对。
0: 所以他说要设专职人员，你有没有反对？我说你帮我决定，如果这52个人员是专职人员，他也没有归序的问题。该在消防局在消防局，该在公务局水利局就在水利局。那这个部分，他说你们这个构想是可以的。
1: 对。
0: 我说其实。来看，那自己设不管是防灾长或灾防长这个部分，市政府要副市长，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运作。
1: 对，
0: 所以在组织架构上比较没有问题。
1: 所以组织架构上面确认了之后，你的这很多防救灾的部署就变得比较再清楚一点。
0: 对，所以灾害防救法大概在民国89年92以后，那事实上第二次的改变是在民国99年。莫拉克台风
1: 莫拉克台风，
0: 因为其实以前国军的任务大概是以作战了，
1: 对，
0: 那其实把防灾当成国军的主要任务 是莫拉克台风。
1: 我们以前还驻歌不是作战，我们还帮人歌
0: 但是其实之前在灾害防救法拟定的时候，国军的定位还是协助救灾但是到了莫拉克以后，
1: 它变成是他的任务，
0: 它是让他的任务。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很多国军的将领，会有一些攻击啊，大概都是因为台风，
1: 对，
0: 或是地震。他们配合抢救表现优异，
1: 他们那个升官常常是因为这个关系，
0: 也是一个考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真正的灾害防救法，那最近要修改，主要的感觉就是，很多南部的发生灾害，像有关于总统到台南，最近几年就从去年到今年，南部的台风，几乎都没有来北部了。
1: 对，
0: 只要是北部的高压压着它，只要南部都往南部，但是全都在北部啊。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台北跟新北最近几年算是比较好，
1: 运气比较好，
0: 运气比较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包括灾害如何做应变，然后也在考虑有没有功能分组。
1: 是，
0: 所以署里面最近，因为内政部消防署在中央，我讲的大平岭的3楼，总统啊副总统，那只要包括内政部长， 大概都是专责的一个中央的救灾统筹。
1: 了解。
0: 所以这个大概感觉上是有改变，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它其实

0: 这个法令通过，他但没有增加消防人员的人数。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我们地方政府来讲，
1: 这个你们就比较麻烦。
0: 你如果你像新北，我消防单位我有2000，目前来讲，我的预算营额今年有2916。
1: 你们不是最近说要的变成是1300个人中间可以配一个消防队员，这样的比例？
0: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到2017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3116。那以400万人口，3116大概是1:1300。
1: 1300。
0: 对。那今天早上我又跟市长报告，我说最近消防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简单的讲，计划性招生就是我现在订货，两年后
1: 就可以交货了。
0: 警察、警政警专的或特考，一年后交给你。
1: 是，
0: 那警大要4年，但那个是干部了。
1: 对，
0: 那我也跟市长报告，我们118到120年，我们的休假制度会从请一休一，增加补休，到120年就是请一休二，
1: 是，
0: 就工作24小时，休息48小时。
1: 是，
0: 那第二个，我的人数要再增加384个，也就是3116，在2017年，如果整个中央的招生能够正常，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人力补充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最近也是一个很热的问题啊，
0: 就是录取率很高了。
1: 对，就结果你没有筛选了，对不对？
0: 那我今年跟市长讲说，我还要再增加，我118要增加100个，好，然后119要增加140个，那120年要增加140。简单的讲，就是我到120年会增加到384个，
1: 也
0: 就
1: 是我的天花板。如果顺利的话，
0: 就3500。
1: 对，
0: 如果用到120年，用3500个人来计算，我大概是1:1100左右。
1: 那已经很跟东京很近了嘛？
0: 东京
1: 是1000个人，是不是？1000个人有一个。
0: 在日本的都会区来讲，东京是有1300万人口，但是它却有18600多个人。
1: 哦，那它不止1000个人，
0: 它大概800左右。
1: 哇，哦，那还有。
0: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勤休制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的人进来，但是以前是做2天休息1天，后来进入到现在做1天
1: 休息1天，对。
0: 那你未来进1天到休息2天，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消防队1天有10几个人，哦，大分队嘛，
1: 对，
0: 10几个人当班，事实上他的总人数是50个人，
1: 对，
0: 每天只有1/3个人上班。
1: 对对对，因为他要
0: 轮休制度，
1: 他轮休。
0: 那你看到这个分队，如果以我来讲，就是29个区，以前叫乡镇市。那如果你在乡的部分，平溪、双溪共寮，因为基本战力的关系，
1: 对，
0: 所以每天维持7个到8个，但事实上它分队每天
1: 就
0: 21个到25个在运作，所以这个是人力的问题。所以灾害防救法针对台湾的救灾体系跟业务计划，大概就是让这些系统，尤其是除了我们的直辖市以外，那各县市，那我们的区也成为我们灾害应变的一个主体。
1: 了解
0: 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协作中心啊，那地区防灾计划，那我们最近今天刚好市长内政部在上个月有表扬我们，
1: 这些都是你们新北比较特别，对不对？
0: 新北是做好很多的灾害准备，因为我是用一个400万人口，相当是台湾的缩影。
1: 对。
0: 那简单的讲，
1: 1/6的人口，
0: 对，所以你1/6的人口，如果你所有的灾没有做超前部署，你等待发生的时候都来不及。
1: 所以你们的观点是比较像是接近像是一个示范一样，你先把一个模式先建立了，然后把它一个操作的形式好像也让它存在，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可以扩大，甚至可以变成大家比照的一个模式吗？是这样的想法吗？
0: 新北其实大概就灾害的挑战了。我们刚讲说，你可以对一些异想的灾害，然后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1: 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你做应变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哪一个地方不足，你马上去补这个位置。
1: 而且不只是在新北吧，你那可能可以放眼全国。
0: 哦，那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几乎是跟世界接轨。
1: 哦，还在全世界接轨。
0: 我们在全世界里面看到他们的消防机关的发展。上个月去，应该讲这个月去纳寇亚，就是名古屋开亚洲首长会议，我可以同时看到700个消防局长，他们所有的消防首长都会到。那我也看到名古屋他们所安排的因为也我宋哥也知道，我们从1998年开始，我们每一年办国际研讨会。
1: 对对对。
0: 那今年是第17届。
1: 今年你们好像是7月份嘛？
0: 7月15号。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大概会分2个部分，好像我明年我有国际研讨会，今年我们大概就是要国内，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分，国际跟国内最大的差别就是国际，就是因为我们是 CMC 的会员，危机管理网，
1: 是，
0: 所以明年我们今年在首尔举办，那9月份我大概有机会啦，因为预算要审查，如果有机会，我就会亲自到

0: 首尔，因为明年的主办权是新北市。
1: 哦，真的、啊？
0: 对，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是是是。
0: 哦，那其实这14个城市都是首都，
1: 都是在亚洲的。
0: 对，但是它仍然是亚洲危机管理网。
1: 现在有，
0: 现在增加了伦敦。
1: 哦，
0: 这是欧洲的。
1: 欧洲也有，
0: 甚至法国他们都会派员。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跟几个城市有备忘录，包括法国高等消防学院。
1: 嗯。
0: 我今天穿的衣服。

0: 制服。那我们那些我们的制服就也不是操作服。
1: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有趣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个防救灾的这个领域里面跟他们有
0: 因为消防没有国界嘛。
1: 对。
0: 那今年我们办的包括来自美国德州的执行长，
1: 嗯，
0: 新加坡民防学院的总监，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每一年包括日本、韩国他们的部长。
1: 这些都是公权力，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会来，我们就会看，哎，到底新北目前发展有哪几块要补助？
1: 是是。
0: 所以包括我们今年特别从消防人员，全世界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管是救灾的热衰竭啊也好，或是我们所谓的同仁受伤，甚至牺牲生命，那主要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那有什么设备可以去补充？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国家，我到名古屋看呢，其实我的感觉，如果以400万的人口，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实际员额有2600多个，那我的义消有3885个，其实我的规模将近10000个人在做救灾的工作。
1: 对。
0: 那其实这个规模，不要讲亚洲了，在全世界上主要的城市，
1: 算
0: 我们
1: 是
0: 是排得很
1: 在
0: 前
1: 前
0: 面
1: 面
0: 的。
1: 对
0: 所以，那第二个也刚宋哥也提到，新北对于灾害的类别，我们是保持一个就是很尊重的概念，就是你要面对灾害要谦虚啊，
1: 是，
0: 你永远不够的那一块怎么去准备？
1: 对，
0: 那我们会请专家学者不断地提出看法。
1: 你们跟一些学界、知识界有一些
0: 对，
1: 接触吗？
0: 我们七月十五号，我们特别请李鸿源老师，
1: 哦，李老师。
0: 李鸿源部长，他在防灾的专长。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们有一个灾防的训练，我们也特别请李鸿源老师针对马太安溪，
1: 对对，
0: 堰塞湖在新北，其
1: 是，
0: 实早期汐止也有小型的，现在没有。
1: 哦哦，
0: 那堰塞湖，
1: 哎，最近好像花莲有一个新的新成立的，
0: 对，
1: 一
0: 所以
1: 个
0: 它
1: 什么南投，南投
0: 只要是崩塌以后，
1: 嗯
0: 造成水路没有办法下来，
1: 嗯，
0: 那你要先在它还没有形成像水坝一样，
1: 对，
0: 或是
1: 要先。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呢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今天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一位资深的气管顾问张琼文啊。然后琼文呢，他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企业界服务哦，但是其实他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的服务工作，他用他的专业来帮助许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的团体哦，特别是在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的关怀上面，环保意识的推动上面，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气管顾问张琼文。琼文你好。
1: 主持人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琼文。
0: 是，其实我知道您从事这个气管顾问多年的时间了啦哈。那在这个从事气管顾问的这个角色里面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会进入到了所谓的这个社会公益啊？
1: 应该这样说，在我从事气管顾问之前，我就开始做特殊奥运的志工了。
0: 是，
1: 那这个缘分呢，是我的儿子六岁、就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儿子接受邀请去做志工，不是我，是我的儿子，
0: 是。
1: 他被邀请去做一个什么志工呢？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们儿子的同学的父亲打来的。他说要不要一起来学游泳啊，在师大的游泳池哦，然后有师大的老师跟师大的同学哦。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儿子六岁刚刚好来学游泳很重要吧。然后但是家长说了一句话，但是是要跟一群智障者一起游泳。那我当时就愣了一下，然后我问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就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我问了一句话，我问会不会传染。
0: 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
1: 我问的是会不会传染。我们叫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耶，我们听到他是智障者，我第一个问的是会不会传染。各位听众，你觉得会传染吗？

0: 好，自己想一想。然后后来呢，对方这位家长就说啊，不会不会，你放心，智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先天的，受到什么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特别我们这次游泳训练有一大部分是糖宝宝，
1: 是
0: 糖宝宝有一种特质，就是非常爱干净，不会传染，而且非常爱干净。那我当下就觉得 OK， 然后于是我就跟着我儿子一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特殊奥运，在台湾第一次的一个融合体验训练。所谓的融合，那在英文把它叫做 unify， 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名词叫 inclusion， 也就是说让声音障碍者跟正常的孩子一起学游泳。然后当时是我们师大就是林曼慧老师还有阙月清老师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孩子们一起来做一个专案，来研究融合体育训练的成果如何。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我的儿子跟着这些声音障碍的孩子一起学习游泳，然后我看到老师们还有教练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他们适应水性，然后到学起来，然后到家长们从原本哭丧的脸一直到家长能够开心的交谈，放松的让孩子在里面学习。然后我看到那个孩子们从游泳池起来的时候，就自己可以吹头发，自己洗，就是自己灌洗，自己吹头发，然后下一次又可以开开心心的搭捷运过来。哇，我觉得这些凡此的种种都会让我感受到一个很简单的体育运动训练就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这种社会教育，或者说是对声音障碍者的帮助，然后甚至帮助不是只有这个孩子本身，还有他的家长，我觉得好有意义哦。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忍不住多嘴问了一下这位这是我儿子同学的爸爸，原来他是那个台北启智学校的第一届的训导主任，
1: 是
0: 他本身是师大体育系，然后他到国外有接受特殊教育的训练。那当年特殊奥运在台湾要推动的时候，教育部啊就把他 assign， 就是指定台北启智学校，然后你们来接，然后你们来试试看。那这个张群满老师当时接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很好啊，要怎么样来推动，然后所以他就用他自己力量，他自己的人脉，他影响他学校老师，这样来推动。推着推着推着，然后他就说找到了这个林曼慧老师和阙月清老师，然后一起愿意来做这个 program， 然后开展了这个计划。我当时呢就是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就多嘴问了一下，可以怎么帮忙，我们可以做什么，就这样开始。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特殊奥运不晓得有没有概念这个特殊奥运跟之前还有另外一种叫残障奥运的，那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特殊奥运是专门属于智能障碍者，
0: 对，
1: 他们参与这个比较奥运模式的运动训练，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的。
0: 对，那特殊奥运帮助的是智能障碍者，可能大家会觉得那还有视障、听障，然后肢体障碍，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是属于精神障碍，那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智能障碍者还要独立有一个特殊奥运呢？早期啊我们的声音障碍者是不见天日，不管哪个障别，
1: 是
0: 那逐渐的是在1968年的时候有个故事是什么呢？甘乃迪总统其实他有一个亲姐姐是智障者，对，那他的亲妹妹创了特殊奥运，因为他们家族这么有权有势有钱，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救助这位声音障碍的孩子，所以甘乃迪家族事实上呢在声音障碍界是非常有贡献，因为1968年在甘乃迪总统的任内，家族就很努力的去通过一些声音障碍的相关的法案，有关社会福利的部分，然后让声音障碍者至少能够被看见，在法律上有一席之地。然后在接下来呢甘乃迪家族还想办法要谋求声音障碍者的社会福利，那

0: 另外一方面又成立一个基金，叫小甘乃迪基金，从医学上面着手，有没有办法预防它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投入。那在已经是智能障碍者的部分，他们怎么样能够谋求社会福利之下，其实他是尝试各式各样的运动，各式各样的活动，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活动，结果最后发现体育运动帮助最大，于是乎就有了1968年特殊奥运的开始，就在芝加哥，真的是克服万难啊！当时为了要有一个游泳的比赛，是用沙包堆一个游泳池，在这个运动场田径场中间堆出一个游泳池，用那个小游泳池来比赛，都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众志成城，然后好不容易克服万难，然后把它成就的这样一个，然后同时在1968年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叫点燃希望之火，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是代表的就是对说我们人类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一个重视，一个尊重，然后一个号召，一个开头。所以这个希望之火对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这个希望之火对我是有启发，我很感动，然后我也真的会觉得这个希望之火对我们人类的这个意义，会希望能够让它能够持续的这个宣扬，这是我一直会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件事。然后结果1968年嘛，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特奥会等于是50周年了。50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国际特奥会呢举办了一个全球的盛大活动，因为这50年来国际特奥会从芝加哥滥觞第一场运动会，一直到现在是170多个国家地区的特殊奥运在推展，每一个特殊奥运地区或者是国家的这个推展，可以照顾多少的智能障碍者以及他的家庭，这个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在50周年的时候呢，50周年庆就回到芝加哥，然后来举办这个运动会，同时有这个特殊奥运公园 Special Olympics Park， 在当中呢有一座这个雕塑，就是希望之火。这个希望之火的雕塑呢，真的在把火点燃，就是点燃起来。当年呢1968年点燃的时候，希望这个希望之火永远不熄。那现在在芝加哥公园，芝加哥的特殊奥运公园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特殊奥运希望之火熊熊燃烧。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也很谢谢我们 NEED 电台的梁慧主持人给我们这个很棒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希望之火带到这个我们的广播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散发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谢谢。
1: 其实我们知道琼文呢，你在用你的专业啊，在做很多的服务的工作，那像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个部分，最早是你的孩子学游泳，认识这些特殊教育的特殊障碍的孩子嘛。那但是你的角色，我看你这么多年来，你好像一直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特奥会里面，而且是在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里面，我看你一直都有角色。那你是目前是在这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0: 中华台北特奥会，我们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那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认识这个特殊奥运的时候呢，这个张群满老师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我看到他呢就在我们启智学校的某一个地下室有一间小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同仁担任他的这个秘书，或者说是半志工的这种角色，然后呢就会处理各种公文啊，然后这个国外国际特奥会所交办的事项啊。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张群满老师，就是他也要上课啊，他下课的时候就利用下课10分钟冲下去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要交办的，然后呢再冲回去上课。我真的是看到他的这个辛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很多的体育老师、特教老师们支持张群满老师一起来带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智能

0: 障碍者、嗯、那老师们刚开始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常常是自掏腰包，假设孩子要去参加比赛没有钱，老师们甚至会为他们筹这个经费。那这些繁琐的种种就是会让我感受到老师们的伟大。还有呢，当你在陪伴这些智能障碍孩子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好玩，因为他们永远像长不大的孩子，智能障碍就是他的智力发展受到限制，无论他长得多大，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他的智力可能会停留在、可能是小学，然后可能会幼稚园，依据他障碍程度的轻中重、中重度，这样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的孩子永远就像孩子，长得很大只也还是孩子，那他的这种天真可爱啊，是你跟他一起相处你是会很开心的，然后可是撸起来的时候也是超撸的，就是跟那个你看过小朋友赖在地上不走这样子哭啊闹的这种撸吗？那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那再来呢，就是做各种各样体育运动训练的时候，他们也有要克服的技术这些障碍，所以他也是要很努力的一直重复的练习。对，所以这些重复的练习呢，你就会看到老师的耐心。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比赛，你真的会看到老师，比如说有时候还要帮他带着他，比如穿这个溜冰鞋，你要带着他穿溜冰鞋，他如果穿不好你还要协助他，那甚至有时候要过夜然后协助他洗衣服都有。那我看到老师们照顾孩子们这些细心用心耐心，真的是相当的敬佩。我们能做什么呢？对，
1: 所以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认识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啊。然后其实我知道在这么多年参与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里面，你一直陪着这些孩子长大，其实你自己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耶。
0: 对呀，我的儿子32岁嘞。
1: 对，从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游泳到现在
0: 6岁，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也25年的时间了。
0: 是，我们明年要庆祝25周年了。
1: 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我们的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其实他参与非常多的社会公益哦，但是其实呢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哦，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是他算是蛮早期就开始所参与的哦。那在这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为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开始运动之后家庭开始改变了，所以他呢觉得来帮助来支持这样子特殊奥运呢让他们可以在这样整个对外的介绍跟宣传上更多的让大家认识哦，这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的很重要的角色哦。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琼文老师呢他也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介绍，在节目当中做这样的社会教育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气管顾问，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他在多年来已经25年了，他都参与这样的一个特殊奥运的推广的活动啊。那他也陪伴这些孩子，看着他们成长啊。那他们有一群好伙伴，跟家长朋友、跟社会大众一同来推动特殊奥运哦。特殊奥运呢是智能障碍者专门的、专门的运动会，比照奥运的模式来做的运动训练跟竞赛哦，很特别哦。前一段时间琼文有聊到说，哎，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参加运动，他们可以比照奥运的这样活动来办理吗？哎，真的可以耶！而且他们在这个当中呢，获得了自信哦，他们融入了社会，走出了家庭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就更多的来认识这个特殊奥运哈。那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琼文哦，参与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在这当中，你一定思考过说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嘛，对不对？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谢谢梁慧问这个问题，因为最早期啊，我慢慢接触特殊奥运，我从旁边观察，我看到他能够帮助这个智能障碍者，帮助家庭，然后甚至帮助我们这些志工，然后帮助老师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学习跟有所成长。这么好的事，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被邀请来做志工，我都不知道有一个特殊奥运哎。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号。然后第二个问号就是，哎，张琼文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明明就已经可以带这些就是师大的这些学生，也就是未来的老师们，
0: 是，
1: 那你应该去教这些老师们，让他们以后也可以扩大到各地，然后也去带各地的人啊。你不是说智能障碍发生率超过2%吗？2%不是千也不是万哦，
0: 是
1: 2%。100个新生儿就有2到4位智能障碍者耶。那这个我就带着一种质疑的角度 去问这个张琼文老师，为什么是这样子？好，然后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第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第二个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
0: 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没有钱。就这句话。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问我是不是能够来帮忙。那我在想，我到底能帮什么忙？我虽然觉得这很有意义，我只会问问题，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忙。然后张琼文老师就跟我说，哎，国外啊，国际特奥会因为1968就开始找我们几十年，那他们有发展出一种募款活动，叫做火炬跑。火炬跑的募款占国际特奥会这个所有的募款的总收入1/3强。蛮厉害的哦，1/3以上的募款来源都来自火炬跑。
0: 是，
1: 那什么叫火炬跑呢？然后他就派我去受训，然后我去受训的时候他还帮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在美国生活过的这个志工，然后协助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出国过，
0: 是
1: 那时候才去办护照，然后要到美国去学火炬跑是什么，对，所以他派了一位志工，然后因为都是女生，我们就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花费，就是可以住同一间房间等等这样子，然后他协助我，带着我，然后我们去了解什么叫火炬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应该要把这个火炬跑在台湾给推动起来。那于是乎就一直推动到现在。
0: 那火炬跑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对，我讲了半天都没有说什么是火炬跑。火炬跑就是跟我刚刚前面说的希望之火有关系。就是带着这个希望之火来慢跑。各位都看过那个警消同仁跑步的长训吧？他们长训的时候是一边跑还会一边喊口号。军警同仁在跑步都会喊口号嘛，那他们叫有时候是达数嘛等等的。然后这个原来呢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 有一位美国的警察首长叫做 Richard Namanian、
0: 嗯、
1: 然后呢他在他的辖区里面看到特殊奥运的孩子们需要帮忙、
0: 嗯、
1: 他想做一点事，然后他就跟他对上的弟兄们来讨论，讨论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出一个方法，哎，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跑步训练啊，要长训啊、
0: 嗯、
1: 那我们就一边跑步一边来打树，打树改成为特殊奥运宣扬吧。
0: 哦，
1: 好，第二个呢、嗯、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来拿这个特殊奥运的希望之火跑步吧，
0: 嗯，
1: 就是拿一支火把，
0: 嗯，

0: 然后跑步拿一支火把就会被看见吧。
1: 嗯，
0: 在早期没有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是需要博媒体版面的。
1: 嗯，
0: 你要让媒体看到你，所以你要作怪。
1: 嗯，
0: 让人家来看你，然后帮你报道。他就是为了要帮特殊奥运宣扬，然后还有募款，然后呢就发展出了这个火炬跑的活动。
1: 嗯，
0: 一边跑就一边拿着火炬慢跑。结果这个警察局长发现，哎，他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哦，本来是起心动念他想要去帮助智障者，
1: 嗯，
0: 特殊奥运不是为了警察自己，可是这位警察局长做了这件事之后发现对上同仁感情变好了，然后大家呢在跑步的时候都很开心，还有呢平常警察要做开罚单执勤的这些事都是面对哭丧的脸跟处理不好的事，嗯，但是他们在做为特殊奥运宣扬的事，民众是为他们鼓掌的，
1: 嗯，
0: 是开心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他觉得这个很特别，他自己呢去参加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就是 IACP 国际警察首长协会的时候呢，就把火炬跑这件事情啊去做了一个报告，结果国际警察首长们就觉得这很有意义耶，
1: 嗯，
0: 我们也可以来推动，
1: 嗯，
0: 于是乎现在就变成一个全世界在推展开来的火炬跑，嗯，火炬跑就是为特殊奥运宣扬与募款发起的，就是执法人员，所以它完整的名称叫 Law Enforcement Torch Run，嗯，也就是特殊奥运执法人员火炬跑。
1: 嗯，那像这样子的火炬跑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台湾地区也适用吗？
0: 对，适用，然后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国情，
1: 嗯，
0: 那还有提到刚刚说为了博媒体版面，他们要想办法让媒体注意到，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国际的这些警察们回到各地之后，除了传统的拿火炬慢跑，
1: 嗯，
0: 是一件事之外，他们还开创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比如说在这个德州有飞机吧，
1: 嗯，
0: 他们就办拉飞机比赛，
1: 嗯，
0: 拉飞机啊，媒体会不会来报？会有，所以这个拉飞机比赛就变成一个可以博媒体关注、为特殊奥运宣扬的机会。然后警察们自己呢，好玩到不行。
1: 拉飞机怎么拉呀？
0: 可以来注意关注。那有了拉飞机比赛之后呢，在那个旧金山，
1: 嗯，
0: 旧金山呢有这个 cable car。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来拉 cable car。
1: 嗯嗯，对，你刚才谈到的是在这个警察界
0: 是
1: 他们对于这种特殊奥运
0: 对
1: 这种智能障孩子一种关怀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从最早缘起是在美国的警察界，对不对？
0: 是，
1: 但它是从这个警察界开始扩展到世界各国的警察界，
0: 对，透过国际警察
1: 协会，警察协会嘛，对不对，嗯，那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警界对于特奥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情况是如何？
0: 刚开始这要如果要说我们刚开始的筚路蓝缕，嗯，那可故事好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不敢走进警察局啊，嗯，我从来没有走进警察局，
1: 是
0: 我要从哪一个警察开始拜访，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嗯，是，
0: 然后这中间呢最后有一个就是我尝试好多的方式都没有成功，
1: 嗯，
0: 然后问了很多我以为的高阶的厉害的人，
1: 嗯，
0: 也他们有帮我转介一些人，可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在挂心啊，我去跟人家学了之后却没有把它推动起来，嗯，觉得心中这件事没有做好，
1: 嗯，有压力的，
0: 对，那我的孩子从幼稚园就需要进到小学了嘛，
1: 嗯，
0: 他就成为了国立北市实小小一的同学，还有很多妈妈们就说你要去做志工，你要去做志工，妈妈你才会在学校里有这些消息，
1: 嗯，
0: 然后才有资源，然后好啊，那我就去做志工妈妈，然后就会轮班呐，啊。轮班的时候，家长们彼此就开始有点聊天呐，啊。我就提到说我想要推动这个火炬跑，那大家知道这是跟警察有关哦，你去找那个妈妈，那个我们的团长，
1: 嗯，
0: 志工团的新的团长就是警察太太
1: 哦，
0: 他就叫我要找那个周妈妈，好，
1: 嗯，
0: 那我就当然找他，然后于是我终于找到我们的团长，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哦，那这样子我就是带你去认识我认识的警察吧，
1: 嗯，
0: 那我就说可是我都不敢走进警察局，我没有走进去过啊，结果那周妈妈就说警察

0: 局，就这样走进去啊。然后呢，他就拉着我站起来，立马走，我现在就带你去。
1: 他是熟门熟路了，
0: 警察局就这样走进去啊。可我以前就走不进去啊。然后呢，他就拉起我，然后我们是国立北市实小，在和平东路二段，然后他就拉着我跳上计程车，最近的一间就是大安分局，他就拉着我走进大安分局。本来呢是要去找那个他所认识的警官，结果没想到到了那个一楼问这个执勤的员警的时候，某某某已经离，就是调单位了，不在。然后接下来就换我们的周妈妈，她就很焦急的走来走去，要怎么办呢？她要带我见的人不在这里。然后后来那个执勤的员警就了解一下我们这是什么事，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建议你们去找我们的二组组长。什么是二组组长？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那关键就是他叫我找二组组长，好吧，那我们就跟着那位派出所的员警，然后去等着电梯走上去二组组长办公室。他刚好在外勤，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等他。对，然后等到一会儿二组组长回来的时候啊，满头大汗。然后他进来，然后什么事啊？那我就拿出我手上的资料，当年我没有翻译能力，当年也没有 Google 大神，所以我是拿着英文资料，我去美国学的英文资料，就这样直接给他看。然后他就翻啊翻啊，他就说：这个是我们 IACP。对耶，他知道国际警察首长协会，果然是行内人。然后翻啊翻啊，这个活动很好，是我们警察的社会公益。最后他就关起来说了一句话：好，我会支持。其实我这25年来都是因为这句话。因为他说我会支持。我那时候走进大安分局，我觉得这是一栋好大的警察局哦。就是白色的那一栋，在那个仁爱路跟新生南路交叉口。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好大的警官哦，二组组长。然后他说他会支持。
1: 那当他说他会支持之后，后续的发展呢？
0: 后续的发展其实不是每个警官都会支持，但是这位警官说他会支持，我就相信他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虽然不会每一个人都支持，但是已经有一个很厉害的高阶警官要支持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信心，然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进。
1: 是，所以火炬跑目前还是持续在进行的。
0: 对，那我们现在中华台北大会已经从一个点，就是台北市一个点，变到我们现在台湾有20几个办事处了。
1: 所以有20几个火炬跑的点了，
0: 有20几个特殊奥运的办公室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哇，
0: 对，20几个办事处，我们主要是要推动特殊奥运啊。那警察的执法人员火炬跑是来为我们宣扬跟募款，然后来支持我们。对，
1: 所以等于是有20多个办事
0: 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然后这个特殊奥运的办事处会跟当地的这个警察局这边再做合作跟联系。
0: 是，这件事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我们要能够遍地开花。
1: 是，
0: 对，就是我们先前在做的，可能是从警政署，从北部，就是台北市、新北市，然后桃园跟基隆北部的4个点开始。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力量有限，我就是能够拜访到的先开始。所以就是从北部，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得到警政署的支持的时候，历届的警察就是这个警政署署长都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推动，然后现在也能够跟着我们的办事处，我们就希望能够遍地开花到各个警分局。然后希望能够继续再扩大到，不是执法人员，不是只有警察，还有消防，然后海巡，然后禁管等等，这些应该都可以是我们所推动的对象。希望能够扩大。那当年有位署长，就是王靖旺署长，就说了一句话。一个呢，就是一个警察很有事，很有，就是要十方，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教育扩大。对。那在警察当就是美国的火炬跑呢，一开始的时候先做了一件事叫 T 恤义卖。就是有这个火炬跑的 T 恤义卖，一个人买一件衣服的这样的教育的力量。对，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是持续推动到现在。
1: 是。那在这个特奥的话是多久办一次啊？
0: 特殊奥运是跟奥林匹克模式一样，所以4年有一次这个

0: 世界的夏季运动会，
1: 嗯，
0: 然后四年每四年有一次冬季的运动会，
1: 嗯，
0: 那这个国际的世界赛呢就是会交错两年两年，嗯，那我们特殊奥运的时间点呢就是会比正常人的奥林匹克提早一年，
1: 嗯，
0: 对，我们会比较早这样，
1: 嗯，
0: 对，
1: 是，那其实要带着这些孩子到各国去比赛，
0: 欸，是没错，
1: 哇，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欸，
0: 对，我都是非常尊敬我们的教练的，
1: 嗯，那我们台湾会有每年，如果说不是每年了，每四年参赛会有多少孩子呢？
0: 那就跟我们能募多少经费有关系
1: 哦，
0: 我们有本事募多少钱，我们就可以带多少孩子。
1: 嗯，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出发出去比赛，
0: 是
1: 就是要靠这些募款基金，还是说有些是自费的，还是怎么样？
0: 所有的选手的费用应该都是国家的代表队，嗯，所以这是就是是应该我们来负担。
1: 了解。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这个，观摩团同行，
1: 嗯，
0: 观摩团有时候组成就是会包含有贵宾或者是有家长，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自费。
1: 嗯，了解。
0: 对，那每一次的那个比赛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的规定会不一样。
1: 嗯嗯嗯，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年龄的这种范围吗？
0: 特殊奥运从六岁就可以开始来运动，八岁可以参加我们的选拔，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年纪无上限。
1: 哦，是。
0: 那特殊奥运的精神是用体育运动，
1: 嗯，
0: 常年性的体育运动训练机会，
1: 嗯，
0: 在各地让大家都能够就近运动，
1: 嗯，
0: 那所以跟我们现在国家的全民体育是有连结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国家的一点补助是在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件事上。 但是说真的，不是只有特殊奥运的运动员，就是我们的智障者需要运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国民整体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国家的国力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那只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自己有，就是刚开始我的起心动念都觉得我要帮助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做一天的活动，
1: 嗯，
0: 我就可以让家长休息一天，
1: 嗯，
0: 然后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样，
1: 嗯，
0: 可是后来呢，我慢慢的看着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会发现，哎，事实上我的孩子是那个从小跟孩子们一起，跟身心障碍孩子一起长大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不是，我是因为我孩子去做志工，我才开始学怎么跟他们相处，
1: 嗯，
0: 所以呢，我是要一开始我是要看 guide， 就是看指导，
1: 嗯，
0: 我要怎么跟这些智障孩子说话，
1: 嗯，
0: 那我怎么了解他们呢，
1: 嗯，
0: 那我儿子不用，他从小就跟他们玩大，
1: 嗯，
0: 就是很自然，
1: 嗯，
0: 我看到我跟我儿子的中间的差别，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我的儿子跟其他的一般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不一样。后来到他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临时需要一个志工演讲，就逼他上台讲，
1: 嗯，
0: 那个逼他上来讲的时候，他竟然讲了超好的，
1: 嗯，
0: 吓了我一大跳。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刚开始我想帮助人家，但其实是这整体的事情帮助我们教育孩子，
1: 是
0: 我事实上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何德何能有这么多的这种助好缘因缘跟这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培养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1: 是，
0: 嗯，
1: 真的说得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因为有机会跟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相处，
0: 嗯，
1: 就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嘛，更多了解他们，其实像你的孩子他就在当中，他就很自然的了解这些孩子啊，
0: 嗯，
1: 而且他也会更有包容性，
0: 是，
1: 他会更有爱，
0: 是，
1: 他会更能够接纳，
0: 是，
1: 嗯，
0: 他根本就是没有差别，只是直接就是可以的，
1: 对，对他而言的话，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对他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哦，
0: 嗯，
1: 所以我在听到琼文讲到，就是说在推动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些过程当中，因为用你的专业，因为你常年在企业服务嘛，
0: 是，
1: 所以你也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做一些推广介绍啊，特别是在这个很多的经费上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来支持了，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有一个这个。

0: 特殊奥运啊，在这过程当中是可以呢被捐款的。
1: 谢谢，
0: 是这样吗？
1: 非常谢谢主持人。
0: OK， 好的，那这个它算是一个协会还是一个？
1: 是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0: 哦，
1: 然后我们都会夸胡中华台北特奥会，那这是跟着奥林匹克模式，所以我们就变成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0: 了解，但是我们的证明哈全衔再念一次好不好？我来念啊。
1: 好。
0: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1: 是的，
0: 这有点长哈。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专门的来推动这个特殊奥运的，
1: 是
0: 让我们的智能障碍者他们可以长期的运动，
1: 是
0: 持续的锻炼，
1: 是
0: 给他们一个目标，
1: 是
0: 每四年去参加一次比赛，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在运动当中更有自信，
1: 是
0: 更可以跟社会来互动，
1: 是
0: 对。而且呢，当我们帮助了支持了一个这样智能障碍的孩子，就等于帮助了这个家庭，欸，
1: 是一个家庭，
0: 一个家庭真的是一个家庭，哦，
1: 是。
0: 而且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哦，更比一般人更容易衰老，
1: 是
0: 更容易退化，
1: 是，
0: 哦，然后呢他们如果透过运动的话就可以减缓他们很多的
1: 是，
0: 失能啦，
1: 是
0: 的一些状况，哦，这个是我了解的，哦，
1: 对对，我们的社会的资源整体，
0: 嗯，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哦，那我们的这个张琼文琼文老师哦，他同时呢目前呢也是在这个这个特奥会当中呢来做他们这个长期的志工啊，哦，
1: 是
0: 在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啊，哦，
1: 是。
0: 那同时我知道呢，这样这个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当中也是有长期的来支持啊，哦，这个用等路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啊，
1: 是
0: 来做这样的支持了哈。
1: 是，
0: 我想关心这样子一个讯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更多的去了解哈。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琼文，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嗯，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跟你们介绍了这个特殊奥运啊，希望呢也对你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的一些提醒啦。或者一些参考的一些资讯啊，爱的生活家梁慧祝福您天仙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同相聚，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天后这个二姐江蕙所演唱的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Gao》哈，加厚。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主题哈，我把这个主题的名字呢取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呢，它原先的原文呢是“此曲只因天上有”，是杜甫的诗哈当中的一段一句哈。那下面那一句是“人生哪能几回闻”哈。那后来呢，在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文学才子呢，就把这个当中改了一个字哈，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哈。那谈到的我想这个情，当然朋友们应该了解它，它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哈。所以谈到说人跟人之间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爱的这个关系是如此的特别哈，好像只有天上有。他谈的其实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永恒哈。我们有人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嘛，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哈。因此我把它衍生，我们就来谈一下，在我们很多很多的歌曲创作里面，谈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哈，这个情爱的关系，掉到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多了哈。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艺术的形式，只要谈到男女之间的情爱，都会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在这么多的丰富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作品是已经是天人永隔的对象？好，也就是说当爱情碰上了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会是哪样的一番情景呢？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发想。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 Gao 哈，其实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馨的一个歌曲。我想如果一个女性用这样子的态度面对一个她的另外一半哈，我相信这个另外一半都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哈，因为这真的是无怨无悔哈。那其实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键哈，就是在她这个歌曲唱了两遍嘛哈，在每一段的最后面的时候，她唱了你让我先走，或是我要你先走的这一句话哈，这很有趣。其实他唱两段是不一样的。好，一段是你让，一段是我要你先离开。好，一段是你让我先离开。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听过很快就听过去了哈。但是他谈到这两句，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前面提到的，第一段是如果两个人两老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子孙满堂，他们就是两个老人家彼此依靠。那这个情况呢，你先走，好，我会让你先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孤独嘛，哈。因为如果只有两个老人家，其实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孤单的哈。那如果第二段唱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如果我们是子孙满堂，好，我们大家都有人在我们身边，有这个小辈在身边的话，那这个情况我先走，因为你可以留下来安享天年，就是被这些小辈们照顾这样子。哦，其实这个思考是非常的细腻哈，就是谈到一个人一谈到为另外一半怎么着想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虽然人跟人之间好像因为这个生命的关系就天人永隔，但是这个永隔是一种就是完全的分隔。谈到人死如灯灭，还是它是一个只是肉体的离开，但是它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在歌曲里面一起来探讨的哈。好，我们来听听一些曲子哈。有几首曲子呢，在这个古典音乐界是非常有名的，甚至不常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你多少都听过哈。那这些曲子跟这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哈。我来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一个应该是法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马斯奈哈，他所谱写的一个曲子。那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泰伊斯哈，我们翻译成泰奇斯冥想。

取。那其实这个Thais是谁呢？其实就是他的应该是女朋友吧，哈，也是一样非常年轻的岁月他就过世了。是怎么过世呢？是骑马的时候摔下来过世的。哇，这个真的是太冲击了哈。但是你听听看，当马斯奈走过那一段用痛苦的时候，他去怀念，他就思念他所爱的人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朋友们从前面有开始听的话，你知道那个对于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另外还活着的人，他的原先的这心里面的冲击，那种怨恨，到慢慢的升华到成为一种怀念，一种思念。好，这是很长很不同的一段路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Thais 泰奇斯冥想曲》。

哇，其实真的很好听哈，来自于马斯奈的《Thais冥想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遇上了分离，好，生命的分离，天人永隔的时候，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是一个古典音乐当中的一个曲目，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曲目，是马斯奈的一个曲目《Thais冥想曲》。好，跟这个Thais 呢有点类似的有另外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它的背景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很多都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是故事，好，有一些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好，在我们知道，在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很有名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叫做巴哈的家族。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J.S. Bach， Johann Sebastian Bach， 就是我们所称的音乐之父。好，那巴哈呢，在他的年轻的岁月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这样子的遭遇，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在当下没有很多的记录，好，但是在后来，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曲子也是为许许多多人所喜爱，甚至把它视之为在这个尤其是庆典，就是这种婚礼的场合里面当中，我们常会听到的一些曲子。当然你要说是不是不贴切，是不是他这个是纪念一个已故的人，我觉得倒不是，而是说他对于这种爱情的这种对这个对象的思念，以及升华到一种他已经住在我的心里，变成我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会听到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Thais，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情感的这种波涛，你当然这个只听得出来它里面的那种思念，但是你可以听到它大部分的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平静了，是不是那种很悲痛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他的心中已经往另外一种层次去升华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境界。虽然他不在我身边，但是他在我心里面。好，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也是非常的好听。好，但是你可以听得到，比前面我们听到Thais他更加的平稳，而且他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扩散出来，他变得很多东西变得很。你会说有一点不太像在地上的音乐，所以就像有点像我们取的这个名字词琴只因天上有，词曲只因天上，好像是非常祥和的一个景象，但你很难想象这个祥和的景象竟然它的动机来自于它逝去的爱人。好，我们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取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叫做 G 弦。 G 是这个英文字的这个 G， 就是在音乐当中的这个一个调性。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G 弦之歌》。

巴哈的机弦之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爱情当中碰到天人永隔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作品把这样的心境给记录下来。好，那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如果从第一集听的朋友，你就会发现这个曲子是慢慢慢慢在转变，慢慢在转变。当第一时间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的时候，那个人心中的是一种恨、啊、是一种你怎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处境。好，这种情感，这种情绪，其实我相信是很能理解的。就好像人有的时候人得了绝症、哦、也是一样道理，就是一开始我非常的恨，我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之后呢，他可能会慢慢变成怨恨，就是怨，觉得你怎么可以就这么丢下我，你知道你这样有多不负责任吗、哦、很多这样子的情绪。但是慢慢的他就转变变成一种无奈的心情，觉得好吧，就这样了吧，因为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我就只能够接受。但是在这条线之后呢，当人在继续往前走，人在撑住继续往后走的时候，就慢慢的可以变成我过我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在心中去思念他，去怀念他，甚至在之后我可以把它升华成一种我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慢慢的往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在我们华人的生活当中，很华人的这种应该叫做华人的信仰吧，或者是他的很多的想法当中，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好，所以就是 the end， 这个的最后的那个就停了哈。但是有一些时候，为什么外国的朋友可以比较怡然的去面对这个好像亲人的离世或者是好友的离世，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死只是他的肉体的死亡，而他之后人死了之后，他会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去，就是到天堂去。而当以后我也过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再相遇。所以它只是一个阶段上面的离开。我觉得这个两者的观念呢，会让人面对死亡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好，所以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参加过国外的丧礼哈？很多国外的丧礼，当然它在典礼的部分是很庄重的哈。或者是其实不要说是外国的丧礼，其实我们自己所谓华人，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办追思礼拜，都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典礼的本身当然庄重，当然有人落泪，这个或者是谈到他这位离世的人他的行仪诸如此类哈，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很难过。但是之后离开了之后，大家的气氛是很轻松的，甚至大家聊一聊哎，以前跟他相处的事情啊。现在国外他们很喜欢在之后，就是大家的吃饭的时候，大家会聊聊他以前的糗事啦，什么什么哦，这不是为了要取笑他，而是那知道他已经他的肉体离开我们，但他的精神还跟我们同在，是这样的概念哈。好，接下来我想分享一首歌曲。我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我觉得众多谈到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作品里面谈到跟天人永隔，尤其是另外一半的天人永隔当中，非常的甜蜜的一首曲子。你说甜蜜，用着甜蜜来形容这些，确实有点奇怪。但是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它里面充满着浓浓的思念，但是它并不负面。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听。这也是真实的一位天后她的人生的经历所唱下来的歌曲哈。她是凤飞飞，凤姐。好的，凤姐当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但是她当时候面对她的先生的过世，她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样子心里面的情绪，但是最后她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想要跟你飞，来自于凤飞飞的歌曲。哇，真的是好棒的一首歌曲哦，我听了都非常的感动。你想想看，如果人跟人之间相隔天人永隔了之后，但是那个对对方的感谢，对对方的思念放在心里面，那个并不是让自己好像铁石着心肠我不去难过，而是这个情感已经变成另外一种面貌，它更延长。它里面写了一句话很有趣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时间是爱的延长线。这个说法很有趣。时间慢慢的拉长，但是爱跟着时间也继续的延长。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白头偕老不容易，因为那个情感是多么深厚的一种情感哦。其实我们常会歌颂说觉得这两个人他们长相厮守啊，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因为人要经营这样的情感是不容易的。

他需要真的需要一些坚持，需要一些力量。所以当我们人面对这个生离死别，面对到另外一半的离开，他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他呢？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到凤飞飞凤姐她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歌曲，是不太一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在意象上面是有一点像的。这位歌手呢，我想很多朋友们都很熟悉，他是光良。光良呢曾经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有一首曲子，当然作为他的一个专辑的主打，叫做《童话》。如果朋友们有看过这个《童话》的这个 NTV 的话，就知道他这当中在讲述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很多人众说纷纭，有些人说是真的这个光良的故事，有些人说是可能光良的朋友的故事，但有些人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都有。当然他没有解答告诉我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当然两者并不太一样，因为凤姐她的这个情况，她是真正他们已经长相厮守，但是这个童话这个当中的故事里面提到的，就这是在爱情的比较前面的部分，还在萌芽的阶段。好，那这个 NTV 当中写的是一个男生女生，都是很年轻的男生女生。在这个男生他要去参加一个钢琴的比赛，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生就给他很多的鼓励，很多的这个就是打气加油。因为这个男生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型的男生，比较内敛的男生，是他很多东西比较退缩。后来他要真正上台的时候，这个女生却没有办法在当场去支持他，因为他在病房里面，他在这个他当时候生了一个重病，然后在病房当中，后来这个男生就用等于说在现场就是拨了手机给他，然后在现场把这个手机就放在他的钢琴上面，然后弹奏这个曲子，等于说送给他。后来这个女生就离开了，就是他就过世了，因为他的病没有办法有效的治好，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好，但是这样子的故事内容却写用童话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来写。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简单，它结构很单纯，然后后面不断的升 key 不断的升 key。 我们来听听看，好，看看朋友们你听完之后你能够想象用这个爱情当中如此单纯的像童话一般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童话来自于光良的歌曲，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样子的，常常我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觉得简单的歌曲，但是却给人 很大的一个力量。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我们在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了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遇上眼泪，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太懂，对不对？因为当时候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后面听到就是那个这个恨的啊，这个恨这个啊，怨这个啊，哈，就觉得这个怎么跟这个坚固的城堡有什么关系呢？而且眼泪，这个爱情碰上眼泪，就是这个分离应该来的就是撕心裂肺的这个痛苦哈。但是随着慢慢的这个时间的演变，我们把这个时间慢慢往后推，当人慢慢去面对这个离开，不只是怨恨，不只是难过，不只是无奈的时候，当他慢慢升华的时候，他就变成一种怀念，他就变成甚至变成一种祝福，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也希望我可以带着对你的思念，带着对你的感谢，继续来过我现在的人生。所以那就变成一种非常坚实的一种支持的力量，反而让在活着的人可以带着另外一种心情往前走，去面对他接下来的人生。这个就是坚固的城堡。所以眼泪遇爱情遇上眼泪，要变成能够变成坚固的城堡，这当中需要一些过程，它没有办法那么画直线就马上就变成这样子，它原先并不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它是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当然就像我们曾经当我们在讲里面，当你的里面能有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时候，这个生成就显得比较快而且比较有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想法，要能够走到这个途径会相对来讲比较辛苦。好好，最后来我要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很特别，这个歌曲很特别，这个其实是一个老歌，非常非常老的老歌，后来在一个电影当中作为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好，我想很多人都有听过。好，那因为后来就是 Demi Moore

莫尔他们在演那个应该是第六感生死恋吧，在那个弄那个陶土的那一段就唱这个，虽然我觉得很不搭啦哈，但是其实你如果很仔细去想的话，因为当时候剧情发展到那个地方还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会天然永隔嘛，就是男女主角之间会天然永隔，我这样算暴雷吗？哦，但无所谓，它是一个很老的电影啦，暴雷也没关系，就是所以朋友你可以去看了哈。但是那个时候 Demi Moore 后来就大家就细说这个真的是成本最低的那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拍那个 Demi Moore 的一个很就是他的特写，然后是哭哈，一直在哭，那眼睛泪汪汪的眼睛，那当然也让他变成一代女神哈，大家就觉得哇，这女生简直是太可怜了，然后哦又漂亮，然后这个楚楚可怜这样子哈。Anyway， 但是这个曲子就很有趣的，我在想可能很有趣的隐喻了这个部分哈，就是虽然我跟你之间分开了，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并不会因此就停止，好，甚至更不会。因此就改变，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它的巧妙使用的一个手法。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 Unchained Melody。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爱情碰上了天人永隔的时候，哇，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底下，又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在人类许许多多的这样子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么多的音乐人投入，他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但他们碰到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又会在音乐的作品当中留下什么？哈，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谈到，当然一开始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恨，非常的怨，后来他会慢慢转变成无奈。后来他可能会慢慢的怀念，最后他可能会祝福。那这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层次上面的提升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而我们终有可以再相聚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在国外的丧礼当中，大家并没有想象中的哀痛，不像我们自己华人传统的很多的这个丧礼当中，大家是这个哀痛于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种伤痛。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过世了之后，他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有另外的力量会在那个地方继续照顾他，而有一天我们也还可以再相聚。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我听过一首歌曲谈到离开，是用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角度，在我们的华人的歌曲当中几乎很少很少用这样子角度谈到一个人要走了。我们曾经在上一集当中跟大家谈过这个蔡琴，她在念书的时候跟她一个非常交好的一个男朋友，那她后来她在交通事故当中就过世了，交通意外之后就过世了。那从此之后，蔡琴也就没有再就没有他没有后来就没有嫁人嘛。好，那在当时候写下这个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者叫做梁鸿志，他一开始并不是写这首歌曲，他一开始写的时候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他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谈到底人要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面貌。后来他才写了这个恰似你的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个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匆匆别后》。当梁鸿志，我们知道后来英年早逝，在后来在盛家堂的时候举行他的丧礼，在最后的时候，大家就用这首歌曲来向他送别，好像是他提前的预告自己的离开是一个怎么样潇洒的一个身影。好，我们最后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念我要在这边先跟大家道别了。那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个主题对你会有一点意义，对你们会喜欢。当然这些歌曲都非常好听，也希望他们能够陪伴你丰富一整天。好，最后我们用梁鸿志的《匆匆别后》也算是道别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在 NEWS Radio， 我们跟大家空中再见。我是念维，拜拜。

0: 玉甲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内容。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有趣的我们要来猜谜。
1: 对，好，咱来又没猜
0: 又没猜
1: 又没猜咱今天准备的也是同样要来又地名
0: 地名地名
1: 对所在的名好好
0: 来
1: 相会相醉
0: 相会相醉
1: 相就是两个两个会跟两个醉
0: 两个火就是盐嘛火焰山的那个盐然后两个水我知道三个水是秒啦
1: 对
0: 啊，可是只有两个火，两个水。
1: 对，好啊，所以咱来看迄、那个，咱那底迄个字哈，迄、那个水的写法都有无同款的写法。
0: 有那个就是像永字八法一样的水。
1: 对
0: 啊，有的是三点水在旁边的水。
1: 对，好啊，所以这拢是水。
0: 两个火，两个水。好，所以把那个水拆开来哦。那就三点水的字也很多呢。
1: 对哦，阿芬也未歹哦。第一个想到两个火哈，伊就改塔做火哦，是顶下烧塔哈，唔是放香槟诶，唔是摆香槟诶，
0: 不是像树林的林这样，双木林，双火火，双火炎，
1: 对，好相会，好相会，一个烧塔，好，哎，就是烟，啊，那是火伤烟的时，咱要安怎解可以失去？
0: 对，那就再加个水字边，
1: 对，
0: 然后就变淡，地名有淡的啊，就淡水啊。对，两个水耶。
1: 对，好，就是水，好，两个水，好，火伤盐，咱嘛就爱加阿口，卡实的。
0: 相会相醉，
1: 对，
0: 两个火，两个水，就是淡水。
1: 对，就是淡水，所以淡，这个淡就是两个火烧塔，火真严的时候，咱就给它压一撮水，所以相会相醉，这就是淡水，
0: 淡水，淡水，
1: 对，好，再来咱看，好，一个学生，他若是他的成绩很好的，成绩优良，
0: 就是好学生啊，可以考第一志愿。
1: 对，
0: 所谓的好学生啊，
1: 对，所以的成绩吼，足赞，
0: 成绩优良，
1: 对，
0: 猜地名，跟成绩有关的地名，前阵啊，名列前茅嘛，
1: 前阵真定哦，
0: 不是，那跟神机有关的地名，
1: 对，所以咱那是公告，咱那是
0: 成功，
1: 成功不都是学生
0: 啊？对啊，
1: 对，人啊还是事业哈，拢会当成功，对。不过咱那公告一个伊的成绩哈，啊，有可能就是啊，学生
0: 学生
1: 的学习，学习。伊个成绩足好，对，所以咱得爱倒转去到咱古早时

0: 阵，吼，咱较早细汉的时读册时，那是你的啊，你的功课，你的作业，吼，写好势，你交去给老师，你若写了足好，老师就会伫顶面甲你写一个
1: 甲上上上上上，
0: 对，哦，我就感觉哎，足古早以前吼，敢那有。甲上，后来是唔知讲变作甲上，甲上上，啊，个鬼够甲上上上上，哦，这安尼，吼、哦，迄、那个上愈加愈侪，
1: 就 A 加一直加加加加加，
0: 对啊，
1: 啊哈，
0: 对啊，
1: 学生拿到甲，甲上甲。就甲乙丙丁的甲啦，
0: 对，
1: 甲等就是很好嘛，
0: 就好、哦，对，哦，
1: 好。所以学生的学生拿到甲，甲等，学甲，哦，学甲，哎、欸，这是在台南嘛？
0: 哎、欸，对，学甲，
1: 学甲，
0: 对，所以这个学哈，你可能会当讲学生，还是你的学习，你的功课，哈、就是甲，哦，安尼作战，个人是成绩优良啦，
1: 成绩优良，所以是学甲。
0: 对，好、所以这是在台南。学甲是我的盐水附近啦，对，好，还是唔是玻璃？迄、那个什么里？有一个嘉里。
1: 哦，嘉里，
0: 对，嘉里学甲，哈，系迄附近。
1: 对，以前不是说那个大学生回家。你问哪？你住哪里？我住家里。
0: 家里，
1: 我也住家里呀、啊。你家在哪里？家里。那讲台语，各位有这种问题啊？我住家里，地台南。好，再来哦。
0: 好，各位，好，大心大命，
1: 大心大命，
0: 对。哦，咱啊看一个妈妈吼，伊特别生产，走路是足辛苦的，吼、哦，来讲，哎呦，啊你这大心大命，啊你卖个做工课啊，你得边啊休困就好，
1: 旁边休息，对，大心大命，
0: 对，
1: 有生生生命生命的人，但有生有就是说你怀孕的是。
0: 你有心啊，哎，你有心，咱也是讲大心大命哈，差不多伊的腹肚应该是看会到啦，那是一个嘟嘟有心的人，
1: 看不出来，
0: 可能嘿看不出来，咱可能特别安尼解讲啊，你大心大命，因为大心大命的表示啊，已经啊
1: 接近临盆了，
0: 嘿对，哈，迄腹肚已经
1: 很大了，
0: 对，咱拢看会出来啊，哈，所以才会解讲啊，你大心大命哈，你得爱较。细字嘞吼，不管走路做工课，哎，对，上好拢卖做啊，拢休困啊。
1: 对，啊，那这个很明显啊，就是大肚子啊。
0: 嘿，对，所以一个大心大命的人，一定是腹肚是大大大。
1: 就大肚啊，就台中的大肚，
0: 对，好，大肚，对，好，所以咱知影在嘿台中的大肚，吼，对，好，有一个足出名的大学伫遐，对，
1: 静宜大学，
0: 啊，
1: 不是，
0: 东海，
1: 东海，静宜。
0: 那差不多，因为东海大学甲迄落甲静宜吼，
1: 附近，
0: 对，这两间学校无离介远，对，啊，拢是啊爱
1: 爬山，
0: 对，爱过迄个山仑啊，吼，对对，
1: 好，
0: 所以这是大肚，
1: 大肚，大肚，
0: 对，好，搁一个不良少年，
1: 不良少年，
0: 对。
1: 不良的少年，
0: 对，
1: 不良少年，
0: 对，
1: 不良少年，就流氓啊，
0: 对，所以
1: 流氓地名跟流氓相关，
0: 台湾话较无咧讲流氓，哦，咱台湾话拢讲啊，这个囡仔那是，啊，安尼佚佗囡仔吼，咱可能
1: 台语的流氓是什么？
0: 哦。咱个可能会甲伊讲啊，这
1: 老模，
0: 嘿，老模对，吼，嘿，也是伊。

0: 也同款的意思有足侪讲法。
1: 嗯嗯嗯，
0: 好，哎，真好，有老麻，这老麻吼，足侪咱普通啊，那是老麻吼。
1: 嗯。
0: 较像是讲伫迄个乌道的大哥，吼、
1: 嗯，
0: 哦，伊、是大尾老麻，哎、吼、
1: 那他的小弟，
0: 嗯，好、
1: 啊，太保啦，
0: 对。
1: 嗯，
0: 太保囡呐，
1: 对对，
0: 好、哦，咱来讲，对，咱就无讲哦，伊是大太保，哎、咱较无安尼讲哦，咱就大尾老麻，咱有安尼讲啊，太保囡呐，嗯，哎，好，
1: 嗯，
0: 对，好啊，所以这不良少年呐、啊
1: 嗯，
0: 这少年呢，可能搁细开啦哈，啊，未到遐大咖，嘿，啊，细开，好、嗯，所以咱就讲，哎，太保，
1: 太保、嗯，这个在嘉义。
0: 对，好、嗯、啊，所以同款这个，咱有讲啊，老麻有讲太保，
1: 嗯，
0: 好、哦，有一个讲法叫做德格啊，
1: 德格啊，
0: 哎、欸，你唔捌听过，
1: 嗯嗯，
0: 哦，安尼，
1: 就是讲一样讲男生，
0: 哎、欸，对，就是啊，七头筋呐，
1: 德格啊，竹鸡哦，
0: 嘿，对，
1: 就是说它像竹子做的鸡，
0: 不不挑细各种
1: 啊、哦哦，
0: 对啊，所以咱后来咱嘛，我咧讲哦，是蒲龙公，
1: 嗯，
0: 哦，蒲龙公，咱有咧讲啊，
1: 对，
0: 哦，七头狼，
1: 嗯，
0: 啊，足济吼，这款咧名词哦，足济，
1: 嗯，
0: 呵、
1: 哦，所以我们从台北讲到嘉义了。
0: 对吧？
1: 还有台南、啊、
0: 台南，哦，哎，有台北的，
1: 嗯，
0: 有台中的，嗯，有台南，有嘉义，
1: 嗯，哎、欸，所以台湾地名真的要做成这个猜谜也是很多的哦，
0: 嗯，对、哦、啊，所以这就是啊，趣味，
1: 嗯，
0: 哦，听众朋友啊，这样动脑筋，
1: 对，想一下，欸、
0: 又看麦嘞，
1: 也很有趣，
0: 嗯，
1: 嘿，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相会相醉，
1: 相会相醉，双就是两个火，两个水，
0: 对，好，这是淡醉，
1: 淡醉淡水，
0: 嗯，
1: 可以搭捷运去，
0: 对，好，在新北市，
1: 对，
0: 好，这是新北市，对。成绩优良，
1: 成绩优良，成绩很好，优良哦，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合格，
1: 合格。就是学生拿到甲等啊、
0: 嗯、
1: 学甲在台南、
0: 啊、台南、
1: 嗯
0: 嗯、好，来，大姓大名，
1: 大姓大名、
0: 嗯、
1: 就是大姓大名、嗯
0: 哦、对，这是大都，
1: 大都、
0: 哦、
1: 嘿，就大都在台中，
0: 嗯，台中，
1: 大姓大名就是形容怀孕大肚子的样子、啊、
0: 嗯，
1: 就是大心大面、嗯、就是他肚子有生命嘛，
0: 对，好啊，所以一走路都没法度像康辛苦安尼、哦、
1: 那么灵活、哎、
0: 对，好、哦、所以走路就比较困难，
1: 嗯，
0: 不良少年，
1: 不良少年，不良少年，
0: 嗯，
1: 这个是、
0: 啊、这是太保，
1: 太保，嘉义的太保、嗯、
0: 对
1: 啊不是说住那里都是太保啦
0: 啊嘛唔知啊是唔是当初这个所在出太保
1: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又未猜地名、嗯、地名未猜、
0: 嗯、
1: 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出面说的记性不好，就是记性不好。
1: 对，
0: 记性不好，当惨嘛，就是很凄惨。
1: 现在不是一直在提醒人，不是失智症啊，什么失忆啊，什么？
0: 对啊，我就说我每天昨天讲完，不是说每天早上出门都早眼。

0: 进，
1: 对，
0: 秦木姜啊，找手机，秦
1: 木姜，
0: 哎，秦天发书记耶，哈，秦寿司找钥匙，
1: 啊，寿司叫钥匙，
0: 嗯，寿司，
1: 寿司，
0: 锁匙，
1: 啊，寿司，寿司耶，
0: 寿司的秦寿司，秦木姜，秦书记耶，啊，无秦皮包哎，包包有时候哎，包包。

0: 你就没看到。
1: 哦。
0: 我就说我们现在记性不好，就是我不是刚刚聊天的时候讲，买了个东西，
1: 嗯，忘了，
0: 买了两包，怎么讲
1: 芝麻球，
0: 本来打算我们两个好好享用的，结果奇怪，怎么一上车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车子上没有芝麻球。
1: 找不
0: 到，我就在车上找找找找找，就是找没有。
1: 找不到怎么说？
0: 请不到，
1: 请不到，
0: 请不到。跟你讲到，讲到，芝麻球，你知道我们客家话那很比有嘴耶，有嘴耶，就是油就是用油炸的东西，有嘴耶。对，你知道我们过年才会炸这个有嘴耶。
1: 真的、
0: 哦？对，因为我女儿最喜欢吃我。
1: 为什么只有过年才炸？
0: 平常我们不炸那个东西，里面都是包红豆。
1: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我
0: 从小就是大大的圆大大的球，里面包红豆那个。
1: 哎、欸，你知道我上次去大陆中山那里哦，它芝麻球炸这么大，
0: 哎，
1: 比脸还要大、
0: 那个。那个叫煎堆
1: 啊，对。
0: 但它里面不包东西的，
1: 对对，
0: 那个是广东人吃的。
1: 对，
0: 你在广东潮楼就有那个煎堆。
1: 对对对，好
0: 大。我也很爱吃那个煎堆，
1: 真的。
0: 就是那个反而比较不油，
1: 真的哦。
0: 那如果竹叶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它会吸油，它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沾上，有点像汤圆拿去炸，但是它不知道什么原理，你压一压，它里面空气会进去，它就胀成很大，
1: 对，
0: 很漂亮，圆圆很大。那你到那个广东茶楼，你就叫一个煎堆，他会帮你很大嘛，
1: 对，
0: 像那个大皮球一样，
1: 比脸还要大，
0: 对，他会帮你剪成一小块一样。就吃那个，我就讲说那个有嘴，早上我刚刚想说买了四颗，一颗25块，我买了100块，想说跟吕老师讲一人吃两颗，还叫他分成两袋。
1: 我的美梦成，
0: 对，我说下次再买。我说老板，你帮我两颗装一袋。他说好，然后我还装成两袋，装了一个提袋这样。结果一上车就不见了，好好笑。我就说碰到吕老师，我说怎么找的，车上也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那边等红绿灯进去晃了40秒钟的那一间店，我就心想我会不会走一走就掉到里面，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电话，说请问一下你们有捡到四颗芝麻球有没有，很好笑。那个人说好，我说我刚刚进去买东西，但是我就芝麻球不见了。那个人说没有，其实我根本没买，我只有在里面晃了一下等吹冷气，因为红绿灯要90秒，我就进去了一下。就后来我又想，嗯，那会不会是掉在我要去上车开车呢？我就叫我先生，我就打电话我先生，你去停车场看一下，是不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在路这个中间有没有楼梯口或哪里？结果先生说，在外面的摩托车上，他有看到一袋芝麻球，他还想说谁放在，我说那你有没有拿起来？他说我怎么会拿，我又不知道那是谁的，
1: 来路不明。
0: 对，
1: 危险。
0: 后来我说那你现在赶快下去拿，已经过了半小时，不知道还在吗？
1: 所以不是，
0: 结果还在。
1: 不是很神奇的丢掉，好像原来是我们
0: 原来是
1: 下意识，
0: 不是，应该是我要拿钥匙，我就这样放了一下，
1: 就是常常我说
0: 放在旁边的摩托车上，我就去开完以后，我抓带就那个没抓到，
1: 应该是没有意识的去放很多。比如说放在这里，放在
0: 这个这个故事我有讲过，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天去恩爱农场。大家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看樱花的一堆8个老太太去恩爱农场，然后呢经过某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停下车，我们开了2台车停下车来拍照，那个樱花很漂亮，我们就开拍照，拍完照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去到一个咖啡厅喝咖啡，喝完咖啡我们又开了车走，才进去恩爱农场，然后那个人那位大姐就说她东西不见了，然后她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她整袋东西都没有，她整个背包都不见了，然后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咖啡厅说请问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背包，她说没有，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问她说你看一下监控，那个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太太，我们刚刚来了一堆8个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有印象，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大概几点离开的，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背着背包。结果那个店家真的回复他说有哦， 监控里，他出去的时候是背着背包，他是先我们啊，我想起来，我。

0: 我们是先去咖啡厅，然后才去景点拍照。后来呢，我们又打电话到那个景点的管理室，那个管理室中心说没有人捡到东西。然后我们说，那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哪里找到的话，再跟我们联络。他就说好。结果等到他们五点多要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来，他说那个管理员说有人在我的摩托车上放了一个杯，因为他就刚好放在管理员的摩托车上，因为他如果放在别的游客，别的游客就会拿来浇，结果他不是，他一放就是要拍照，因为我们后来看照片就发现他在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身上都没背着背包，
1: 所以其实现在啊，
0: 很好玩哦，
1: 因为监控的
0: 关系，监控的，然后你又一直拍照，你会发现前面他都有背，这个都没
1: 有
0: 背，有
1: 迹可循，
0: 对，有没有很好笑？后来就说那个人他就晚上牙刷什么都没有，只好去买过，然后我们就说第二天回程的时候要去拿，因为我们因为他还蛮远的，如果你再开过去再回来有点浪费时间，你知道吗？而且也就是换洗衣服，他就等于说就没有什么换洗的，对，而且那时候冬天也没有流什么汗，他就没有换衣服，
1: 对啊，
0: 不是，我是觉得老太太们出游真的很好笑。
1: 其实现在很多不要说老人家，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下意，一个叫下意识，
0: 对，
1: 一个叫无意识的举动，
0: 对，
1: 我们有些事已经是下意识的。这里面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反正就已经习惯
0: 就
1: 丢了。
0: 就是我们现在忘性比记性好。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爱会忘记，而是说有一种就是你意识下意识里面的举动，你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往里面放。
0: 对。
1: 然后有一种是无意识的，
0: 对，
1: 就像我，你要有人把包包放在冰箱里面，
0: 对，我妈妈就干过。
1: 对啊，
0: 她就是。可能就是他买某一种菜的时候，他没有手拿，他就把钱包放在那个菜里面。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个袋子就拎着回家，他回家不是要先冰起来吗？
1: 对吧？就把菜
0: 就没有看，就一个一袋一袋都放到冰箱里。
1: 对啊，
0: 等到
1: 半死。
0: 不是，等到第二天要花又要花钱的时候，发现皮包不见了。
1: 对啊，就找了半
0: 死，就找很久，以为昨天把它弄丢了，因为就到处找不到。
1: 发现报还好，没有去报警，
0: 没有到。但是你到第二天要煮菜的时候，你可能拿那个菜出来，发现钱包在里面。这个有些人还放在冰冻冷冻室里。
1: 对啊，
0: 就是什么地方都有人放。
1: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无意识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或忧郁症或什么症。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一不小心你就突然间变成一种病，
0: 不是因为你会很随手的，就是你好像觉得在一个你很放松、很自然的地方，你不会很注意你放的东西放哪里。譬如说你常去的，譬如说我每天都在家里，我可能就不会很想要仔细记我眼镜放哪里都不会。
1: 所以我现在就会发现，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我都还要再回想一下，就是那一刹那，回想一下，然后这我现在放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然后再
0: 可是现在年轻人的钱那个钥匙那些他们都有个手机可以寻钥匙，因为我发现我小孩就这样
1: 啊、哦，你说 AirTag 那
0: 他们一按他会哔哔哔，那个手就按手机那个寻找钥匙就会叫，
1: 是哦，
0: 在哪里，对
1: 对啊，我是出国，我们都会有那个苹果就有那种 AirTag， 就是你譬如说你的护照或是你的行李箱，那你的行李箱里面放一个，然后你身上带一个的时候，它就会追踪嘛。
0: 对对对，
1: 不是有很多人行李常常被送到哪里去了，所以它就会一直提醒说这个不在你身边。
0: 我那天有讲说我去马拉松跑。台东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两天都掉东西、
1: 啊、
0: 第一天掉了一把扇子没什么、第二天跟你那个讲大陆人掉了一把大扇子一样、第二天掉了我的 iWatch、
1: 哦、
0: 我 iWatch 没拿、哦、然后我就他正在讲说有人手表没拿吗，那他们会打电话来嘛、就在游览车上，结果我同学正在讲他谁的手表没拿，我就说哎、欸，我手上怎么没手表，
1: 就是你没拿，
0: 对，但是现在很方便，老板就我就把他我的 7 就是我家附近的 7 给他，他就电到店帮你寄回来，而且他马上就去寄，我第二天就收到了，
1: 真好，
0: 而且我还说你叫他运费给我付，我会付加帮

0: 帮我寄来，然后地址给他，然后现在人都有 LINE 嘛，你就写给他，然后就把那个 Seven 的店的编号，你告诉他要这间，他就会有编号跟名称嘛。
1: 对，
0: 哎，第二天就到，而且他还帮我付了，老板大概觉得没多少钱，就是服务顾客的精神。就虽然是民宿，但是他们还是做这样子，他是把你直接寄过来，就其实很方便。
1: 感觉很好啦，就是说你不必在那边太担心。
0: 像我朋友他的那个耳机掉了 ，iPhone 的耳机掉了，而且你知道吗？他掉在饭店的地上，然后呢，他的手机就可以寻找，他就发现他怎么掉了一只耳机不见，寻找发现他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1: 他找到了，
0: 他就打电话饭店就去房间找，找到地上有一颗耳机。
1: 哎呦！
0: 然后也是寄回来，
1: 失而复得最
0: 开心。大陆寄那个更便宜耶，
1: 对，
0: 你知道吗？他们就寄那个叫什么快递，还是
1: 顺丰快递？
0: 我不知道大陆他们就有一种很快递，很快哦，从某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也是非常快速就把它寄到了，
1: 对，
0: 很快很快，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说我要带回去的，他明天他就发货的地方在某个城市，他就发给你了。
1: 对，所以现在，现在的人。好像神仙一样，
0: 对啊，
1: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
0: 现在脑筋很好，做生意的脑筋很好。
1: 但是你知道，越来越方便，人的记性越来越差，咋的？
0: 咋办呢？
1: 咋办？
0: 勇敢甩，客家话讲勇敢甩，就怎么办？
1: 啊，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感谢太家金边的薯糖，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再次来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书今天呢，在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哈，我们要来跟各位探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想要去了解一下它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哈，人家这样说就说啊。牙痛哦，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哦！牙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说它是病吗？但是它不是病，可是痛起来就让你受不了哈、哦。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牙痛，但是我们要讲一个痛哦。这个痛呢，可能你我也都有经历过。那这个痛哦，痛起来也真的是让你受不了，让你要人命哦。

是什么痛呢？就是一个让你很头痛的头痛。啊，就是这个头痛啊，真是让人头痛。好，大家应该有过一个经验，就是说有时候就睡觉起来，哦，这个头上就是这个头啊，会痛，抽痛，有没有？会抽痛，

我没怎样，他就痛就好了。可是痛的时候啊，你真是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作息生活。那到底头痛它是一个为什么会头痛啊？它的头痛的原理是怎么样呢？那有没有一个有效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呢？好，那我们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头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而它困扰你吗？头痛啊，为什么会头痛？头痛的根源呢，到底在哪个部分呢？就是头痛吗？意思就是说，是大脑在痛吗？是我们的脑在痛吗？但是因为我们头痛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头的内部在头痛，一般都会以为头痛的这个根源就是脑袋，就是这个脑，我们这个脑，大脑。但是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哈，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哦。我们的脑啊，不管是大脑、眼脑，或者是小脑，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分布的，就跟我们的肝一样，它其实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我们的头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并不是我们的脑在痛。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一个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即使拿一个针去刺脑，也不会觉得头痛，也不会觉得痛就对了，因为它毫无痛觉。但基本上呢，头痛是什么呢？它的来源呢，是头部的血管，遍布在头部的血管跟神经还有肌肉包覆脑的一些部分的硬膜，这些部分让人感觉头痛。好，那头部的血管异常分布呢，或者是头部的肌肉紧张的时候，会把这种痛觉的疼痛的感觉传递给脑，然后产生头痛的感觉。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啊并不会痛，但是它会感觉到痛。而它的感觉到痛是从脑部所分布的一些神经、血管、肌肉、硬膜这些部分，感受到一些刺激之后呢，传递了这种疼痛的讯息给脑，让我们的脑部觉得哦，好痛，好痛，好痛，好痛，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头痛啊，是吃冰冷的食物所引起的，叫做我们在可以这样叫，叫做冰淇淋头痛症。比如说我们如果很快的囫囵吞枣的吃下一些冰淇淋啊，或冰等等等的冰冷的食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时候会造成头部剧烈的疼痛。而这种头痛的源头很特别哦，这种头痛源居然是嘴巴，然后你痛觉得头在痛，但是它的源头是从嘴巴传过来的。那冰淇淋头痛症对吧，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也是一样，还不是十分的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这个口中这种冰冷的刺激神经，经由神经传到了脑部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干扰，而产生了有头痛的一种错觉。那这一类型的头痛呢，只是暂时的，应该呢可以不必过于忧虑跟担心的啊。也就是说，这种头痛它并不是一种病症，而且它是暂时性的，它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消除的。所以说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一样的那种，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这种冰淇淋的痛症不能算是疾病但是呢也是一样，它痛起来的时候让人受不了。
我们在遇到头痛这种事情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呢它是暂时的，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

消失。好，大家痛的时候很不舒服啊，简直是要人命。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啊，好，好，抱歉，我们仍然要注意，就是说过去一些不曾有过的一些头痛的情形。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国际头痛的一个学会所发表的一个国际头痛分类啊的第二版中，我们提到头痛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偏头痛等的头痛，本身症状他们都叫它叫做原发型的头痛，另一种叫做续发型的头痛。那它的这个原因是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脑部的肿瘤啊，或者是一些髓膜炎啊所造成的一个头痛的症状，这个就是病了哦，这就是病了。那续发性的头痛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一种危险性的头痛。好，如何去区分它们啊？重点在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过去啊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哦，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如果呢还伴随着手脚麻痹啊、麻木啊、痉挛啊、口齿不清啊、哎呦发高烧啊、视觉异常啊等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就要立即的前往神经内科或脑神经外科就医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头痛好突如其来的一种强烈的头痛，它还会伴随着这种刚刚讲的这种手脚麻痹、麻木啊等等、痉挛啊、口齿不清啊、发高烧啊、视觉异常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不曾经验过的头痛类型。出现这种头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它是暂时性的哦，你不要以为它啊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咯。这种病叫做续发性的头痛，它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头部的疾病所造成的这种头痛，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以为过几天、过一阵子就好了，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好，所以所以头痛不见得都是忍一下啊过就好了哦，不是的哈，大家要注意。那感冒的时候也会引起头痛，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哦，有时候感冒的时候或这个头痛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厉害的哈，你那种流感那种厉害型的，他的头痛哦，有时候是那个眼睛的眼窝里面会痛啊，这都让人受不了啊。那研究头痛结构的这个一个医师哈，一个教授，他有提到，因为呢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就是包覆脑还有脊椎的硬膜，好，这些叫髓膜，就是因为感冒而造成的头痛和髓膜轻微发炎之相关处其实并不清楚，但却是引发起发烧的一个原因哦。好，来，那很好，那我们这个头痛好，所以说你看，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一个重点好。头痛基本上并不是脑在痛，是脑感觉到痛，而谁给了脑部痛的讯息让脑感到痛呢？好，就是脑部的一些分布在脑部的一些血管，好，那个硬膜，好或者是肌肉，这些部分因为受到一些刺激，所以就发布了一些疼痛的神经，经由神经传导到脑部的一些疼痛讯息，让脑部感觉到痛，甚至感觉到很痛很痛。好，但是呢，痛分两种，头痛分两种。虽然我们说这种痛比较偏头痛啊，找这种痛，它有时候吃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效果啊。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己就好了。虽然痛的时候痛死人了，可是呢，还有一种痛，好，还有一种痛，这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一种。他说有一种痛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叫原发性的，另外一种痛叫续发性的，是我的身体其实已经有疾病了，而这种疾病好，它可能是肿瘤，它可能是它可能是各这个那个硬膜好发炎

等等等这些东西，它影响它所产生的一些并发性的疼痛啊，造成的头痛。那这种的头痛呢，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呢会比较少，而且它通常是剧烈性的疼痛，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一些症状啊，发烧啦啊等等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呢伴随着情况之下，好，我们可以通知就是过去没有过的疼痛经验，这种疼痛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啊，就是要去看医生，不要以为它啊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不会的。好，所以说虽然头痛不是跟牙痛啊，好，我们也就是这个有一句话，牙痛不是痛，痛起来，牙痛不是病，痛起来是要人命。但是头痛呢也不是病，但是呢请注意，有一种头痛是病哦，哈，是病的这一些续发性的一些症状，要特别的要小心。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再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叔。我们刚刚谈到头痛，对不对？哈，那刚刚有讲到有两种性的头痛，一种叫原发性，一种叫续发性。续发性的头痛呢，大家要警觉，如果出现了这种头痛，赶快就医。那原发性的头痛呢，它可能是暂时性的，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头痛的话，你当然现在房间有一些止痛药，好，你可能使用了一些止痛药可以让你的疼痛减缓，甚至让你头痛降低到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然后因为它暂时性的，所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好了。但是呢，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像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好，那个我们使用这个止痛药在一个月内如果超过了10次，好，也应该要去就诊，要看看，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情形，一个月内使服用这个止痛药超过10次以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频率哈，头痛的频率太多了啊，那可以就应该要去就医，要有这个警觉性了哈，不要还觉得说啊，就止痛药就好啦，我们就依赖止痛药就好，不行的哈。那这种原发性的头痛呢，它到底有几种哈？偏头痛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其中的一种。好，另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头痛，就是说，因为压力而引起的，叫紧缩型的头痛。好，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还有疼痛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会令人难以招架的这种头痛。好，就是眼窝处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我们叫重疾型头痛。所以头痛啊，我们这种原发性头痛大致我们可以分三种。一种就是偏头痛，哦，这种偏头痛让人很难以招架的，好，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叫抽痛。另外就是因压力而造成的紧缩型的头痛。第三种就是在有一种特色，就是说它的眼窝，我们的眼窝啊，好像被刮得很难受的这种重疾型的头痛。那原发性的这个头痛的患者呢，大部分都会，就是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真的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啊自己到这个药房去购买啊这种止痛药止痛。那当然啦，适度的服用止痛药是可以有效的这个啊减缓头痛，那让你这个生活的品质受影响的情况大幅的降低哈。但是呢，如果次数过于频繁，就会陷入这个所谓头痛药所诱发的乱服药物头痛，而促使你的头痛更恶化哦。好，所以说我们服用止痛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它当作仙丹灵药，然后照三餐去给它吃哈，这样你就变成有依赖性，这样反而你的头痛会更头痛哦。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是会有这种适药性的，好，一旦它这个适应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降低了，就这种止痛药也没有办法好有效的来止痛啊。那这个这样就很惨了哈。那对于这个治疗头痛呢，哈来说，哈，这个有一些医师也在讲了哈，就是说，我们头痛，如果你头痛到会影响生活的话，哈，这个。而且有那种危险头痛征兆的人呢，最好去就诊。

然后呢服用这种偏方，有时候虽然能够减低你，就是这种成药哈，有时候能够减低你的疼痛，但是一定要警觉了哈，一定要警觉，千万不要依赖性太重，这样子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原发性的头痛，它最麻烦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即使使用血液检查或者是核磁共振好等的检查呢，也很难去判断甚至是无法判断只能够凭借患者的诉说来去判断，但是患者的记忆呢有很多都是不清楚的。好，所以说有时候医生会要求患者呢把它写下来，就是头痛日记，好用这个来来做一些诊断。因为有些患者去就医，那头痛去就医的时候头痛的时候你就自己只记得痛而已，有时候是不记得一些细节的东西了哈，就很麻烦。那头部肌肉紧张也是引起头痛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有点像那种紧张型压力造成的紧张型紧缩型的原发型的头痛中，紧缩型的头痛其实是最常见的不是压力，不是那个偏头痛是紧缩型紧缩型的头痛是最常见的，它这个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那紧缩型的头痛又有一种说法叫做肌肉收缩性的头痛或叫做压力型头痛。那它的特征就是在于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始痛感觉像是孙悟空套着这个紧箍咒一般，而且呢后脑勺的疼痛会持续的比较久那这种类型的头痛多半还能够忍耐不会像偏头痛或者是那个冲击性的头痛那么难以忍受，这种通常都还可以忍受，而且它的疼痛的感觉是范围比较大的闷闷的那种疼痛，那大部分在后脑那个地方那所以行动大概都不会受到限制，你还可以自由的行动活动不会说痛到受不了无法行动。那这个紧缩型的这个头痛的原因呢还有很多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它的原因，那一般是认为是因为头部的肌肉紧张是造成的，但是呢似乎和调节肌肉的脑部机能异常有关或者因为脑部对于痛太过敏感也有关系。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就是认为可能是这些原因，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还有很多是不明白的。那我们这个头部的肌肉它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紧张型的头部的肌肉大部分是属于后脑的那个部分的肌肉就是颈部有没有我们的后脑脑后后脑那个地方到脖子那边在那个颈后颈的这个肌肉这个地方的影响是最大，但通常也是那个地方在那边的肌肉在紧绷所以会造成这种头痛那紧缩型的头痛它的原因呢虽然有些还是很多不明的地方，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它是身体和精神的压力所造成的，所以也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压力也造成我的肌肉紧绷所造成的，然后肌肉紧绷再传递到脑部让我们脑部觉得疼痛这样子。那这些所谓的身体的精神跟压力所造成的身体压力呢包括了一些什么呢精神上那精神上是精神的压力那身体的压力呢就是包括一些姿势不良枕头不合以及呢眼睛的一个疲累，有时候郁闷也会引发此时使用抗忧郁的药物呢有时候是会有效的我跟各位讲说此时使用抗忧郁药物可能会是有效的不是鼓励说大家去使用我不是医生，所以说有时候抗忧郁药物要使用到这种药物的时候可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就诊让医师来去做判断让医师来去做决定要不要使用我只是说在这些治疗的这临床上面有一些这种抗忧郁的药物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

然后呢，紧缩型的头痛啊，是可藉由运动、按摩或者沐浴来改善症状的哈。那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啦自己消除压力的方法。那有些人比如说运动然后听音乐也是方法中的一种哈。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种宿醉，宿醉啊也会引起头痛，但是真正的原因仍然还是不明哦。好，那有人就认为有一些研究了哈，科学性的研究认为原因啊哈，原因可能是在分解酒精的时候所产生的乙醛挤压到脑部的血管，好，所引发的疼痛。但是呢，那个科学家也指出，几乎所有的宿醉呢，好，就它发生的原因，也许都和紧缩型的头痛、紧缩型头痛的原因是一样哦。但是呢，那个哦，宿醉型的头痛跟紧缩型的头痛的痛处，好，一样，也都是在后脑，就是头后方的这些肌肉，好。这个是所谓的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偏头痛哦。讲到偏头痛，大家应该就会有比较熟悉的感觉，我想很多人都有偏头痛的经验啊。这个中枢也是有这个都偏头痛，痛起来真是让人受不了啊，而且一阵一阵这样抽动抽动的，当一抽动起来，哇，简直会觉得这个头干脆把它砍掉拿下来不要算了。实在让人受不了哈。这个原发型的偏头痛大概会有一成的人都在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那根据研究了哈，偏头痛是以女性在居多。这女性的这个数量大概是男性的四倍。就好像女性比较容易好发这个偏头痛。而且呢根据统计大概女性里面大概30多岁的女性呢占了大宗。偏头痛的特征呢，它就是说跳动性的头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抽痛跳动性的头痛。但是也不是都是啦，那有些不会跳动不会抽痛的。那偏头痛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一边在痛嘛，它通常不是整颗头，通常都是左脑或者是右脑在痛，偏一边。但是呢，有时候也是会两侧边头痛的以及整个头部都会痛。所以偏头痛虽然大部分是偏一边的痛，但是不是代表只会偏一边，有时候也是会两边都会痛的那这就很厉害了，就很难以忍受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有时候人会误认，他说：“哎呦，我的头部两侧都痛，所以不是偏头痛不一定的，不一定的。紧缩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紧缩型的头痛它的痛的程度，我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忍耐，就还可以正常的。行动但是偏头痛它如果严重到就是严重型的这种偏头痛的时候，有时候连行动都很痛苦都很困难，当然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生活起居。所以呢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是很困扰的然后这个整体来看也会对社会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变得是可以不可忽视的啦。那这种就是偏头痛它和紧缩型的头痛它是截然不同的哟。运动或泡澡反而会使得症状更恶化，大家要特别注意紧缩型的这种压力型的头痛可以靠运动或者是泡澡这种让身按摩这种东西让你的身体比较放松，然后可以让你的头痛舒缓。但是偏头痛呢完全相反你如果用运动用泡澡有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病症更恶化

要特别注意。所以啊，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头痛是属于哪一种头痛很重要哈。那偏头痛的患者常常他会对于声音跟光线会产生比较过度的一些敏感，好，所以发作的时候呢，头痛发作的时候，就是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会建议最好呢可以安静下来，而且是处在比较光线比较弱的地方哈，或暗处去做一个静养这样子。那有些食物也会诱发偏头痛，好例如呢 cheese、巧克力、红酒等等，这些也会哦哈。所以相对的，有一些预防头痛发生的一些，当然也有预防一些偏头痛发生的一些营养素了哈。那有这些能够预防的哈，就像维生素 B2 啦，好，这些东西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吃一些食物，你也富含维生素 B2 好，这样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肉、猪肉、鸡肉等这些肝脏好，然后鳗鱼好，牛奶跟蛋等等等等等，好好，这个就是偏头痛了哈。所以说大家请注意哈，你不要把偏头痛误认以为是紧缩型的头痛、压力型的头痛，然后就去运动，就去泡澡啊，你的痛可能会更痛。好，那另外还有一种痛哦，另外还有一种痛，它就是所谓的这个重疾性的疼痛。好，哎，等一下，我们重疾性的疼痛等一下再讲，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压力型的头痛，它可能是后部脑后脑的那个颈部的那个肌肉紧缩所造成的。那偏头痛呢？偏头痛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偏头痛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它就是头部的血管扩张所造成的。那么偏头痛它是如何产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因为头部的血管扩张嘛，就是说其实对于偏头痛的这个造成的原因哈，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研究了，那也有提出几种一些学说。那其中哈，它是以这种三叉神经血管论哈最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原因哈还没有办法非常100%的确定，但有几种学说都被提出来。好，其中就是三叉神经的血管论最具说服力了。它的意思就是说，偏头痛痛源呢在于头部血管中的一膜血管，然后在它周遭的这个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某些刺激之后，由神经的末梢呢放出促使血管扩张的一些物质，于是血管呢就会异常扩张，而引发血管周围发炎，结果呢导致血管周围的三叉神经遭遇到了刺激，而将痛的讯息传给大脑，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头痛了。那如上所说，我们从上面所讲的，所以了解到就是偏头痛呢是血管扩张所引起的，目前是以这个的学说认为好，它的这个可解释性最高啦。好，那所以也会影响到脉动刺激神经传达痛感。好，但是呢偏头痛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晓得哦，还没有完全解开来哦，是哪一种刺激所引发的作用哦，也完全不晓得。好，所以说刚刚讲到说这个是血管扩张所造成啊，这就是三叉神经血管论所说的，这只是几种的这种解释偏头痛的原因的学说里面其中的一种，而这一种是目前比较被接受认为可信性可信赖程度高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到现在为止哦，还是不清楚哦。好，好，那有另外一种疼痛，就是第三种疼痛，叫做重疾性的疼痛。好，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再跟大家好好聊聊什么是重疾性的头痛。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钟叔。刚刚呢，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面解释了那令人头痛的头痛，哈哈，令人伤脑筋的头痛，那大概分三种啊，一种就是压力型的，叫做紧缩型头痛，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偏头痛，那第三种叫做冲击性的头痛，它通常会痛的地方会在眼窝的深处啊。有一种人形容啊，这种冲击性的头痛呢，会让人疼到要疼痛到要翻滚的啊，也就是说它是很痛的啊，跟偏头痛一样，事实上呢很难以忍受的。那第一种提到的这种压力型的这种紧缩型的头痛呢，它虽然痛，但是呢是还可以忍耐的。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日常的行动日常生活工作原则上的影响还算不是很大，可是后两种就影响很大了啊。那这个原发性的这种头痛中的这种冲击性的疼痛呢，我们就是患者了哈，比紧缩型和偏头痛的患者要来的少，也就是它是属于最少。

最常见的是压力型的，就是紧缩型的，再来就是偏头痛，再来才是这个冲击性，这种东西属于冲击性的疼痛属于少的哈。那但是呢，一旦疼痛发作的话，真的会让人痛到在地上翻滚。国外的一些报告啦，就是大概在10000个人之中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是以男性的患者高出女性的患者数倍，跟偏头痛啊刚好相反。好，偏头痛是女性高出男性大概有4倍左右，但是冲击性的疼痛会是男性高过女性数倍。冲击性的疼痛啊，它是在于单边的眼睛内侧，好，还有前额的部分，还有侧头的这个等的部分，它会剧痛到说好像眼睛遭到刮，好，就是硬物刮痛的这种感觉。而偏头痛是只要有动作就会更痛，所以患者啊必须静养。而冲击性的这个疼痛的患者呢，又刚好跟偏头痛是相反的，因为太痛了而无法静养，会痛到要一直打滚啊，有时候会因为头部呢去碰撞墙壁地板而受伤。那此外呢，会造成眼球的它会充血，会有眼泪啊，流鼻涕直鼻水直流啊，等等等的一些附加的一些现象啊。冲击型的头痛一旦发作过一次，通常会在数周或者是数个月内，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发作，也有周期性的意思。疼痛呢会持续15到3个小时左右。那因为会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所以称为冲击性头痛。在会发作的期间，如果饮酒就一定会诱发头痛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冲击性的这种头痛真正发生的原因仍然一样，不太了解它的原因，跟偏头痛一样。但是呢，它是因为是周期性的，所以一般啊普遍的人会认为啊和体内的那个生理时钟是不是会有相关啊。那在眼睛的内侧，有时候称为啊在眼睛的内侧有一种称为内颈动脉的血管和很多的神经集中处，或许呢是这里发炎也说不定，这也是猜测啦。冲击性的头痛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吸入氧气，而近年较受到注目的是利用这个药物做皮下注射，也就是说打针啦，它可以快速的加强它的这个消除疼痛的效果。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冲击性的头痛。我们可以啦，现在可以做一个好这三种头痛的一些特征上的一个整理。好，我们第一个先说偏头痛好了哈，它的频率大概是1周1次，一年数次不等，它平均呢1个月2次。好，这个是频率，然后它持续的时间大概会到4个小时到3天左右。它的痛处啊，主要是侧部的头痛，好居多，但是也有两边都痛的哦。然后痛觉的特征通常啊，就是会跳痛，也就是抽痛的意思。然后疼痛的程度啊，严重的时候只能卧床，什么事都不能，要静养，要休息，要安静。然后引发的时机通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或是沐浴的时候会更加恶化。然后女性的话常常发生在月经的前或月经的期间，那怀孕的时候呢反倒不易发病，好发于没有压力的休假时日等等这些期间。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别的症状就是有时候眼睛会看到一些锯齿状的一些闪烁光辉，然后遮住了部分的这些视野。好，这是头痛的前兆。那有时会想吐，而且对声音光线呢等的刺激会过于敏感。好发的年龄啊，它有遗传性的倾向，好发于年轻人到中年人的阶段，以女性居多。诱发原因，睡眠不足啦，睡太少啦，月经啊，或者是肩膀僵硬啊，

有压力啦、噪音啊，有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 cheese 巧克力等等啊，或者是喝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那如果说使用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呢，就是在可能在黑暗的房间内安静的静养，那忍敷头部的痛处，而且不能沐浴。好，那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摄取一些杏仁啊，好，然后和维生素 B2 啊的一比较多的一些食物。但紧缩型的一种疼头痛啊，哈，它的频率不一定哦，哈，它这个紧缩型的头痛的频率是不一定的，然后持续的时间也不一定，然后痛处啊是看它通常是由后脑到颈部太阳穴。那 痛的点呢，通常是以头的两侧居多啦，但也有痛一侧的。然后它的特征就是感觉呢像是孙悟空、套着这个金箍咒一般这种疼痛。然后疼痛的程度就是工作或家事勉强都能够完成啦，这样子的程度，也就是说还可以让你正常的行动跟日常作息跟工作。引发的时机啊，它好发于一个长时间处于这种同样的姿势的情况之下。头痛之外的一些特征就是颈部僵硬或肩膀僵硬，或者也会有一些晕眩。好发的年纪从年轻到老年，哇，那就等于就是全部了。引发的原因就比如说是精神性的压力，或者身体性的压力，或一些低头的姿势。那药物以外的一些处理方式啊，就是要做一些伸展操啊、运动啊，或者是按摩啊、沐浴等等等。药物以外的一些预防方式，就是要端正姿势，不要长时间处于同一个姿势，偶尔需要休息，不要累积压力。冲击性的这种疼痛、头痛，它的频率是发作的期次每一年大概有一次到两次，或数年一次哦。在发作期间的发作频率大概是两天一次，或者是一天八次。而且它持续的时间大概15到3个小时。那刚刚有提到冲击性，它的发作都会在特定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然后它的痛处是在眼睛内侧、侧头等等，几乎是在痛一侧这样子。然后痛觉的特征就是好像被刺一般的剧痛这样子。剧痛哦，它是剧痛 哦。然后疼痛的程度是无法静养的，会痛的想要滚，有时也会造成头部去撞击墙壁。好，然后引发的时机就是喝酒就会发作。头痛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症状，就是它痛到流眼泪，或是眼睛会充血。然后呢，你的流鼻水或是鼻塞的时候呢，脸部会潮红。好发年纪好发于中高年以男性居多。引发的原因饮酒。药物以外的处理方式，会发作前深呼吸、冷敷痛处，这一些就是可以舒缓一下了。然后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简单两个字，禁酒。所以酒这个东西很容易诱发你的冲击性的头痛，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好，大部分的人啊，即使没有偏头痛跟紧缩性头痛等等经验呢，也会因为感冒或者吃冰冷的食物宿醉而有过头痛的经验了啊。但令人惊讶的是，和我们生活作息息息相关的头痛，竟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还有很多它的原因是不知道的。好，虽然我们有些药物可以治疗偏头痛了，但是也只能缓和症状而已，无法治愈。女性呢，通常在停经之后，而男生在30岁之后的偏头痛情形会慢慢的减轻啊。但是在此之前，偏头痛就好像鬼魅一样，会一直缠绕在我们的这个周遭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长时间的一种压力。另外，紧缩型的头痛呢，还没有研究出呢能够像治疗偏头痛那样子的有效的药物。必须用改变生活的习惯来应对，或者运动啦、按摩啦、沐浴啊这样子的方式。最后我们要说了，头痛啊，它不至于会要人命啊，但是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品质，好，甚至会造成，因为当你这样子的人多的时候，就会造成社会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损失嘛。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种头痛，让人受不了的这些头痛，哦，有一些呢是可以做药物上面的一些舒缓的，但是呢，你说我要把它治愈，让偏头痛不再发生，让这个重疾性的头痛也不再发生，好，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力型的这种紧缩性的头痛呢也不会发生，目前还做不到这个事情，甚至连真正的原因都还做不到。好，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这样子了解这些头痛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这些让人痛起来要人命的这些，好，不是病的头痛啊，让人头痛的头痛，让人很困扰。好，那通常我们会从生活起居，好，让它比较规律化、正常化，好，去做一些预防嘛。那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好，那但是呢，要特别特别强调的是说，除了这样子的这种原发性的头痛，那种续发性的头痛，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不要以为头痛都是原发性的，说啊过一阵子就好了，忍耐一下就过去了，不是的啊。最危险的是你误判，如果它是续发性的头痛的时候，通常是身体都有一些疾病。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好，听众们，好朋友们，在我们了解了头痛的这些东西之后，好，一定要有警觉。即便是原发性的头痛，当它出现的频率太多次的时候，好，也一定要有这个警觉性，要去医院去做就诊，让医生来去评判，好，来去判断你这个头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如何解决跟处理。好，牙痛跟头痛一样，好，头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就要人命，好，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生命里，告别总是特别的艰难，有时候是至亲的离世，有时候是一段深刻关系的结束。告别不只是道别，更是一道深刻的伤口，时常提醒我们生命原来这么的有限。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一个关于小云的故事。小云跟外婆的感情非常的要好，非常的深厚。但是有一天，小云突然收到外婆离世的消息，这对她的打击非常的大。那这一集我们将会一起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也一起来陪小云走过这三个阶段。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歌，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是一个28岁的女孩，她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城市工作。那她从小是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的一些关系没有办法照顾她，所以从小就是外婆把她带大的，所以她跟外婆的关系跟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有点像是相依为命。但是她长大之后就因为学业，然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所以她就越来越少回去看外婆。那突然有一天她接到舅舅的电话，说外婆生病很严重，已经快要不行了，就叫她赶快回医院。那小云就赶快赶回去，但是就还是晚了一步，外婆已经闭上眼睛了。她当时就握着外婆的手，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愧疚跟懊悔，心想为什么我过去这些年没有多常回来看外婆陪外婆，现在我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那段日子里，小云她每天晚上都失眠，每天都一直哭一直哭，一想到就流泪，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流泪，就是一直这样子非常的难过。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个懊悔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太多的遗憾在心里面，还有想念。她的房间里面还放着，她的床上还放着以前外婆送给她的一条围巾，她就一直抱着那个围巾，然后一直每天就这样子一直哭哭哭哭到睡着。她就是

反复的听着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然后心里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再见到外婆的话，我要一直抱着她，我不要把她放开。就是她非常非常的想念外婆，她不仅想到以前外婆怎么照顾她。怎么样对他好？他也想到，在他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时候，他也很常跟外婆吵架，或是就不回家啊，或是说一些气话啊，或是就是跟就是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对父母。的那个样子，他也曾经是那样子的对外婆，所以他真的非常的懊悔。他一直在想，如果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好了。如果我常常回去看外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的愧疚了。如果我小时候不要惹外婆生气就好了。如果外婆每一次煮给我吃的麻油鸡，我都吃就好了啊，因为她可能不太喜欢吃，但是外婆又很喜欢煮给她，叫她要补身子，就有好多好多这种。如果当时候，就是她很想要去弥补，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小人一直想象着。可以把这些失去的什么东西弥补回来，可是真相是，外婆就真的走了，没有办法，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时间没有办法倒转。正在聆听这个故事的你，有没有也经历过类似的告别呢？那一种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听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在离别里面最真实的不舍。回到小云的故事，小云回到以前跟外婆一起住的家，把外婆的遗物一件一件的整理收好。在抽屉里面，他找到一本泛黄的相簿，里面都是外婆的照片，还有很多他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还有外婆跟他的合照。翻着翻着，小云发现自己竟然在笑。他看到好多这里面都是很快乐的回忆，都是笑容，外婆的笑容，自己的笑容，还有自己小时候大哭的样子也都被外婆拍了起来。他翻着翻着就明白，外婆不是消失，她不是永远的离开了，而是在我的回忆里面，她曾经存在过，然后他现在还是存在在我的心里。他就想到以前外婆总是会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啊，外婆不在了，你不要难过，不要哭，因为外婆年纪大了，我人生过得很满足，也已经做完我自己该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回到天上去找我爸爸妈妈，还要去找阿公，还有我的那些朋友，我就可以回到快乐的天家去了。当时小云没有多想，就觉得啊哈，老人家总是很喜欢讲这种话。但是此刻，小云再去想这外婆曾经跟他说的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心里好像明白什么，跟这个话变成了一个安慰。他开始去想，哦，所以死亡并不是代表结束，也不是代表永远的分离。死跟负面的情感并不是完全画上等号的，而是另外一种存在，就是外婆她去到天上了，而且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病痛、不好的感受，而外婆留下来的爱还是在小云的心里面，然后还是在，就是外婆曾经做过那些

就是很善待别人的这些举动，然后这些精神都还是一直的延续下去。所以在这边，小云她从她的心里面那个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极度的难过，还有愧疚跟自责跟不舍里面，她慢慢转变成了释怀，他终于理解说，这个分离，就是死亡所带来的分离，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开。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在同样的地方相聚，而且是非常快乐、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对小人来说，这就是他的转折点，他不再只是哭泣，或是很多很多的懊悔，跟无法面对前面，无法面对未来，而是他开始意识到，他想要怀着感谢跟快乐来想起外婆，就是这个怀念的方式。是一个正向跟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式来怀念他。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首，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歌，是 FIR 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 FIR 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鼓励人呢？给人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小云她在外婆过世的这段时间呢，她就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他，也非常的鼓励他。里面的歌词，他唱到说：“原谅我太自然，习惯身边一直都有你的存在。”就好像是小云他的心声，他从前一样，他就习惯外婆一直都在啊，外婆很对他很好，都会很关心他。好像从小到大，因为外婆都在，所以没有想过有一天外婆会离开。这也是他非常的懊悔的。后面又唱到：谁曾存在，谁又离开，我会感谢你来。就是虽然外婆曾经在，带给他非常多的爱跟温暖和照顾，但是外婆还是离开了。但是即使外婆离开了，现在我小云，我是带着一个很感谢的心，感谢曾经外婆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唱到：大地刻下的温暖，你留下的祝福会振翅灿烂。这又让小云就更加的有力量，就是她回想起外婆曾经怎么样的照顾她，外婆对她的爱，还有外婆这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一直去帮助人，给人温暖的一个奶奶。亦或是很多人可能都叫他那个外婆是叫像是妈妈一样，所以外婆她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小人其实都看在眼里，然后而他现在理解到外婆留下的这些祝福会一直的延续下去，而且小云也想要像外婆一样，他把外婆的这些精神，外婆他希望这些祝福别人的事情可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面传递出去，所以小云就觉得 OK， 我想要也像外婆一样，所以

那小云就决定她想要去养老院里面当志工，因为她知道那些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家可能真的是就是家人没有办法照顾，或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陪伴，所以那些老人家就进到疗养院里面，那家人可能也很少去探望。那他可以明白，这些老人家一定心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孤单。虽然在里面可能都是有的，还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但是还是会期待那个自己的孩子或是孙子可以来陪伴他的那种感觉。所以小云他就去养老院。做志工去陪那一些的长者，然后陪他们聊天呢，陪他们一些互动啊，或是推他们推着轮椅带他们去晒太阳啊，聊一聊他们家里面的事啊。而小云每次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在跟他互动，或是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感觉，小云就觉得也很满足。跟外婆的很多回忆，像是想起外婆在厨房，做饭的背影，或是在阳台晒衣服的背影，或是外婆跟他斗嘴的，在餐桌上面斗嘴的那个场面，还有那些。他要出门的时候，外婆一直唠叨唠叨叮咛的那些时候，现在想起来，他还是会不小心的掉泪，但是这个掉泪已经不是一哭就没有办法停止悲伤，而是他可以很快的就露出微笑，就像是刚刚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刚刚前面那些歌词都好像是小云感觉是自己以自己的视角来唱的，但是这一段歌词，当小云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是外婆在对他说一样。这段歌词是这样：你与生就该飞翔，去征服自由。我陪你助跑一段到时间尽头，把爱抛在最高点，手放开。梦的历史会记载，有些失去并不代表着失败。这段歌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小云，就是外婆真的陪伴她。助跑到外婆，她真的生命到了尽头，但是她是用爱一直去灌溉，去培养小云，而且她真的是外婆，就是想要把小云送上去飞翔，然后去征服自由。所以每次当他在疗养院里面陪伴这些老人家，然后看着他们的笑脸和笑声的时候，小云就会更加明白，外婆虽然不在了，但她留下来的爱也在小云自己的生命里面流动，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小云说：“我觉得外婆在天上看着我。”应该会笑，他一定希望我把这份爱继续传下去，而且他一定觉得我很棒。外婆已经回到属于她的天空，而小云则带着外婆的祝福，在人间继续传递着温暖。或许这就是告别的另外一种意义，它不是切断，而是把爱。转换成一个新的行动，让爱继续延续下去。今天晚上，我们陪着。

小云走过了与外婆的告别。我们听了三首歌，从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这个失去的痛，到张学友的《怎么舍得你》这个深深的思念和舍不得，再到飞儿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的祝福跟延续，我们明白了，告别不只是道别和永远的分离，而是把对方留在心里面，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我们。小人说，他现在不再害怕想起外婆，因为他知道外婆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天空。而他自己，也要带着外婆的笑容、外婆的爱和叮咛，继续勇敢的走下去。也许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你，也曾经经历失去至亲的痛，那份空洞真的很难熬。但是请记得，爱从来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你在想念的时候，能把痛苦转换成感谢，也愿我们都能带着爱与祝福，在人生的路上继续前行。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节目。警钟响起的每一次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谈一个跟大家这个所谓生活的安危啊，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可能的灾变相关的一个议题。目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可以过得很安居乐业啊。可是呢，有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我们还发现，很多时候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可能自己想象不到的灾变。所以，这个安全的意识啊，怎么样能够时时的能够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节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个上次我跟各位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情上面的一种沟通啊，就是这个警钟啊，应该不只是挂在消防队啊。不只是挂在这些救灾单位的墙上，这警钟应该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安全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威胁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所谓为自己的安全能够维护的这样的意识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完整。那大家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作息里面，应该会碰到的威胁会更少。为了要让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为您邀请到真正能够在这个议题上面回应我们的专家来到节目里面。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所谓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已经为各位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已经做了200集了。这200集的节目，每一集他都亲身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各位你要知道啊。像这样子的一位首长，他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几乎能够亲身的来在我们的棚里面，能够来到这里谈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媒体界是绝无仅有的啊，是非常少。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200集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一次整理啊，也让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制作里面，我们碰到了哪一些以陈局长他们在这个消防事业里面所碰到的一些所谓的任务或者一些计划，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啊？我相信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今天呢可以说是第201集了啊，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啊，是一个新的时期。希望这个为各位的安危。

0: 能够做呼吁的一个节目，能够更长久的能够陪伴着各位，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好。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燕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每次看到你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人家说一个人一辈子要认识几个人，要这个师那个师。

0: 很不专业的，他就是很普通的可能状况，他就会出现。
1: 其实有时候人家讲，其实消防在我刚毕业，就是单纯的火灾嘛。所以有人讲说，哎，消防队就是怕火兄弟，他早期也都是靠义消。实际上现在基本上，这几年来消防单位从民国84年3月1号，我们内政部消防署成立。那地方政府包括台北市是84年的7月10号，我那时候我去当大队长，所以因为刚毕业74年到83年、84年左右，我都是一直在台北服务，
0: 是
1: 中间有一年到消防署筹备处，后来改成消防署，所以那时候回顾历史，我们讲说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所以阪神大地震以后，84年的1月17号凌晨5点46分，阪神发生大地震，还有我们的组织条例在立法院，
0: 就当天就通过，
1: 三天就通过。
0: 这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用在这里比较好。
1: 不过，但其实到时候大家都觉得灾害不单纯的只是在处理火灾，
0: 是
1: 所以包括后来的灾害防救法，我民国77年到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在整个日本的防灾体系里面，从防灾计划、基本计划到地区防灾计划，或是各部会的业务计划，是那时候就会想到应变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到乡镇市，那有一些防灾计划了，不管是业务单位要成立应变小组，或是地方政府要成立应变中心，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 EOC，
0: 对，
1: 那这个体制的建立，其实在民国77年，我在北海道防灾指导中心大概待了3个月。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叫加贺屋，他以前也担任过国会的助理，所以他是让跟着国会的议员。那台湾跟日本都非常的像，不管警察、消防，事实上都源自于日本。
0: 对，
1: 其实是我们的消防体系或是警察体系，跟日本都很相似。
0: 可是我不可讳言的，这个921之后。台湾的这个整个的防救灾的层次就比以往要好像快速的提升。
1: 其实在时间点来讲，那早期的火灾，台北消防就是都会区的产物嘛。
0: 对。
1: 所以民国82年，不管是在台北，我们讲直辖市，现在6都啊，在
0: 那个时候只有
1: 台北跟高雄。
0: 对。
1: 那台北市在民国82，从80年天龙山温暖，到82年的论情西餐厅、神话 KTV， 这些。大型的火灾，公共场所造成20个、30个人的死亡，包括84年，在消防署成立3月1号成立之前，2月15号，在台中的威尔康死掉64个人。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在问呢、消防是警察，只是单纯的为民服务呢，还是要负起公共安全？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的消防法开始有很大的改变。除了成立消防机关以外，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检修制度的一个代检就是你要给消防设备失事做代检，消防队不再负责检查的工作，他只是去抽查，让消防的人力专心在
0: 集中在这个
1: 就是火灾抢救。
0: 是。
1: 那921是我面对百年的第一个大地震，所以早期75年南洋市场在台北县，那真正造成2000多个人死亡的地震921，所以民国88年的921结束以后，民国89年，大家才知道说原来在民国84年就有一个灾害防救法，在立法院就躺了很久，
0: 躺在那里没有动，
1: 所以在89年的7月份。政府就正式的公告，
0: 所以这个事情受到这个影响。
1: 所以我们的灾害防救法，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灾害列表最近在修，因为堰塞湖，
0: 堰塞湖
1: 到底归谁管？就发现到
0: 马太安溪这个，
1: 马太安溪的堰塞湖，那农业部就跳出来，那还有一些海啸，这些有些灾害的列表会随着经验值做一些修改，
0: 是。
1: 那整个中央的灾害防救法最近又再设了几个灾防长。意思就是说，各单位、各部会，就像有机关有所谓的，我们讲资讯，就是说治安长。那未来每一个政府部门也好，或是局处，它一个机关
0: 是
1: 就有一个灾防长，就是负责防灾工作。其实上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的灾防就办公室有一点类似了。
0: 对，我们现在灾防办有点。
1: 对啊，就是副主任。所以那一天，计政委委员计政委就问我说你们新北灾害类别这么多，也是台湾的缩影，那你的防灾人员有多少？ 我说如果你问我专任呢、啊，我有52个人。嗯，他说哇，你那么多？我说我有灾防3科，
0: 对啊，
1: 减灾应变跟直通管考，我有52个人在我的。

0: EOC 整体运作。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问我连兼任的人员，我把各级处都进来，我有88个人。
1: OK。
0: 这是整个新北400万的人口，嗯，几乎是台湾的一个灾害的类别的一个缩影。
1: 是。
0: 但事实上我在专责的部分包括兼职有88个人在处理。嗯嗯、但是很多县市甚至六都的其他直辖市，嗯，他可能连30个、40个，甚至有些县市只有10来个、啊。
1: 对。
0: 所以他说要设专职人员，你有没有反对？我说你帮我决定，如果这52个人员是专职人员，他也没有规序的问题。嗯。该在消防局在消防局，该、嗯、在公务局、水利局就在水利局。嗯。那这个部分，欸，他说你们这个构想是可以的。
1: 对。
0: 我说其实来看，那自己设不管是防灾长或灾防长，这个部分市政府要副市长，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运作。
1: 对对对。
0: 所以在组织架构上比较没有问题。
1: 所以组织架构上面确认了之后，你的这很多防救灾的部署就变得比较再清楚一点。
0: 对，所以灾害防救法大概在民国89年92以后，嗯，那事实上第二次的改变是在民国99年。莫拉克台风
1: 哦，莫拉克台风，
0: 因为其实以前国军的任务大概是以作战嘛，
1: 对，
0: 那其实把防灾当成国军的主要任务 是莫拉克台风。
1: 我们以前还驻歌哎，不是作战，我们还帮人歌道。
0: 但是其实之前在灾害防救法拟定的时候，国军的定位还是协助救灾、嗯、啊。但是到了莫拉克以后，
1: 它变成是他的任务，
0: 它是让他的任务。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很多国军的将领，会有一些攻击啊，大概都是因为台风，
1: 对对对，
0: 或是地震。他们配合抢救表现优异，
1: 他们的升官常常是因为这个关系，
0: 也是一个考量啦，
1: 对，
0: 所以我们真正的灾害防救法那最近要修改，主要的感觉就是很多南部的发生灾害，嗯，像有关于总统到台南，嗯，那最近几年就从去年到今年南部的台风，嗯，几乎都没有来北部了。
1: 对，
0: 只要是北部的高压压着它，是南部都往南部，但是全都在北部啊。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台北跟新北最近几年算是比较好，
1: 运气比较好，
0: 哎，运气比较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包括灾害如何做应变，嗯，然后也在考虑有没有功能分组。
1: 是，
0: 所以署里面最近，因为内政部消防署在中央，嗯，我讲这大平岭的三楼，嗯，总统啊，副总统，那只要包括内政部长，大概都是专责的一个中央的救灾统筹，
1: 了解，
0: 好，所以这个大概感觉上是有改变，但是灾害防救法最大的问题啊，它其实这个法令通过，它但没有增加消防人员的人数。
1: 哦，
0: 所以这个对我们地方政府来讲，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你如果你像新北，我消防单位我有2000，目前来讲，嗯，我的预算营额今年有2916。
1: 你们不是最近说要的变成是1300个人中间可以配一个消防队员这样的比例？
0: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在2014年到2017年，嗯，我们到2017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3116。嗯，那以400万人口，3116大概是1:1300。
1: 1300。
0: 对，那今天早上我又跟市长报告，嗯，我说最近消防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uh-huh. 简单的讲，计划性招生就是我现在订货，嗯，两年后
1: 就可以交货，哎，
0: 警察、警政、警专的或特考，一年后交给你，
1: 是，
0: 那警大要4年，但那个是干部了，
1: 对、uh-huh. ，
0: 那我也跟市长报告，我们118到120年，嗯，我们的休假制度会从请一休一，嗯，增加补休，嗯，到120年就是请一休二，
1: 是，
0: 就工作24小时，休息48小时，
1: 是，
0: 那第二个我的人数。要再增加384个、嗯、也就是3116在2017年、嗯、如果整个中央的招生能够正常、嗯哦、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谈一下人力补充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最近也是一个很热的问题啊。
0: 就是录取率很高了。
1: 对，就结果你没有筛选了。对， 对，
0: 不对，那我今年跟市长讲说我还要再增加我118要增加100个。嗯。好、哦、然后119要增加140个、嗯、那120年要增加140，简单的讲就是我到120年会增加到384个，
1: 对，
0: 就
1: 是我们的天花板，如果顺利的话，
0: 哎，就3500。
1: 对，
0: 如果用到120年用3500个人来计算，我大概是1:1100左右、嗯。
1: 那已经很跟东京很近了嘛？
0: 东京
1: 是1000个人是不是？1000个人有一个。
0: 在日本的都会区来讲，东京是有1300万人口，嗯，但是它却有18600多个人。
1: 哦，那它不止1000个人，
0: 它大概800左右。
1: 哇。哦，那还有，
0: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勤休制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的人进来，但是以前是做2天休息1天，嗯，后来进入到现在做1天休息1天，
1: 对，
0: 那你未来进1天到休息2天，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消防队一天有十几

0: 个人哦，大分队嘛，
1: 对，
0: 十几个人当班，事实上他的总人数是50个人，
1: 对，
0: 每天只有三分之一个人上班，
1: 对对对，因为他要
0: 轮休制度，
1: 轮休，
0: 那你看到这个分队，如果以我来讲，就是29个区，以前叫乡镇市，
1: 嗯，
0: 那如果你在乡的部分，平溪、双溪共寮，因为基本战力的关系，
1: 对，
0: 所以每天维持7个到8个。但事实上，他分队每天
1: 就
0: 21个到25个在工作，所以这个是人力的问题。所以灾害防救法针对台湾的救灾体系跟业务计划，
1: 嗯哼，
0: 大概就是让这些系统，尤其是除了我们的直辖市以外，那各县市，那我们的区也成为我们灾害应变的一个主体。
1: 了解
0: 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协作中心啦，
1: 嗯，
0: 那地区防灾计划，那我们最近今天刚好市长内政部。在上个月有表扬我们，
1: 这些都是你们新北比较特别，对不对？
0: 新北是做好很多的灾害准备，因为我是用一个400万人口，相当是台湾的缩影。
1: 对，
0: 那简单的讲、
1: 就是，1/6的人口。
0: 对，所以你1/6的人口，如果你所有的灾害没有做超前部署，
1: 嗯，
0: 你等待发生的时候都来不及。
1: 所以你们基本你们的观点是比较像是接近像是一个示范一样，你先把一个模式先建立了，然后把它一个操作的形式，好像也让它。存在，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可以扩大，甚至可以变成大家比照的一个模式吗？是这样的想法吗？
0: 新北其实大概就灾害的挑战了。
1: 嗯，
0: 我们刚讲说，你可以对一些异想的灾害，
1: 嗯，
0: 然后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1: 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你做应变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哪一个地方不足，
1: 嗯，
0: 你马上去补这个位置。
1: 而且不只是在新北吧，你那可能可以放眼全国。
0: 哦，那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几乎是跟世界接轨。
1: 哦，还能全世界。
0: 我们在全世界里面看到他们的消防机关的发展。
1: 嗯。
0: 我上个月去，应该讲这个月去纳科亚，就是名古屋，
1: 是
0: 名古屋开亚洲首长会议。
1: 嗯哼。
0: 我可以同时看到700个消防局长，
1: 哦，
0: 他们所有的消防首长都会到。
1: 嗯。
0: 那我也看到名古屋他们所安排的啊，因为也我。宋哥也知道，我们从1998年开始，我们每一年办国际研讨会。
1: 对对对。
0: 那今年是第17届。
1: 今年你们好像是7月份嘛？
0: 哎，7月15号。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大概会分两个部分，好像我明年我有国际研讨会，今年我们大概就是要国内，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分，国际跟国内最大的差别就是国际就是因为我们是 CMC 的会员，危机管理网。
1: 是。
0: 所以明年我们今年在首尔举办。
1: 嗯，
0: 那9月份我大概有机会啦，因为预算要审查。
1: 嗯，
0: 如果有机会，我就会亲自到首尔，因为明年的主办权是新北市。
1: 哦，真的？
0: 对，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是是是。
0: 哦，那其实这14个城市都是首都，
1: 都是在亚洲的。
0: 对，但是它依然是亚洲危机管理网。
1: 现在有，
0: 但是现在增加了伦敦。
1: 哦，
0: 这个是欧洲的。
1: 欧洲也有，
0: 甚至华国他们都会派员。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跟几个城市有备忘录，包括华国高等消防学院。
1: 嗯。
0: 我今天穿的衣服，
1: 对，
0: 就是跟我们的华国高等消防学院签备忘录以后，我们有交换的干部。
1: 是。
0: 我今天有7个干部去受训。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穿着我们这样的一个 T 恤。
1: 对，全是你们的制服一样。
0: 去啊，因为他那个是国家的学院，
1: 对，
0: 所以去都要穿制服。
1: 哦。
0: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制服。就也不是操作，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很有趣啊。我们跟他们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个防救灾的这个领域里面跟他们有，
0: 因为消防没有国界嘛。
1: 对。
0: 那今年我们办的包括来自美国德州的执行长，
1: 嗯，
0: 新加坡冥王学院的总监，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每一年包括日本、韩国他们的部长，
1: 这些都是公权力，
0: 欸，
1: 对不对？
0: 所以他们会来，我们就会看，哎，到底新北目前发展有哪几块要补助？
1: 是是。
0: 所以包括我们今年特别从消防人员，全世界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管是救灾的热衰竭也好，
1: 嗯，
0: 或是我们所谓的同仁受伤，甚至牺牲生命，
1: 嗯，
0: 那主要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1: 嗯，
0: 那有什么设备可以去补充？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国家，我到名古屋看呢，其实我的感觉，如果以400万的人口。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实际研额有2600多个，
1: 嗯，
0: 那我的义消有3885个，
1: 嗯，
0: 其实我的规模将近10000个人在做救灾的工作。
1: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规模不要讲亚洲了，在全世界上主要的城市
1: 算是
0: 排得很
1: 前面。
0: 所以那第二个也刚宋哥也提到，新北对于灾害的类别，我们是保持一个就是很尊重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你要面对灾害要谦虚啊，
1: 是
0: 你永远不够的那一块怎么去准备？
1: 对，
0: 那我们会请专家学者不断的提出看法。
1: 你们跟一些学界、知识界有一些接触吗？
0: 我们七月初号，我们特别请李鸿源老师。
1: 哦，李老师，
0: 李鸿源部长 他在防灾。

0: 的专长。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们有一个斋房的训练，我们也特别请李荣恩老师针对马太安溪
1: 对对，
0: 堰塞湖在新北，其
1: 是，
0: 实早期戏子也有小型的，现在没有了。
1: 哦哦，
0: 那堰塞湖，
1: 哎，最近我们花莲有一个新的新成立的，
0: 对，
1: 一
0: 所
1: 个
0: 以它
1: 什
0: 主
1: 么
0: 要，
1: 南投，
0: 哎，
1: 南投
0: 只
1: 是
0: 要
1: 不是？
0: 是崩塌以后，造成水路没有办法下来，那你要先在它还没有形成像水坝一样，
1: 对，
0: 或是
1: 你要
0: 水
1: 先
0: 库一
1: 处
0: 样，
1: 理了，
0: 先处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请了那个慈济
1: 我自己，
0: 应变组的组长，他讲的是产值超人，10万个人进去，那这些人要怎么应用？
1: 这个
0: 所
1: 对
0: 以，
1: 你们来讲叫名利嘛，对，
0: 民力的应用跟报道，其实
1: 啊
0: 我们有山难呐，像虎豹潭，
1: 哈，啊哈哈，
0: 还有那个上一次我们满月圆的一个搜救勤务，
1: 是，
0: 就是他民力不断的进来，他如果受过 QR code 的训练，那我们给他一个灾区的地图，那你搜索的区域在哪里？这个其实我们有一套的
1: 这个
0: SOP，
1: 分担你们的很多的工作，
0: 很
1: 很
0: 多
1: 多的
0: 工作，
1: 力量
0: 所
1: 在
0: 以
1: 里面。
0: 包括之前的市长在当副市长那时候的那个护心空难，
1: 对啊，
0: 那
1: 呼
0: 我
1: 吸
0: 们
1: 困难。
0: 在基隆河虽然是台北的辖区嘛，就是那个飞机整个掉到基隆河，撞到南港的快速道路，然
1: 对，
0: 后那个头正好朝汐止，身体在内湖
1: 所以刚好
0: 跟南港鉴
1: 鉴
0: 定，
1: 定就
0: 后
1: 在
0: 来确定他
1: 西
0: 撞击点
1: 北。
0: 在南港，所以就是南港区公所主政，新北支援，台北算是主要的城市，所以那时候的市长是柯P嘛，然后当时的局长是吴俊宏，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04年了。好像在2月份，即将农历过年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起救灾。那其实我们跟台北最大的优势就是说，警消人数，我们大概多他700个；那义消的人数，那我们就远远超过他。
1: 这更多，
0: 还有我们有将近40个民团，
1: 哦。
0: 所以我那一天就透过 QR code，然后透过 LINE，那我就问明天你可以来多少个？
1: 是，
0: 礼拜六我们可以动员到200个人。但是，如果平时我们可以动员到100个，再加上我们有100个警力，所以维持在基隆河每天有将近200到250个。
1: 所以这个救灾有的时候对，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
0: 所
1: 作，
0: 以这个就是要操兵嘛。
1: 对，
0: 比如说我平时就要有一些慰问，像新北的溪流特别多，尤其是假日的大爆溪。
1: 你看，这最近这个又来这在南部、中南部有也是有玩水，
0: 对，发生，
1: 或者意外的。
0: 没有错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吧，6月27号在淡水河畔。我想，因为最近淡水河因为淡江大桥，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新的油气啊，不管是丽桨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
1: 我
0: 所
1: 看
0: 谓
1: 连
0: 的，
1: 那个伞都有
0: 对对对，就是连那个伞，然后这水翼活动非常热门，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水翼让志工团体还有消防人员熟悉的水翼，所以我们10点到11点会办演练。
1: 你们有个演练。
0: 那11点到12点就让市长去感谢这40几个民团，送送西瓜啦。
1: 是，
0: 市长从副市长到现在，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跟市长讲啊，市长说哦很乐意来。他因为市长习惯跟我们的志工团
1: 他很
0: 体
1: 从基层的
0: 对坐
1: 这个
0: 在
1: 系
0: 一
1: 统
0: 起，所以我就讲说，其实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讲，其实是一个演练跟慰问，其实某个程度就是我一个操兵的训
1: 你
0: 练。
1: 看啊，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生活中间这个灾变的这些威胁常常是随时存在。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热。以这么热的温度，站在你们这个防救灾的系统里面来讲，有些想法或者有些预防的模式吗？
0: 很特别。我今天在市政会议，大概针对现在在台风的东边啊，米克拉跟五花果这两个台风，在上个礼拜，米克拉其实被预测它已经发展到强烈台风。那第二个，因为它整个高压一直压着它嘛，那一直往台湾的方向，
1: 往西修嘛，这
0: 会
1: 个，
0: 向西修。那后
1: 对。
0: 来它因为高低层分离啊，所以它已经改成中度台风。那中度台风暴风半径就缩小，
1: 就这样，
0: 所以原来我们预估可能在今天或明天会发布
1: 发
0: 状
1: 海
0: 态。
1: 警，对，
0: 后来发现到已经完全没有，一定要往北上，往琉球方向。
1: 对对对，
0: 那无花果大概就往日本青岛，那更远。一个是现在距离台湾，距离我新北了，621公里。
1: 那蛮远的了，
0: 那一个更远，两千五百，
1: 对，那个根本碰不到，
0: 大概2500多公里哦，所
1: 是，
0: 以那个完全没有。
1: 可
0: 那
1: 是
0: 另
1: 你
0: 外，
1: 对这个天气影响恐怕就很大了。
0: 所以这个又会影响到明天的凌晨。今天是礼拜三嘛，
1: 对，
0: 明天的凌晨到明天整天，这个外围的影响，因为它已经靠近台湾600多公里，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大概今天凌晨到明天

0: 会有大雨等级。
1: 哦，会下雨。
0: 会下雨。Okay. 那但是很特别的，当这个台风一过了以后，像今天跟昨天，非常酷热。
1: 今天已经
0: 到38度，
1: 所以就温度38度，敏感度值了。
0: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有台风，那台风还没有进来之前，既然是高温特报，
1: 是，
0: 我们38度，我们大概这两天，大概明天稍微会好一点，但是进入到礼拜五、礼拜六，又是回到38度，哇，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考虑到救灾人员，会不会有热衰竭的？
1: 对，因为你们真的在火场，这个是很可怕。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消防衣也做了一些改变。早期我们是说，当我们工厂火灾，大概新北的工厂火灾有15000多家嘛。那这些工厂火灾，我们一年平均，真正火灾要去处理大概50件。
1: 也不少
0: 所以大概一个月会2件到3件、但是我们让快速的处理跟承载，一年我们维持大概12件到15件、我要抢救时间超过3个小时到4个小时、所以大概一个月一件、那这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用那种类似防弹背心装冰块这样的话可以降温，就是一个背心的部分。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当你这样穿再穿消防衣会不方便，所以我现在消防衣的内衬，就给它可以放冰块、
1: 所以现在消防衣做的内衬是可以直接放，
0: 可以直接放冰块、那一方面可以降温，另外一个我们就在思考谁把冰块带过去、所以我们有后勤的应变车，
1: 了解。
0: 那这个后勤的照顾车里面未来会有冰库，可以把这些冰块，类似一个组合型的就可以放进去。
1: 是。
0: 那目前我们有几个重点分队，像特搜的分队，或是辖区有工厂的，我们在车库就有冰库，所以它可以先用。
1: 是，
0: 所以大概分成这两个部分。那、那有关于热衰竭可以去处理的，大概就是要注意它的抢救时间。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刚讲时间大概差不多40-50分钟就要让它休息。
1: 这就是你们所谓职安的概念了。
0: 那另外一个刚讲民众嘛，所以一般跟民众有关的，我们启动的所谓的38度以后。我们酷热启动以后，我们会习惯上，我们会比较重要的路段，协调环保局去做洒水。
1: 洒水是不是比较
0: 讲？对，那我们会通知劳工局，针对外面工作的劳工，我希望他们要给他有一段时间休息。
1: 这个是洒水劳工局的。
0: 如果劳工不是劳工局管的，但是整个 EOC 的市政是我们在运作。
1: OK。
0: 那另外一个，我们从我们的救护面。就是我今天的救护一天是672。其实我那时候到东京去了，东京比台湾更热。
1: 真的吗？
0: 所以它大概到7、8、9这三个月，会达到40几度。
1: 哇，这个真的。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哇，那40几度你有什么改变？他说我的救护可以从2000多件，甚至高达一天哦，可以到3000件左右。因为它有1300万人。
1: 对了，因为它是辖区大。
0: 在东京都的部分，那新北每一天大概有600多件。所以我去观察。如果我今天有热衰竭或是这些有提升，我有一些预防措施先准备嘛。但是如果我今天的救护，我每天大概是630趟到650趟，但我如果冲到700趟，我就会问啊，这50趟从哪里来？那如果确定跟热有关，
1: 对，
0: 我们就启动，包括对劳工的注意了。所以我们能讲说，我们走在路上没动都已经开始流汗了。
1: 所以其实这个对在职人员会比较有影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你真的老人家，比如在家里面，他空调只要开着，对他来讲影响就没那么大。
0: 那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台湾的电是不是稳定了？
1: 对了。
0: 所以有一些独居的。甚至一些弱势，那如果今天大区域的停电，
1: 对这个影响，
0: 另外一个伤害会发生，因为你那么闷嘛，
1: 对，
0: 你没有电，当然这个都是超前部署在思考，因为最近环境部，环境部有一个那个彭启明部长，我们本来在做一些相关兵推，但很特别就是说有关于热的一个处理，在地方政府算环保局。
1: 是环保局
0: 但是在新北来讲，我们消防局会去整合各单位。
1: 因为不管是什么叫最后如果它变成一个灾变，就是你们要处理
0: 啊。所以后来，因为彭部长长期以来是我们天气风险公司，
1: 他原来是那个
0: 的伙伴嘛，所以他也常常跟我讲说啊，这个从业你们就派人来分享，那因为我们去年派人分享，所以他希望在今年的7月份到8月份，能够针对高温的部分，做个地方给地方政府做一个示范，
1: 了解，
0: 然后请我们配合演练，
1: 是，
0: 不要单纯的用兵推了，
1: 因为你看像从事建筑的行业啊，甚至于农业啊，所以这些它都是要在曝晒在外面，像这种天气，这个恐怕是在外面。

0: 面晒个15-20分钟，
1: 没有，很多啊，像我们现在考虑到环保局了，交通事工啊，
0: 啊对了，
1: 衣服有时候背心有风扇自动的降温的。这个都在议会也被咨询，就是说你的衣服是不是有一些有降温的设备，可以做补助。
0: 现在的这个纺织的科技可以达到像这样子的需求吗？
1: 现在有很多人讲说那个冰凉衫啊，就是所谓的自动可以差几度，
0: 是。
1: 但是如果你长期晒在外面，我就差一些，
0: 意思也不大吧？
1: 我觉得差一些，
0: 因为你不能完全隔绝。
1: 啊，第二个我们。大部分的操作的服装，你说在工地工作的服装，大概都是一些耐脏耐热。
0: 对，
1: 很多人比较，你去看他、啊、几乎没有穿短袖啊，因为大家觉得你晒伤，倒不如让他流汗，你再让他处理。所以其实这些衣服本身在做工作，实际在现场做工作者来讲，他还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为原则。
0: 所以站在消防的立场，在你们救灾的方这个救护的这个部署上面来讲，像这种热。这个热天的这种状况对你们而是有一套做法的。
1: 一般来讲我们会，其实我们自己也都会处理啦。如果今天到热衰竭，那我们也可以做带一些降温的东西到现场。那第二个我们在想这个人应该要找阴凉的地方，所以我们受理报案119就会线上指导。
0: 先
1: 跟他讲你现场先怎么处理。
0: 对对 对。
1: 找一个阴凉，然后把衣服脱开，那你可以给他一些哪一些你身上在附近可以拿得到住家可以使用的。让他先做降温，那如果在户外如果做协助，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安心 4.0 嘛，所以只要你打个电话来，然后我就会告诉你，你因为白话会显示嘛，那如果你是用大哥大，那我就会请你挂断电话，丢个网址给你，那你就可以点开那个网址，你就直接可以视讯。
0: 了解了。
1: 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指导，不是只有听到你的描述，
0: 是，而是看得到你的状况，
1: 看到你的状况跟附近的环境，
0: 是是，
1: 那可以来做线上指导。不过如何应用在整个真正救护的状况，救护车可以多准备一些东西，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再做一些思考。
0: OK，
1: 所以不管是做降温的也好，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早期，其实担心受伤跟热衰竭的不是民众，
0: 是你们自己的从业人员，
1: 对，我们自己从业人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考虑过去。那一般的民众大概透过线上指导会有一定的帮忙啊。
0: 所以其实，我想是因为这个所谓极端型气候的关系吧。你看现在冷也特别冷，热也特别热，
1: 对。
0: 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现在都变成以前不曾存在的威胁，现在都是一些威胁。这个我想对你们在救护上面来讲，应该是一个负担的事。
1: 也是一种改变跟挑战啊、我想这个，但是因为我们以新北来看，当我们不断的累积案例，就可以找出方法。
0: 对、
1: 如果觉得这个方法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来做提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管跟医院也好，或是跟一些因为所有的灾害类别很多了，你也很难说消防能够懂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透过刚讲的，我们定期办研讨会也好，或是国外有相关的一个指导经验。新北这个月吧，7月份，那现在6月底，7月份我们会公布大巨蛋。所以这次市长到芝加哥，
0: 是，
1: 还有去年4月，
0: 看机器人展嘛，
1: 也去看了两个球场。
0: 看两个球场。
1: 那我去年4月11到15也陪市长，还有我跟体育局局长，我们就两个首长陪市长去看，东京巨蛋跟西武巨蛋。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就很感动了，因为市长说，新北盖一个大巨蛋，台北都已经有巨蛋了，
0: 对，
1: 会被质疑。但是事实上，巨蛋不完全是打棒球，
0: 对，
1: 它是应该让人民众来可以，有一些不管是文艺表演也好，甚至一些活动跟打球，它会因为事实上，日本的现在的东京巨蛋是30几年前盖的，可以容纳50000个人，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它盖一个新的巨蛋，所以我们带东京巨蛋，我印象很深，那一天我们就是7人坐嘛，然后市长就说，他希望在东京巨蛋表达一个，比如说，我们12强大家不看好，后来拿到冠军嘛，所以我们在那个市民广场，我们见证了，我们改变了历史，应该讲说在市民广场改变了历史，
0: 对，
1: 让不被看好，然后拿到在东京巨蛋
0: 拿到冠军，
1: 然后我们在东京巨蛋，一个是改变了一个。然后在中心巨蛋能够见证，
0: 是，
1: 然后未来我们的大巨蛋能够去改变历史。

0: 对，这些都很，这很有，这都很有 vision 啊。
1: 对，刚才特别提到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目标，就是。
1: 对，所以他们不管从见证历史，然后再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对新北来讲嘛，哦，他的任内，他觉得说我找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到最后，哦，评估嘛，淡水或是在
0: 树林，
1: 树林这两个，然后。他说他希望为历史来做负责，
0: 是是
1: 啊，所以他这一次到芝加哥又特别去看两个球场，
0: 了解
1: 啊，那这个可以不管是市政建设一棒接一棒，虽然市长大概剩下200天以内，
0: 对，
1: 不过对他来讲，他几乎哦，
0: 我看他完全没有这个下降曲线哈，他
1: 没有，
0: 他好像就对，
1: 我觉得我跟他在旁边，我就觉得
0: 真的累死了，
1: 实在是他实在是很辛苦，
0: 对对。不过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就知道，其实消防工作不管它的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它还是它的品质的维护还是在人嘛，还是在执行的人力。
1: 执行的能力了，还有，所以我也想说，现在台湾地区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我想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了。
0: 对，就是说这个现在好像100个人来了，就接近就是那个还不足那个数字。
1: 因为少子化其实不只是因为警专都是个别招生。
0: 嗯。
1: 那警大比较没有问题，警大是拿你的学测成绩去登记。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警大的学测，哦，像我们那个年代啊，警官学校另外去考试。
0: 是。
1: 那警专到现在还是维持考试制度。
0: OK。
1: 那他的录取率，就是说现在的报考。我要录取的人数跟报考人数几乎快相当了、
0: 啊。对。
1: 那这个部分。
0: 那就没有筛选上面的意义了。
1: 这个部分其实话说回来，就像说以前有70%的没有办法念大学。
0: 嗯、
1: 现在几乎100%都可以念大学。
0: 对。
1: 只是你念国立跟私立。
0: 私立的差别。对。
1: 那现在消防署现在每一年大概有400个。
0: 嗯。
1: 警专。
0: 嗯，
1: 1000个特考班，
0: 嗯，
1: 那警大消防系大概维持在20个到30个，
0: 啊，
1: 所以品质上不会有太大问题。警大的部分，
0: 对，
1: 那警专的部分400个，今年不足额招生，
0: 对，
1: 所以他只剩下300多个，
0: 嗯，
1: 所以他录取了300多个，可能来考的就是400个人，
0: 对，他几乎有考。
1: 特考班
0: 说只要写 C 都可以上吗？
1: 这还不是笑话，因为他没有倒扣。
0: 对、
1: 哦，所以如果你全部写 C，
0: 对，
1: 都还可以录取。不过基本上经过训练2年跟4年，它跟以前不太一样、嗯。
0: 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他们就算是最初步的筛选如果有问题的话，等到他入职以后，一定有一些训练嘛。
1: 对，所以
0: 这些训练可以提升这个数值。
1: 进来筛选的时候，事实上。早期啊，我在民国70年，我74年进警官学校，
0: 嗯，
1: 74年毕业，那时候的高中毕业去考家中警员班，
0: 嗯，
1: 训练只有10个月，
0: 嗯，哦，
1: 所以他10个月就出来，
0: 对，
1: 那其实那时候的数值没有想象那么高，
0: 啊哈，
1: 后来警专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警官我以消防来看的、啊、哈，
0: 是，
1: 警专在84年开始招消防。
0: 哦
1: 哦，那叫专职四期啊。那如果86年毕业，就84年没有错。
0: 对。
1: 那专职五期就87年，因为专职五期那一年有400个在台北。
0: 嗯嗯。
1: 所以原来他只录取200个。
0: 嗯。
1: 但是那一年为了给台北市400个，
0: 嗯，
1: 他录取400个，
0: 对，录取
1: 加倍嘛。所以有人就讲说啊，你可能科北掉，
0: 嗯，
1: 但是因为录取名额增加。
0: 对。
1: 好，那现在的条件跟以前的条件不同是，他录取完以后，
0: 嗯，
1: 考训考用。考进来要训练、
0: 哦，对对对对，
1: 还要经过国家考试，
0: 是。
1: 所以如果你训练你的等级没有提高，
0: 对，
1: 你没有考过特考，早期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
0: 你只要毕业的话，
1: 你只要毕业就是带，
0: 对对对，
1: 尾带嘛，
0: 对，
1: 就是说你没有毕业没有关系，一样可以任用，我但你薪水比较少，
0: 是。
1: 但是现在来讲，考训考用，所以你即使2年毕业以后、嗯，你还是要经过国家考试
0: ，OK。
1: 那特考班就不一样了，它是考。啊他是考用，
0: 对他考进去就
1: 考进去就用，
0: 对对对。
1: 那这一些人的训练在哪里呢？
0: 嗯，
1: 在竹山训练中心。
0: 哦，
1: 所以他有一期，他竹山训练中心里面，他有一年要在那里。
0: 哦，所以他等于在那边再念一年的书一样，道理。
1: 他那一年完全做实务操作，
0: 就受训了。哦 ，OK。
1: 所以在做实务操作，他要取得大概6张还7张的证照。
0: 有这么多、
1: 啊、对，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就是觉得口述教学，
0: 嗯，
1: 但是在竹山的训练的时候，当你训练
0: 实作，
1: 实作不行那就给你淘汰。
0: 了解了。
1: 那目前看起来的淘汰率啊，
0: 嗯，
1: 大概如果以目前特考班本来要招1000个嘛，
0: 嗯，
1: 那录取现在800多个，
0: 嗯，
1: 他淘汰大概会有100多个，
0: 那还算还，
1: 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淘汰机制，但是淘汰的机制有2种，
0: 嗯，
1: 一个他不适应，
0: 嗯，
1: 那他就觉得哇，原来、嗯。 当消防，
0: 那不是那么简单，
1: 他就离开了。
0: 对。

0: 啊，经过训练到实务单位，所以他有一定的，还算是有一定的筛选。嗯，那警专的部分两年，他有一年会在那一边。哦，所以相对的来讲，他还是我觉得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有那么好的设施，他这个人在训练中能不能实做这个工作？
1: 对，
0: 如果可以就留下来，不行。
1: 对，那
0: 就要淘汰。
1: 对 对
0: 啊，因为你进来的素质相对的就已经往下降了。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你的素质高的，你会觉得说啊，这些高素质的有点可惜。
1: 是，
0: 那你现在如果这个素质里面高低差太多，哦，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讲，就是说考400分跟考100分的同时录取了。
1: 对，而且你到了现场你搭不起来嘛。
0: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实作的训练，我觉得属于要把这一关把住了。那地方政府你来的话，我们就会做实际的测试半年。那这半年里面，我觉得你我们会去分，优、普通、学习。那如果你始终拿在要再加强那个层级啊，我们就还是会去辅导你。
1: 是，
0: 你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有这些机制做把关。不过把关还是要尽量以竹山的一年的训练做基础。
1: 那以后你们在这个英歌的这个训练中心，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补充？
0: 我们的英歌训练中心，我们好不容易就是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我在这新北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对对。
0: 那英歌训练中心目前我们会建置一个三个训场，一个主动大楼，就是消防局的，盖到8楼的概念。那我们会有所有的训练设施会更先进。
1: 对。
0: 比较。不管在新加坡的明王学院，或是在所有的训练中心，那这一次我又到德州农工大学去看过全世界最大的。
1: 你们还有法国的关系啊？
0: 还跟法国做交流。
1: 对，
0: 所以我希望说，除了硬体以外，软体在这两三年要完成。那第二个，我对我自己的同仁的训练，我希望我的强化等级能够超过竹山。
1: 所以你的 training 现在已经在动了。
0: 哎，已经在动啊！今年的大概十月份会动土。那我预计在117年整个建制会完成，但118年跟联合大学，这是环境部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代办工程，大概有19.9亿，快20亿。另外内政部消防署明年我们也会规划进来北区的一个备援中心，
1: 是是，
0: 所以大概有1.2亿。所以未来的北区相关的训练，我们就讲说 NAP 的认证，
1: 是，
0: 这是我们国际重型认证跟中型认证，我们大概在上个礼拜，我们在110年拿到消防署的重型认证128个嘛，那这一次36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再一次的得到5年要认证一次。
1: 对，我知道你们又通过一次。
0: 那比较特别的是，所有的认证以往都是，在竹山，那这一次我们的重型认证在新北辖区
1: ，OK，
0: 实际操作。
1: 对 对, 對。
0: 所以他们也觉得，这样的太阳，也不错。不过你要有足够的大的空间。
1: 对啊，你的
0: 还有部队在做。
1: 你客观条件要够才行。
0: 所以我想，这个来讲，我未来我们的训练中心在二期工程。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因为那块地有7公顷嘛，将近7.8，快8公顷。但是扣掉目前的服务地，就是我讲过，这沉下去是大自然浮起来，去登记，就像日本时代就是它的。
1: 对。
0: 那这个大概我们盘点了一下，区域大概2公顷。那现在我们先做2公顷的一些3个训场，还有主动建筑物。那这个20亿先到位。那未来旁边还有一些陶瓷业的老的一些工厂，那这些我们也协调过，未来他们如果逐一的搬迁，甚至一些夕阳工业结束，那我们第3个训场、第4个训场我们就陆续建置。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未来我想7-8公顷的建置应该算是一个规模蛮大的。
1: OK， 我之所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在坊间大家对于这个所谓这个录取率的问题就产生一些疑虑嘛，就担心说这个好像这个筛选的比例降低了啊，那大家都可以选上，所以它这个好像数值上会有影响。其实像您刚刚这样讲，我相信各位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您大概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真正在后面，像他们这个第一线的在做这些工作的，从这个新北消防局来看了，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他有另外的一套，其实比我们想象要更严格的这个把关的一套做法。所以不管你前面的筛选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真正要进到这个专业的位置上面之前，所面对的训练，甚至于这个训练之后的结果是要留任，放到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角色上去，还是可能要。

0: 辅导他去做别的工作，讲白了就是他可能要被汰除或怎么样，其实他这个标准是没有改变。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这种忧虑啊，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能是多余的，不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担心的啊，只是我们用一样的态度继续的支持这个事情就是。我想这样的也许对你们来讲是比较合理的吧。
1: 因为大概提到的这次是警专的录取率的问题。
0: 对。
1: 那警专的部分我刚刚讲是考训考用。
0: 对。
1: 这是要经过训练然后增加国家考试。
0: 还有国家考试。
1: 那第二个当然大概有一年会待在竹山。嗯、这是国家的政策。包括警大四年。嗯。以前也是利用寒暑假。嗯。那现在也要求就要去。
0: 对。
1: 所以警专慢慢的会，其实这也是一个改变了。嗯。警专的校长现在曾经担任过警专的校长、嗯、现在在新北市担任警察局长方阳明。
0: 啊方阳明 对。
1: 也是我警大同学，他也特别提到、嗯、未来的警专来讲，因为现在的特考相对的来讲、嗯、跟以前录取的人数嗯哦其实是有放宽的。
0: Okay.
1: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慢慢的会变成一个类似台湾早期很棒的，但是后来丢掉了技师教育。啊，就类似技师教育一样，
0: 就是说
1: 你的一年都在做实习嘛。嗯。那我现在一年都让你在做救灾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在未来的接轨，嗯，我想很多人像包括跟生命有关的，哦、嗯，不管是消防、警察、护理人员，
0: 是
1: 他们的实习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训练拉长，不管从半年拉长到一年。哦，甚至把警大四年有一年放在竹山、嗯，我就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也一方面也可以，第一个你对这个工作是不是适任？嗯，那第二个对于这个工作你的胜任性的能力，嗯，哎，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筛选。
0: 对，我们这个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常常班长在骂人说：“你不会开枪，你就不可能变成神枪手嘛。
1: ”对啊，
0: 你总是要有训练嘛。
1: 好
0: ，OK， 好，我想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啊。针对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几个问题，这里面包括热衰竭的问，这个热的天气的冷热啊，所构成对我们的一些威胁，到底在站在他们的这些专业救灾的概念里面，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作业上面的这些所谓标准的程序？那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大家所担心的这个，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构成的这些专业人力养成过程中间可能会有的一些我们以为的漏洞啊，是不是有这个补强的，或者是有依旧？还是有这个很坚实的所谓的把关的这种样的做法。我想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都跟局长有一些请益啊。我认为各位从他刚刚的回应里面，应该对这些的内容可能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今天谢谢局长，这么百忙之中又来到我们中间。每次我听到消防车在动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局长会不会又跑去
1: 看灾
0: 的。对，你这个内勤外勤对你来讲我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哎，担任局长你到现场哦。所以我也曾经讲过，因为从当基层的主管到中队长当大队长，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第一线。
0: 对，
1: 那如果今天到第一线能够让救灾很快的效率提升，
0: 对，
1: 还确保同仁的安全，
0: 对，
1: 我觉得大型的灾害其实相对的已经减少很多，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有帮忙。
0: 对，当然有帮忙很多，这个对别人一定有帮忙，但对你自己来讲恐怕就非常的辛苦了。我觉得
1: 不过都在工作，都在工作。
0: 是，我觉得我们有幸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务人员啊，在他的专业上面为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些奔赴，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我们安心可以生活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谢谢局长，
1: 也
0: 谢谢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